0: 天王盖地虎。
1: 哎，人，
0: 你们着了？
2: 谁着了？
0: 废话，人这儿演节目，你跟这儿睡觉的像话？
2: 磨词儿呢，我就
0: 谁们家磨词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3: 呢？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该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0: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3: 不是啊，啊。
0: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上来的？
3: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0: 哦，做了个梦，
3: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0: 哦哦哦哦，
3: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3: 我一怼三，
0: 哎呦，那你够厉害的呀！
3: 一怼三，哎呦，这叫什么？
0: 这叫
3: 舌战群儒啊！
0: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3: 最后你猜怎么着？啊，我就晕了。哎，这啊，
0: 你就晕了？
3: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0: 这话怎么说呢？
3: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0: 哦，就是乏味，哎呦，
3: 诡辩，
0: 哎呦，不喜欢，
3: 没文化，嗯，他们不像我，
0: 你像您，
3: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0: 啊，那是啊，
3: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0: 啊，那当然，
3: 哎、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0: 提这个，陈老，你提这个，
3: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0: 废话，我知道您，
3: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0: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3: 哎、对呀、啊，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啊，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0: 哎，有这么句话，
3: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0: 坐的都是电梯，
3: 哎，他们阶梯，我电梯，
0: 这怎么回事
3: 呢？我看的都电子书，
0: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3: 尤其呀、啊，啊，尤其爱看什么？
0: 您喜欢看？
3: 我喜欢看武术啊，啊、哦，这个了不得了。
0: 那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3: 怎么着了？
0: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3: 武术你没明白吗？
0: 你说这武术，
3: 武打术，武打术，这嘡嘡咔啪。
0: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3: 什么叫不值钱？
0: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3: 就这意思
0: 啊。反正就
3: 内容里面是武打的，
0: 得是武侠，
3: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0: 真看明白了。
3: 尤其那古龙的书
0: 有，
3: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0: 金庸，
3: 对，查良镛先生。
0: 凡有华人处是皆读金庸书。
3: 哎，你还知道啊？
0: 都知道啊。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0: 门清啊你！
3: 哎，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0: 是吗？
3: 小时候啊，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0: 哎，小男孩都喜欢。
3: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0: 什么梦想？
3: 仗剑天涯。
0: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3: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0: 啊，对，
3: 娶妻生子，全耽搁下来了
0: 啊，为生活而操劳吗？
3: 这两年好点了，
0: 是
3: 经济条件也好了，
0: 你看，
3: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哦，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0: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3: 劝我什么？
0: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儿啊。
3: 哦，四十还晚，
0: 太晚了。
3: 齐白石老先生60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0: 啊，那倒是。
3: 姜子牙80岁拜相，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
0: 哎，这不用说了。
3: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这。
0: 你怎么记着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3: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0: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3: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哎、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啊，我在哪儿学？
0: 啊，是找个地方吧。
3: 得亏咱看书多嘛，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0: 对。
3: 到哪儿？我头一站啊，少林。
0: 啊、哦，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3: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有这歌嘛。
0: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这个啊？
3: 去少林学去。
0: 哦，到少林，
3: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啊，一想不能去
0: 啊，为什么呢？
3: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0: 哦，对，得剃发，
3: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
0: 儿。您这怎么
3: 关键是我
0: 勾在一块儿？
3: 我出家，我媳妇不同意。
0: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3: 哎，这得了，咱换。
0: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3: 琢磨琢磨吧。
0: 行了，别琢磨了啊。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3: 舍近求远，
0: 咱不西安人吗？啊，您干嘛上外地呀？
3: 我去哪儿？
0: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啊，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3: 华山，
0: 哎，
3: 往东走。
0: 对了，
3: 这不是西岳吗？
0: 那啊，
3: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0: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3: 地球不是圆的吗？啊，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0: 哦，就奔华山了。
3: 华山派，我有一个偶像，
0: 谁呀？
3: 复姓令狐，单子一个冲字。
0: 哦，令狐冲。
3: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0: 哎，
3: 我就仗剑天涯，
0: 哎呦呵，
3: 行走江湖，为民造福，
0: 是
3: 为民除害，
0: 对，
3: 了不得了。
0: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3: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0: 那就有这个，
3: 哎，到时候风清扬啊，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0: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的啊，
3: 哎呀，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啊，你猜怎么着吧？
0: 怎么着呢？
3: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啊，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

0: 有人求救。
1: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0: 我撕拉，
1: 这是
0: 就把大褂撕了。
1: 哎，这撕大褂，
0: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 哦，唐诗。
0: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1: 啊，
0: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1: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0: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1: 哎，逃票啊？
0: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1: 不，您说这个，
0: 各位都知道啊。
1: 啊，
0: 学武。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1: 啊，游客吗？
0: 咱游客那旅游去，那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1: 哦，那是。
0: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火腿肠、泡面的。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1: 啊，是是是，
0: 没有，你得找那个。
1: 听出来了吧？这
0: 找那个
1: 铁炉上
0: 山洞里
1: 啊，
0: 旮旯后，密林中。
1: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0: 那儿人大侠都隐居。
1: 哦，这世外高人。
0: 说去咱都去啊。
1: 哎呦呵。
0: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1: 啊！
0: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1: 那叫
0: 黑。
1: 哎，废话，
0: 半夜啊，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1: 啊！这华山奇险啊，
0: 哐当一声，
1: 这是
0: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1: 哟，您这可多危险呐！
0: 心想完了。
1: 是啊，
0: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嗯，我媳妇也年轻轻
1: 啊，对，
0: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1: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0: 就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1: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0: 我就正想着呢。
1: 嗯嗯，
0: 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1: 啊，怎么话？
0: 老牙把我救了，
1: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0: 什么姜子牙？
1: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0: 有颗牙摆，牙山腰有颗牙摆，哐当一下给我挂住了。
1: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0: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1: 哎呦，谢谢他爸。
0: 你看那料，
1: 那
0: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1: 哎，对。你损不损？
0: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1: 人家把你救了
0: 啊，
1: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车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0: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1: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0: 我这不能老挂这儿
1: 啊，
0: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1: 那、啊、怎么出去吧？
0: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1: 哦，手机还有信号。
0: 求救啊！
1: 哎呀呵，
0: 119
1: 打电话吧。
0: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1: 哎，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0: 我准备去学艺到华山
1: 啊，
0: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
1: 啊，
0: 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现在一个崖摆上挂着，这崖摆真不错，我告诉你，味道也好，这要做成串。
1: 不是，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0: 这崖摆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崖摆呀？
0: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1: 哦哦哦，
0: 我说你定个位吧。
1: 嗯，
0: 给人发一位置，
1: 这都不够麻烦。
0: 你等着吧，等着。
1: 嗯，
0: 哈，我就想这踏实了。
1: 嗯，
0: 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1: 啊，这会儿就来了。
0: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摆啊。
1: 哎呀，盘崖摆。哎呀，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了，您盘崖摆。
0: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1: 哎，好，这
0: 咱就干去，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先撂下。你还要呢？
0: 没事吗？
1: 啊，
0: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行了，别唱了，你踏踏实实等着吧。
0: 歌还没唱完
1: 啊，
0: 救援队员人家就把我救上来了。
1: 哦、啊，这说话就来了。
0: 哎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把我送上车呀、啊！
1: 就别说这六口得了。
0: 哎呦，把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
1: 啊！是啊，
0: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
1: 啊，
0: 太危险了
1: 啊！
0: 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我，谢谢大家救我。
1: 行，
0: 回头常联系啊！
1: 行，
0: 常联系。
1: 行，还场面人这位。
0: 我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1: 啊！那是
0: 爬得够呛。
1: 嗯嗯。
0: 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牙摆没带下来。
1: 您后悔这个干嘛呀？
0: 我就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1: 啊，还找？
0: 找个近的吧。
1: 什么地方呢？
0: 终南山
1: 有。
0: 终南山。
1: 嗯嗯。
0: 哎，有一个成道宫。
1: 哎，这我知道。
0: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
1: 哎，您说的没错。
0: 哎，这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1: 有啊，
0: 有这个人物。
1: 嗯，
0: 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儿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个学习
1: 啊。您怎么着？
0: 小龙女也在这栽过。
1: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
0: 哎、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1: 哎，嚯！
0: 哎，来这儿，
1: 嗯，
0: 来这儿啊，来这儿，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1: 啊，又是那个，
0: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1: 哎呀，
0: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1: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0: 哎，别让检票的逮着
1: 啊，还是逃票。
0: 找吧
1: 啊，
0: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1: 啊。那是啊，
0: 我硬给刨开的。
1: 你是学挖掘机的吗？你是
0: 什么学挖掘机的？
1: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0: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
0: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1: 嗯，费那么大劲，
0: 硬爬进去啊。
1: 嚯，
0: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
1: 嗯嗯，
0: 我就跟他这抠。
1: 您抠什么呀？
0: 我 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1: 哎呀，你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0: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什么秘籍，我这一练，哎，我仗剑天涯，
1: 哎，好，
0: 行走江湖，
1: 行了，
0: 为民造福，
1: 不背了，
0: 为民除害，
1: 差不多了，
0: 哎，我
1: 到这儿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
1: 啊，
0: 突然完蛋了，
1: 怎么？
0: 头晕，
1: 啊，这缺氧了。
0: 哎呦，头晕，
1: 嗯，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我一想不行了，
1: 啊，
0: 肯定是缺氧了，
1: 赶紧打电话吧。
0: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1: 那是啊，
0: 赶紧吧。喂，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1: 啊！
0: 我这在地下，
1: 是
0: 这成道宫，
1: 嗯嗯，
0: 成道宫，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1: 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1: 啊，是，
0: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1: 说话就来了，
0: 哎呦，就把我拉出来了，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1: 哎，还是这一套，
0: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1: 哎，对，行了，
0: 我再算算。
1: 来，
0: 电视白
1: 的。老师，您别算了，
0: 哪个
1: 听我说？
0: 光明顶，
1: 您这样，您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0: 啊，
1: 容我说句话。
0: 嗯，
1: 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
0: 啊，
1: 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0: 都有谁？
1: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
0: 啊，
1: 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
0: 啊，
1: 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啊，我这么跟您说，就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0: 掏出来了，
1: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
0: 哦、
1: 环卫工人、
0: 嗯、
1: 出租车司机，
0: 嗯，
1: 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0: 没错，
1: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这学这，
0: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啊。
0: 我还折腾那干嘛
1: 啊？对呀，
0: 一会儿挂牙摆上了。
1: 是，
0: 那牙摆真不错。
1: 哎，这老提这干嘛呀？
0: 一会儿闷在地窖里了
1: 啊！您用不着了，
0: 不用折腾了。
1: 是啊，
0: 日行一善。
1: 哎，
0: 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嗯、咱就是侠。
1: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上。
0: 您要说到这
1: 儿啊，
0: 我还得去趟华山。
1: 还干嘛去？
0: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1: 还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刘亮白鸽在小品的创作上、表演上，那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讲的就是一段爱情故事，秉性截然不同的两位主人公是怎么相爱的，这其中呢颇有一段故事。接下来请欣赏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
1: 你们都是妖，若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干什么玩意儿？咋还打上呼噜了呢？
2: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1: 没睡好？为啥呀？
2: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1: 打你我都打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给我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2: 知道了。
1: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永世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他。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他给谁。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为师去也。去也。
2: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1: 谁啊？
4: 没有啊。
1: 对呀、啊、哎呀
4: 哎呀，师傅呢？
1: 是吗？啊，
2: 师傅好像飞走了。
5: 啊，刚飞走。哎
2: 呀，飞了，老快了。
5: 那行、啊，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4: 走吧。哎，
2: 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4: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
5: 好嘞。
4: 怎么了，小猴子？
2: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嗯。我送你个礼物。
4: 啥礼物啊？嗯。哎呀，你妈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呢？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2: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呀，大年初一头一天。
4: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2: 那我送啥呀？
4: 你咋不送肚兜呢？哎呦我的
2: 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4: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2: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4: 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我这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啊？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我喜欢，但是我不饿，我刚吃完饭。
4: 行，我找牛犊去了。
2: 这行，我吃还不行吗？我吃，哎
4: 呀！当我面把它吃掉啊！哇啊！啊，慢点，还有，哎呀，慢点。好吃吗？
6: 好吃。
4: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4: 还有呢？
6: 核大，不甜。
4: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小骨头。
4: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你想跟我说啥呀？
4: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7: 住嘴！
4: 啊？有谁呀、啊？
2: 什么样烂糟的，他俩 谁呀？哼，
4: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哎，
3: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7: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2: 哎呦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他俩就完蛋了。
4: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2: 啊，真的？嗯。哎，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3: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七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7: 我说的没错吧？
2: 儿子，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6: 记上。
2: 哼啊，小样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2: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你们完蛋了。
6: 走，我的妈！你给我站着。
2: 咋办？咋办？
4: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啊，
2: 好了。哎，
3: 你俩在
2: 这？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5: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2: 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云，看好了。好啊，哼，翻完了，小本拿来吧。
6: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2: 我就再来一个。
5: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
6: 不知道。哼，
2: 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啊！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0: 听说你会翻起抖音，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1: 小骨头太累瘫慌了，
2: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啊，小笨蛋，看我的。啊，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哎，
3: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2: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谢谢你啊。
2: 其实你俩在这儿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吗？
3: 对，有小本儿。
4: 奔波爸和爸波奔在约会。
0: 哎呀，你还大队长呢？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2: 我是不是特别棒？
1: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2: 可不咋的。
1: 小骨头，但是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2: 我就是想和你说。
5: 小骨头。哎呀，
1: 谁呀？呀，
5: 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1: 干啥，牛犊子？
5: 没啥。来。
2: 干啥呀？
5: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一百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2: 啥礼物啊？
5: 妈，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2: 你干啥呀，牛犊子？
5: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妈，
2: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5: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
3: 萌萌，
5: 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2: 你要干啥？
5: 我就走。
6: 小骨头，
2: 干啥？
6: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2: 不叫。
6: 现在叫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哼，
5: 行啊，一点牛脸都不给我呀。
3: 猫，猫啥猫？老猫猫，别猫了，
5: 我愿意，我想猫就猫，
3: 猫。
1: 这牛犊子太烦人了。哎，
2: 你别那么说他，他其实挺善良的。
1: 小骨头，你是不是对牛犊子有感觉呀？
2: 当然有感觉了。
1: 你对他有啥感觉呀？
2: 就像他妈妈怀他的那种感觉。啊？
1: 那是哪种感觉呢？
2: 就是想吐，我还吐不出来，恶心死了。
1: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啊，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2: 就
1: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2: 就是想对你说。
6: 他俩，
0: 就他俩是不是？
6: 没错啊，
0: 师傅。哎呀，我的妈！
2: 师傅，
0: 幸亏我飞得不远啊，要不然我还回不来了。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哎，
5: 师傅。他俩约会啊、哦！
0: 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
5: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0: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现在重要吗？啊！滚！
3: 猫，
0: 别猫了，我滚犊子！
3: 猫！
5: 该。
0: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1: 师傅，我没拿你仙丹呐。哎呀呵，
0: 还不承认是吧？
1: 我真没拿。
0: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啊！下去。哎呀，
1: 师傅，你安检呢？这是。
2: 师傅，别搜了，在我这呢。啊？
0: 拿出来。
2: 拿不出来了。
0: 为啥呀？
2: 让我给造了呀。
0: 什么玩意儿？让你给造？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造就给造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造了，我还没吃的就给造了。
1: 啥是造了呀？师傅，造了就是吃了，
0: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

0: 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1: 师父，
0: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2: 师父，师父，
1: 师父，
2: 师父，师父，师父。
3: 小骨头，你为啥要偷师傅的仙丹呢？
4: 小猴子，我就想问你，刚才的那个桃子好吃吗？
5: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傅的仙丹？
6: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3: 小骨头，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4: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5: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6: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3: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5: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

0: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我。
2: 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2: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2: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2: 蒙事。
1: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2: 那不对。

0: 您要说蒙氏，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0: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
0: 啊，
1: 那写着什么哲学家
0: 啊，是啊，
1: 预言家
0: 啊，
1: 大骗啊，
0: 大骗。
1: 哎，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0: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0: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0: 啊。
1: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0: 外国也有
1: 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0: 啊，
1: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0: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吧？
1: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0: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0: 啊，白相。
1: 哎，算卦算命要钱。
0: 哦，
1: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0: 哎，这倒对。
1: 哎，他跟外国不同啊。
0: 哦，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0: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的胎，你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1: 哦，算出来了。
0: 哦，这能算得出来。
1: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头发上相。
0: 头发
1: 啊
0: 没有
1: 啊，
0: 我这没有啊。
1: 我从来没长过。
0: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1: 哦，原来有的啊。
0: 有啊。
1: 哎，头发外国上相
0: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0: 有。
1: 哎，是黄。
0: 哦，
1: 这都上相。
0: 是
1: 自然角花。
0: 哦，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哦，
1: 皮肤的颜色，
0: 皮肤，
1: 哎，红黄棕墨白。
0: 哦，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哎呦，
1: 嘴唇都上相
0: 啊。嘴唇
1: 啊，嘴唇
0: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0: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0: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0: 好，
1: 你这好
0: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0: 哎，一个薄一厚，哎，那么这好吗？
1: 好啊。
0: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0: 嗯，
1: 好。
0: 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0: 我呀。
1: 你呀。
0: 啊，
1: 行啊。
0: 怎么样？
1: 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0: 哦，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0: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1: 哎，
0: 对吧？
1: 你这个人呢，
0: 嗯，
1: 善于同情别人。
0: 哦，
1: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0: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0: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0: 啊。
1: 相面的就这么说。
0: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0: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0: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0: 那好啊。
1: 嗯，
0: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0: 哎，我信呢。怎么？那你给我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先看手相。
0: 看看这个手相。
1: 嗯，
0: 哦，手，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1: 你这个手好啊。
0: 嗯，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0: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1: 按相书上说啊。
0: 是是，您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0: 嗯，
1: 宾主相齐，主以三丰饱满。
0: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0: 哦，
1: 三丰饱满主以八功德配。
0: 是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0: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0: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你那么翻我省事。
0: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1: 别较劲。
0: 没有，
1: 松弛。
0: 哎，
1: 尽量松弛。
0: 是。
1: 嗯，这手有造化。
0: 怎么？
1: 肉的。
0: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1: 软化。
0: 啊，软化
1: 啊。相书上说
0: 啊。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0: 哦，是是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0: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0: 五不懂，
1: 都在这
0: 儿。哦，都在这儿。
1: 五官啊，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0: 好吗？
1: 这是双桥。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核心物在哪儿？
0: 核心我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1: 哎，眉目鼻口耳啊！
0: 这，我这慢着点呢。
1: 您这五官
0: 啊，怎么样？
1: 不错。
0: 哦。
1: 啊，五官挺好
0: 啊。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0: 哦。
1: 啊，有个特点
0: 啊。哪点特点？
1: 他都长在前边。
0: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后头，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0: 啊，什么地方？
1: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0: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1: 鼻子长得好。
0: 哦，鼻子。啊，
1: 大头冲向。
0: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0: 啊，
1: 下雨的存水。
0: 有那么长的吗？
1: 鼻子在五官之中
0: 啊，
1: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0: 哦，
1: 财命最旺。
0: 是啊。
1: 哎，可有一点不好。
0: 哪点不好？
1: 井灶暴露。
0: 什么叫井灶暴露？
1: 俗说呀，
0: 啊，
1: 就是翻鼻孔。
0: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1: 不存财，
0: 可不是吗？
1: 耳朵长得好。
0: 耳朵。
1: 这可不是瞎说啊。
0: 哦，
1: 您仔细看。
0: 是
1: 一边一个。
0: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1: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0: 哦，十四年。
1: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0: 哦，
1: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0: 天庭
1: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0: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1: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0: 这我听着都别扭。
1: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0: 这句话说对了。
1: 对吗？
0: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1: 你看怎么样？
0: 啊，
1: 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八岁好了。
0: 十八岁。
1: 时有健忘。
0: 可不是吗？
1: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0: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1: 你看怎么样？
0: 哎
1: 啊，那年好吗？
0: 好。
1: 这不是瞎说吧？
0: 不是瞎说。
1: 不是拍马屁吧？
0: 不是。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0: 您说倒是对。
1: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0: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1: 高寿。
0: 今年我六十一。
1: 六十一岁啊。
0: 哎，对。
1: 周岁虚岁？
0: 周岁。
1: 别说周岁，说虚岁。
0: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1: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0: 哎，那六十二
1: 是吧？六十二岁啊。
0: 六十二岁。
1: 民国八年生人。
0: 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光绪二十六年。
1: 差不了多少。
0: 差多了。
1: 六十二是吧？
0: 六十二岁。
1: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属虎的。
0: 哎，怎么属虎的？
1: 哎，
0: 说鼠的。
1: 我虎
0: 鼠
1: 死心眼儿，属虎。
0: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1: 虎个儿大。
0: 个儿大管什么？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1: 属鼠啊。
0: 啊，
1: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0: 啊。是啊。
1: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0: 庚子。
1: 戊寅年。
0: 庚子。
1: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0: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1: 非属鼠啊。
0: 啊，那是啊。
1: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0: 那干什么？
1: 属虎那词儿我熟。
0: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1: 他非得属鼠啊？
0: 那是啊。
1: 哦，说属鼠。
0: 哎，
1: 今年62岁。
0: 对了，
1: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0: 不错。
1: 岁在庚子。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8月15的生日。
0: 哎，对，谁说的？这这这，6月17。
1: 不好不好不好。
0: 哎，怎么不好？
1: 8月15。
0: 对对对，6月。
2: 6月热呀。
0: 这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1: 那也得说6月是吧？
0: 那也得说6月。
1: 六月多少？
0: 6月17。
1: 6月17。
0: 哎，
1: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0: 哎，不对，这子时，
1: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0: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1: 啊？
0: 这得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12点了。
0: 哎，对了。
1: 不好走了。
0: 怎么不好走了？
1: 戒严。
0: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吧、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0: 啊，怎么意思？
1: 是你是62岁。
0: 哎，62岁
1: 是不是？
0: 哎，对 对, 对，
1: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6月17。
0: 嗯，
1: 子时生人。
0: 哎，对对对，
1: 你看算的对不对？
0: 对对，真对
1: 啊，一点都错不了。
0: 是
1: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0: 哎，
1: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0: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1: 算你几时坐胎嘛？
0: 哎呦，顺胎里头算
1: 你这，
0: 哎呀，
1: 中外合参，这
0: 那就是了，那就是
1: 了。6月17啊，记住啊。
0: 哎，6月17。
1: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0: 嗯，
1: 3个月怀胎落生。
0: 哎，这怎么会3个月
1: 啊？哦，不是啊，这个4个月。
0: 啊，这10个月呀、啊。
1: 你10个月
0: 啊？
1: 那我弄错了。
0: 那么你算的是呢？
1: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0: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相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礼貌歌》。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这是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
1: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
2: 啊，
1: 要不断去观察生活
2: 啊。最近你又有什么新观察没有？
1: 我有一个发现呢。
2: 你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2: 哦，都什么多呀？
1: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2: 哪国多？
1: 印度尼西亚多。
2: 哎，千岛之国嘛。
1: 你要讲山？
2: 哪国多？
1: 尼泊尔多呀。
2: 山的王国。
1: 木材？
2: 哪国多？
1: 菲律宾多。橡胶？
2: 哪国多？
1: 马来西亚多。
2: 没错。
1: 苹果？
2: 哪国多？
1: 朝鲜多。
2: 对对。
1: 蜜枣？
2: 哪国多？
1: 伊拉克多。
2: 哎呦。
1: 佛教徒？
2: 哪国多？
1: 缅甸多。
2: 呵。
1: 吉普赛人？
2: 哪国多？
1: 印度多。
2: 嗯。
1: 犹太人？
2: 哪国多？
1: 美国多。
2: 没错。
1: 日本人？
2: 哪国多？
1: 日本多。
2: 可不日本多吗？
1: 日本呢也有太多。
2: 还什么多呀？
1: 日本礼节最多了。
2: 日本人啊最讲究礼节礼义了。
1: 你就拿鞠躬来讲
2: 哦，
1: 在日本就非常讲究。
2: 是吗？
1: 上至天皇手下，下至他的平民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2: 这鞠躬有什么讲究的？
1: 可有讲究。
2: 这鞠躬我就会。
1: 是吗？
2: 最标准了。
1: 来来，
2: 不就这样吧。你好。完了，
1: 就你这鞠法。
2: 嘿嘿，
1: 在日本算一次性处理。
2: 给我处理出去了是吧？
1: 不合格呀。
2: 那合格的怎么鞠呢？
1: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2: 男的怎么样鞠躬？
1: 男子双手垂直，
2: 嗯，
1: 中指捂在裤线上，90度大躬。
2: 什么样？
1: 比如我给您鞠躬啊。
2: 给我鞠躬。
1: 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2: 你怎么骂人呢？
1: 我哪骂人了？
2: 什么叫你哈腰我妈死啊？
1: 你不懂日本话呀，先生，早安，明白吗？
2: 啊，不是骂人的。
1: 就是，
2: 我误会了。
1: 哎，
2: 那女的呢？
1: 女的双手在头了
2: 啊，
1: 顺着膝盖往下出溜。
2: 什么样的？
1: 鞠躬的时
2: 啊，
1: 头还稍微歪一歪。
2: 您来，
1: 谢谢。哎呀，可咋一来？
2: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
2: 哦，
1: 三岁。还有，还有。
2: 年轻人，
1: 年轻人动作麻利
2: 哦，
1: 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2: 来来，
1: 嗨，
2: 这动作还真讲究，
1: 不仅姿势讲究，
2: 嗯，
1: 而且鞠躬次数
2: 也特

0: 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自己丈夫，再次鞠躬。
1: 这公鞠的也太多了。
0: 其实你们家鞠躬也不少。
1: 什么时候？
0: 你爱人一瞪眼，你赶紧鞠躬。
1: 我多的是我。
0: 反正这么说吧，像你这样的呀，假如到日本去访问，时间一长了，你就有点不大适应。
1: 那有什么不适应的？
0: 哎呦，日本人跟咱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多好啊，
0: 见到我们中国人呢，显着格外热情。
1: 那怕什么呢？
0: 这一热情，鞠躬次数就频繁了，
1: 礼尚往来嘛。
0: 人家鞠躬你得还礼啊。
1: 他怎么鞠躬我怎么还礼，
0: 你能适应吗？
1: 没问题，
0: 咱俩来一回。
1: 可以。
0: 比如我这里啊，现在就是日本国了，
1: 那我就到贵国去访问。
0: 好，
1: 怎么样？
0: 现在你乘坐的这架飞机啊，正在东京上空盘旋呢。
1: 那我马上下飞机。
0: 你不怕摔死
1: 啊？
0: 上的盘旋你就下来呀？
1: 我还下早了是吧？
0: 哎，你扒着机窗往外一看，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在机场正迎候着您的到来呢。这时您的飞机徐徐降落在那拉达机场上。
1: 这回我可以下去了，我就缓步走下舷梯，向朋友们招手致意。
0: 欢迎的人群热烈的一鼓掌，我马上跑上前来欢迎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一路上辛苦了，
1: 承蒙关照，
0: 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非常感谢。
0: 我的名字叫军武进二。
1: 那我叫跳马卧槽。
0: 那我就双狙趁敌。
1: 我挂脚一枪。
0: 我当头炮。
1: 我把马跳。
0: 我拱卒。
1: 我支持下棋的时候。
0: 我的名字叫军武进二。
1: 军武进二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是我终生的荣幸。
1: 不必客气。
0: 下面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
1: 太好了。
0: 再介绍一下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1: 非常感激。
0: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县知事代表
1: 你好。你好。
0: 文化界代表
1: 你好。
0: 体育界代表
1: 你好。
0: 音乐界代表
1: 你好。
0: 舞蹈界代表
1: 你好。
0: 工业界代表
1: 你好。
0: 农业界代表
1: 你好。
0: 塑料制品代表
1: 还有多少位？
0: 还有800多位。
1: 受不了，我是那磕头虫啊。我是
0: 先生，今天东京天气显得是格外晴朗，御史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1: 请问我们要到哪里？
0: 我们先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顺便到银座去散一散步。
1: 这银座是
0: 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先生请看，这里就是北京饭店。
1: 这我知道，拐弯就是王府井。
0: 回北京了，
1: 上礼拜还溜达一圈呢。
0: 为了象征中日两国友好，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而且生意是非常的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1: 鸭子也为中日人民的友好做出了贡献。
0: 是的，
1: 谢谢鸭子。
0: 这是
1: 我谢他干嘛？我这是。
0: 先生请看，这是银座的商店街。
1: 够繁华的。
0: 那里是银座的停车场。
1: 又可够拥挤的。
0: 那是银座的担子房，
1: 灯火辉煌。
0: 前面那座高楼就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1: 我得观光一下。
2: 先生可我们放吗？私は東京の銀座超級百貨商場的。
1: 这日本人说话我都懂了。你是？
2: 我是57号售货员，我的名字叫三娘教子。
1: 你爸爸叫四郎探母。两出戏。
2: 我能在此接待中国客人，使我非常高兴。若有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宽赏。
1: 太客气了，
2: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1: 啊，真好。
2: 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受到我们日本各界朋友欢迎。
1: 是吗？
2: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1: 我得看看。
2: 让我为您做一简要介绍。
1: 感谢。
2: 这是中国著名的乌龙茶。
1: 乌龙茶你好。没有这句话。
2: 这是贵州的茅台酒。
1: 我知道。
2: 这是中国的刺绣。
1: 对，
2: 表现出中国人民无限智慧。
1: 说得好。
2: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三楼家庭电器，
1: 我得看看。
2: 四楼各式服装，
1: 我接着上。
2: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1: 一块儿
2: 呢。六楼自动车辆，
1: 马。
2: 七楼儿童玩具，
1: 不是。
2: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呀？
1: 什么都不要，来喝清凉油吧。我脑袋都晕了。

0: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吃饭呢都不吃饱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怕鞠躬给逛荡出来。
1: 听说
0: 先生，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更加愉快，我邀请您到我的家里去做客呀。
1: 我不胜荣幸，
0: 我的亲属们在门前正迎候着您。
1: 哦，真是太客气了。
0: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1: 哦，老人家你好。
0: 她30年代曾经居住在中国，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表歉意。
1: 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
0: 这是我的夫人。
1: 哦，夫人你好。
0: 她3次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 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这是我的小女儿。
1: 哦，小姐你好。
0: 她在日本经团来服务，为加强中日两国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 谢谢你的工作。
0: 这是我的儿子。
1: 先生你好。
0: 他2次代表日本足球队访问过中国。
1: 是是。
0: 这是我的儿媳妇。
1: 儿媳妇你好。
0: 啊，这是我的外甥。
1: 外甥你好。
0: 这些全是我的邻居。
1: 邻居们你们好。
0: 这是我的雅马哈。
1: 雅马哈你好。
0: 给他不要鞠躬了。
1: 为什么？
0: 那是我辆摩托车。
1: 你怎么说呀？
0: 先生请您到屋里来了。
1: 那好，
0: 那么请您跪下。
1: 我怎么还得跪下呢？我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
1: 啊，
0: 我们住的是榻榻米。
1: 哦，
0: 既无拖鞋，跪下进行交谈。
1: 哦，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0: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1: 为什么？
0: 因为您是贵宾。
1: 这贵宾就得跪下。那我就摆个姿势吧。别哭，还得跪下啊。
0: 往下来一点。
1: 嗯，很好。
0: 再稍稍来一点。再来一点。
1: 不，感觉
0: 这个姿势还是比较像。
1: 坚持不了多会儿呢。
0: 现在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啊？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哦，相声公司。
1: 没这公司
0: 啊。
1: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0: 哦，
1: 相当于贵国的门子。
0: 啊，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
1: 双加料。请问先生，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工作？
0: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社员。
1: 这协同组合是
0: 相当于贵国的合作社。
1: 啊，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我比他还多一个呢。
0: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家庭里度过更加愉快，
1: 怎么样？
0: 让我的夫人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1: 那我好好欣赏欣赏。
0: 哎呀，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关照。
1: 不必客气，请。

0: 好了，太好了，唱得好，
1: 先生。嗯，让我们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0: 我可不会跳舞。
1: 没有关系，嗯，我来教给您。
0: 啊，那好，
1: 请您随我来。铁瓦西那拉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铁瓦西那拉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
0: 会了。
1: 哆啦西咪嗦哟，嗦啦咪那克得哦哒哒勾，拍屁股。
0: 哎，换动作你告我一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自薛桂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拍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河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她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易情娥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易情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易情娥拿身后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河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易情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秦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河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易情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他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
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儿。单说走了一个

0: 小白脸刘红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易清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只会给易清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觉得财神要真跟易清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易清娥是一点一点地俘虏过去了。易清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她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易清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河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易清娥的事儿来，他楚家河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易清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河说易清娥。在楚家河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他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易清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易清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易清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河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可自己呢，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 看到易情阁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和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他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他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他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渐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易情娥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易情娥拿100撑死。可易情娥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116集。说心里话，周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情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情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 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清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他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他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谝，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3个人，易清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啊，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清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2: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清娥能成不？”“
3: 哎呀，家和，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2: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3: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哎，你觉得晴娥傻吗？”“
2: 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3: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2: 指的是啥？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她傻吗？她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周玉芝一笑说：“
3: 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
0: 楚家和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家和却品得有滋有味儿。“
2: 哎，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
3: 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做了陪衬的陪衬，鬼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2: 嗯，挺好的呀。”“
3: 挺好的？真心话？
2: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
3: 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2: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3: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易勤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2: 切，易勤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哼。
3: 嘉禾，那你说人家易勤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2: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单跛子，有他易勤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她易勤娥的今天。
0: 楚嘉禾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嘉禾接着说，
2: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单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省琴是他易勤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易勤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大傻瓜嘞。
0: 周玉芝从楚嘉禾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嘉禾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易勤娥的身上，因为她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易勤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易勤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易勤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书画一天就能把易勤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她别再说了，再说她就活不下去了。也许是石怀玉太另类了，跟易勤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 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

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晴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晴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这个大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晴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晴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你就爱吹，吹，嘿嘿嘿，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晴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晴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他再别说了。”易晴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啥话？谎话，屁话，鬼话嘞！”把易晴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不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易晴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说啥了？我也记不得了，反正啊，我就是笑了一下午。他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教，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易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娥还有规矩么？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我就说：‘少说屁话，谁是你娘？’他说：‘好我的娥呀，娥，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
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只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那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嘞？”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了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了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了。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哎，咱这公司就算是成立了，大家都有关衔，那你嘛，娘嘛，都是董事长，你女儿都是总经理，那还不能给我个副总干干？”哎呀，我是第一次被这个死大胡子逗的呀，把我笑的。然后他就连珠炮似的把我逗得笑得搁不下。哎呀，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把我的嘴画得跟豆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堵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嘞。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
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嘞，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莱蒂，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易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列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是一家的总嘴，你知道不？这样的话里必须画大，画方，要不画大画方，以后就没法吃了。哎呀，我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嘞。他说，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认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嘞，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取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她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皇太后了？说着，她就跟唱戏的一样，把我半边身子一歪，哎，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哎呀，把我笑的就第二次溜了下去。我儿呀，反正娘这半辈子都没笑过这么多，这一下午呀，差点把娘给笑掰坏了。我还问他，一个大大的男人，你为啥不做点正经营生，光写字画画能养家糊口吗？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117集，怡亲娥他娘给怡亲娥说石怀玉上门求做女婿的经过。他说：“我大毛胡子问我哩，你知不知道岳飞伺候过的为个皇上？我说岳家将的戏我都看过，岳飞伺候的，我是个没啥名堂的皇上吗？”大毛胡子就说了，他说：“为个皇上就会写字画画，皇上做的事儿早让人忘了。”可是他写的字、画的画，还有他的名气，到今天都大的没边没沿的。既然皇上这营生都让人忘了，只剩下书画名头了，咱何必再当啥皇上嘞？见天儿要早起上朝开会训人，能把人泼烦死，还不能留胡子。哎，你见哪个皇上留个大串脸胡子嘞？好像没有吧。我就直截了当地当书画家，想咋活就咋活，岂不快活受活？更何况俺婆娘就是皇后，俺丈母娘就是皇太后，咱不当不当也就是个名誉皇上吧。你还要女婿谋得哪门子正经营生嘞？哎呀，娘我一听就第三回笑得出溜下去了。后来呀，这个大毛胡子就一个劲儿地惹我笑，我笑吧，刘毅也跟着笑。我发现他还挺会逗刘毅的哈，刘毅好久就没有这么笑过了。笑到最后，咱的刘毅都在房里翻起跟头了。亲娥呀，姨娘看里也许这个人还行，找个死钉秤的，一天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过着也是心烦。我只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看能不能把胡子给剃了。你猜他咋说？他说：“岳母太后大人，那你老还是把我推出午门亲自斩首算了。我之所以不贪恋正经营生，我就是喜欢着这脸胡子。我石怀玉是留头留胡子，要是不让留胡子，那我也就不准备留我这个狗头了。”哎，你说我还说啥？只有狠狠地美闷地拍他一巴掌，让他走了算了，再待下去只怕是把我的下巴都要笑脱了。行了行了，我再也笑不得了，你的事我不管了，你也少让这个石怀玉来，再来把你娘笑死了，谁给娘偿命嘞？ 就这样，娘这一关就算是过了。石怀玉在终南山的内院小房是从当地村民那儿租来的，那家村民在城里买了欧式单元楼，这小院便被石怀玉便宜的租来了，外观几乎没变，甚至还加强了竹林茅舍的感觉，室内倒是拾掇得很是文艺温馨起来。怡亲娥第一次被他忽悠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真正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一处所在。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学古琴学画画，临王羲之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幽自在。要说怡亲娥真正对石怀玉有感觉，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才产生的。他突然觉得也许自己跟这样一个书画家才是最合适的。 施怀玉单纯、率真、幽默，处事大气、阳光、随和，且又能给他教字、教画、教琴。他还喜欢着秦腔戏，并且是从骨子里尊重着唱戏这个职业。自己如果真的再找一个男人，还有比石怀玉更合适的吗？关键是，石怀玉让他感觉快乐，让他活得轻松，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一次小院相会，他把主意就算拿定了。如果那天石怀玉在提出非分要求后他没答应，而石怀玉要再想强人硬下手，他也会在脑子里给石怀玉打个大大的问号。可石怀玉没有，只是暗示了一下，他回答了一个不字，他就没再做什么，尽管环境那么适合发生点什么故事。好在石怀玉还算君子，为了减轻易情娥的压抑局促，他甚至把门窗洞打开，让山风呼呼呼地穿堂而过，小院儿立即像透明体一样对外亮出了全部内脏。他没有做任何强迫的举动，易情娥就把这事儿彻底决定下来了。易情娥在省琴的房

顺的石怀玉竟然是一个癫狂之极的野人疯子。他躺在那儿，就像是一块不规则的黑地毯，从头顶开始只裸露了一方肉脸，还有一个大嘴洞，然后他的汗毛就一直铺排到脚背上，尤其是两条腿，活似两根烧火棍。他自己翻身过去，露出脊背上的毛发，更是长得凶险诡谲，不可思议。易晴娥阵阵惊讶，也阵阵笑得腹内抽筋儿。他怎么长成这么样，像个毛葫芦？石怀玉解释说，是在山里待得久了，许多时候他都是跟野人一样，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画出一幅好画来，他甚至能给胳膊上绑两个簸箕，从岩石上朝下试飞。有一次还真的摔断了一条腿。易晴娥是被彻底纠缠在这毛乎乎的世界中了，从额头到脚心几乎无处不刺激着、针扎着、酥麻着。他老是幸福地想用手背去捂住发笑的嘴，可石怀玉嫌他的手太有劲儿，就拿他的练功带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死捆起来。他嘴里边不停地喊着野人、疯子，但打心里他是喜欢和满意着这个野人的。可好景不长，先是易晴娥上班连续迟到，被薛团警告了几回。娘也说，刘毅见天晚上闹着要跟妈妈睡，有一晚甚至还翻上阳台，说要看着妈妈演出回来。娘说完后，易晴娥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她跟石怀玉商量，看晚上能不能把刘毅接过去住。石怀玉倒是没反对，可这个刘毅却是个夜猫子，人来疯，尤其是好长时间没跟妈妈睡了，晚上就兴奋的整夜整夜睡不着，给他安排的小房死都不去，他老要躺在易晴娥和石怀玉中间。石怀玉即使伸手把易晴娥拉一下，刘毅也是要狠狠的哭，狠狠的喊，并且还要用嘴咬石怀玉的手，咬是真咬，一咬石怀玉就跟遭马蜂蛰了一般，呼地蹦起来，像一头黑熊瞎子一样在房里跳起来嚎叫。一晚上两晚上还行，见天晚上这样，石怀玉就躺在一边做老牛的哼哼声了。关键是他娘说，宋雨来家也不习惯，上学早上也送不走，说娃要回去，说想婆了。易晴娥就考虑是不是还能再在终南山脚下待下去了。她跟石怀玉说她得回去住一段时间了，可石怀玉死活不答应，他们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家庭矛盾。让薛桂生有些生气的是，易晴娥自从跟了石怀玉后，就变得迟到早退，不大专心于练功排戏起来。过去她一天到晚都泡在工厂里，现在见天都听业务科的人满院子喊叫，易晴娥来了没？有时她知道是故意给她练耳朵听的，她一批评，易晴娥就傻笑，也不反抗，也不强词夺理，但也不见改正错误，气得他还找石怀玉来谈了一次话。这个死石怀玉，见了薛桂生，话就多得插不进嘴，他一脸的毛胡子都是朝上翘着的，连那张胡子怎么包围都还是口面很大的嘴，也是喜形的，就跟强电流烧焦的铡刀咋合都合不上。石怀玉一进办公室，不是朝薛桂生办公桌的对面坐，而是端直朝他的座椅旁边挤，像是在耳语，可声音却又大得满楼道的人都能听见。说是大声说，
却又像是要给他儿

0: 似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鬼生，你知道啥叫幸福吗？你见过幸福的模样不？哈哈哈哈，我现在就可幸福了。你看，你看嘛，幸福的模样就是我这个样子。幸福是要浑身长毛的，你懂不？”
1: 看着石怀玉那副癫狂的样子，薛鬼生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去，去那边，去坐那边去。”石怀玉兴奋地给薛鬼生捏起肩来，一边捏一边说：“
0: 哎呀，鬼生，我的团座，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我必须和你一起分享，你懂不懂？我要不跟你老哥分享，老弟就不够意思了，你懂不懂？哎呀，的确幸福，我幸福的就想冲大街上去喊，哎，就想插两个翅膀朝天上飞。
2: 你别飞了，你这个怂人，你看你把易秦娥的业务耽误成啥了？
0: 哎呀，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的老哥，光说易秦娥迟到早退，你没看看她的气色，她的面容是不是年轻多了？哎，女人呐，就是要靠爱情来滋养，你懂不懂？没有爱情的女人就是干叉叉的枯树桩一个，你懂吗？艺术呀，那就更需要爱情滋养了。只有懂爱情的人才可能在艺术上有大造就，你信不信？我嘞，是在给你们培养秦腔大师嘞，别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嘛，在人才上要有战略眼光啊。秦娥迟到早退是暂时的，她的艺术超越和腾飞将是永恒的。我的团长老哥，
2: 行了行了，我说怀玉，你别贪嘴了，让秦娥住得那么远可不行，你恐怕得尽早想办法让她住回来。你知道她肩上担着省亲多大的责任呢？啊，二十几本子戏都背在她身上，无论哪儿包场啊，外事演出呀，没她当主角那戏都不要，你知道不？哎，你说你爱他啥呀？
0: 啥？多了，他的美貌，他的身材。
1: 石怀玉突然把毛乎乎的嘴对着薛贵生的耳朵吹着气。
0: 还有啊，老弟没法告诉你，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真叫一个绝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

0: 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害怕去体检，这是不少人心照不宣的顾虑。这种心理往往源于侥幸，尤其那些年轻时未曾经历重大疾病的人，容易高估自身健康状况，却忽视了年龄增长、生活方式积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事实上，定期体检是打破这种盲目自信的有效手段，能够及时识别亚健康状态及隐匿性病变，为早期干预赢得宝贵时机。早发现、早治疗，不仅能显著提升治愈率和生存质量，还能缩短治疗周期，降低整体医疗负担，真正实现以较小成本换取长期健康收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以为得了糖尿病，从此就要和各种美食说再见了，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了。其实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来，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只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 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昌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不过这个人呐，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臣想他这样的好人应该为我们大宋国朝出力报效，所以臣想先提出来，请陛下您深思。如果觉得展昭这个人有可用之处的话，应该加以封赏。皇上说展昭这个人有何本领呢？包公说展昭这个人，第一，为人正直，好打人间不平之事；再一个，此人身怀绝技呀，他有三个绝技，臣为其总结的。其一，剑术高明，手中一口宝剑可以力敌万人。其二，他有袖剑可用，那袖剑在他袖筒之中，乃是一种短剑，这种短剑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可以置人于死地。其三，这个人会轻身之术，高楼大厦如履平地，无论是什么样的高大墙院，他都可以纵身跨越，而石中之人绝无可知。陛下，像这样身怀绝技之人，怎么能让他流落江湖呢？应该把他收归朝纲。皇上一听，好吧，这个展昭何时到在你的府中的时候，禀谕朕之，朕要亲自观看他的绝技，然后再加封赏。谢陛下。这个包公啊，说明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心想，展昭的确救过他几次命，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江湖上到处流浪，应该让他当官，为皇帝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在今天大家都讨得封赏的时候，包公单独给展昭讨要一个官职，尽管皇上没给，但是皇上有一份允诺，展昭如果什么时候来了，那么我得看看他这决议。于是在寿宁宫，这位国太跟群臣见面的这个大会最后就结束了，国太就开始住在这里了。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说谁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所以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 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啊！快点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往酒桌上让。展雄飞不知就里呀，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搁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不得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虽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事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启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诗家，诗家不识，你才卖得就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决议。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决议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雄飞的决议。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 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决议。

0: 章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决议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岳武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决议，这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展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岳武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岳武楼前，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湛卢剑、袖剑筒，袖剑筒在袖筒里边，湛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岳武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你也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儿，他就是多，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岳武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岳武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达。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儿，全都是禁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雄飞现已带到岳武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皇上一听，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袖剑很准，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决议，他还不同意。 皇帝说：“展昭啊，决意也罢，计议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展昭叩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戴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廷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翅甲、金吞口、金卡子、蒙簧、黄绒绳、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奔簧，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一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咯楞楞楞楞楞楞楞。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绕，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势。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里边把这袖剑筒就拿出来了，说：“袖剑怎么表现呢？”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上落着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您取下。”啪！说着话，左手一摁这个袖剑的崩簧，这个袖剑砰的一下就出去了。袖剑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儿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由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群肥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为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绿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天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地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孤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

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吉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呼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了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亏输。故此杨令公没言语，呼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呢。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

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宋王慢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的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脸上看，面似油粉，两道八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讨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想，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哼，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虽年老，筋骨善壮，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旨都奇怪，心的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西无耻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

0: 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新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力，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不见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不大点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着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食材，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预考。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这小子也不客气，站起来倒退身形，勒大带，踢靴子，抬着胳膊，踢踢腿，周身紧沉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剑。赵光义是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得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意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 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
1: 哦，
0: 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的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简。这个金简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简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简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就不是寒蝉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要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也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玉侄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呀，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那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齐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 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启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遵，全家改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地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的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子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聚在京城，都找店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阵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压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则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4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了，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3个儿子叫到近前：“儿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点到为止，水过地皮湿，见好就收。明天先锋印，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哟，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
1: 哎，我让了半天，怎么没人敢上来呀？京都这么大，没人了是怎么的？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着了啊！
0: 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呔！”
2: 潘豹羞出狼言，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
0: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截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拔子，人群慌忙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20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黑锅里，黑中透亮，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有力劈潘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吗？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四，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呀，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讨旨，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延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
1: 杨年兄啊，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把

0: 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哼，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不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言语。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赛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是封建社会啊，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吗？”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弹压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爷，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办，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1: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0: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佘赛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熙，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

0: 仗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多。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

0: 犀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粤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龚晓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空恨呐，尘缘里

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5000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牵手起舞的先民形象，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日书写的人字。以人字为起点，古人又衍生出以人为核心的汉字，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一心珍重世间人，讲述人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
13: 1973年的秋天， 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4个部分就只需要写2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 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0: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事，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13: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的人还更像一些。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他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

0: 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君无私利，万里自身住，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立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在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 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在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他出使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戴首；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竖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 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利益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资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利；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家簪成您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家簪成年扛起责任，捡起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会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那如果是侧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失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指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 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

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出来头，再出来身体的其他部分。人们抓住了头的这个特点，把它寄托在了圆字的身上，因此圆就由人的头部引申为了起始、开始的意思。比如我们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谓一元复始，就是指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宇宙间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会把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它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它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天它更强调在空间上头是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

0: 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尖到另一边手指尖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以此为参照系、为锚点，再拓展出去，身体和世界持续产生可以预期的互动。因此，世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正是通过身体这个活的尺度被确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模糊不精确的度量单位，在先民那里却是最为可靠的。在这种由自身至世界的投射中，承载内涵最为丰富的仍然是天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由人之顶转指物理世界之顶，它还可以喻指精神世界之顶。古人对天有着极高的信仰，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通天祭祀，还是夏商周以降的天命观念、天子称谓，都彰显着古人精神世界中天的至高无上。人的活动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顺应了天理。人的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依托感天而生的神话建构。但是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天被视为终极权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投射。它代表着古人对终极价值、理想境界的追求。 也正是植根于这份文明源头的信仰，发展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时候的天不仅仅是指头顶的苍穹，也不再有强烈的天神天地的神话色彩，而更多的代表着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知。人立于天地之间，沐浴着日月的光明，经历着风雨的洗礼，享用着大地的馈赠，接受着江河的滋养。天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宇宙规律的化身，而人以智慧体察天道，以行动顺应自然，既不妄自尊大，欲为自然主宰，也不卑躬屈膝，甘为被动的依附者。宋代大儒朱熹，他认为人的所有思考、所有行动都是和天融为一体的，就像鱼和水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与人就好像人字的字形，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能站得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彼此依存，相互成就，才能在天地间维系长久的平衡。人与天也好像天字的字形，自由发展的人向外投射，主动担当，才能弥补自然不够完善之处，让人与天相得益彰，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人和天的共生之道就藏在这文字的奥秘之中。当现代社会的喧嚣渐起，愿我们依然还能汲取这份透露在文字中的古老智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自得其妙》，一心珍重世间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 AI 短片《机甲纪元》第二季震撼发布。本季中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 J20 机甲之外，还有新的机甲 GJ11 机甲加入战斗。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通过机甲纪元来探讨未来空战力量。
2: 损伤情况，
3: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4: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B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5: 陆队，我是攻击11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6: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7: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

0: 竞争搭档吗？想好了，林彻。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从林浩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1: 任务开始。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
2: 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林彻，启动攻击11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3: 电子摧毁，启动。
2: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4: 自我计算，启动。
2: 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以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5: 坚决执行。
6: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用。
7: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6月1号
8: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 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9: 的确呢，3个多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 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那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 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你的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10: 嗯，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那么这个攻击11，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种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 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
0: 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十一机甲，还有像运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8: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以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六百，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平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十一，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8: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8: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
1: 啊，
8: 那一定是U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8: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十一，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十一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的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十一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2: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十一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十一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十一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二零机甲和攻击十一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二零 S 和攻击十一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0: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

0: 胜利的通道。
1: 嗯，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0: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嗯，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0: 准备发射。敌跟踪，敌跟踪，开启光学隐身模式。目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

0: 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1: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明明睡了午觉，可下午还是觉得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这种疲劳感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没有休息够，而是身体在悄悄告诉您，该喝水了。轻度脱水是导致日常疲劳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血液粘稠度升高，氧气输送到全身的效率就会下降，人自然就没有精神。所以，这时候最有效的提神剂不是咖啡，而是一杯白开水。水喝够了，新陈代谢加快，不光疲劳能缓解，便秘问题也能跟着改善。如果不习惯喝白水，可以加一点蜂蜜或者柠檬片，既调味又补充维生素，比饮料健康多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吃饭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常听一句话，趁热吃，麻辣烫、火锅、热汤面，哪个不是热腾腾的时候最香？但您可能不知道，食物温度太高就会灼伤食管和胃黏膜。偶尔一次没关系，黏膜能自己修复，但如果天天这么吃，黏膜反复受损，反复修复，就可能埋下隐患，甚至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趁热吃也得有个度，稍微晾一晾，不烫嘴了再入口，别为了那一口锅气让食管受罪。温度降几度，健康升几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自薛桂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拍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河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她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易情娥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易情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易秦娥拿深厚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河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易秦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秦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河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易秦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他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

0: 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单说走了一个小白脸刘洪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易清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只会给易清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觉得财神要真跟易清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易清娥是一点一点的俘虏过去了。易清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他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易清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河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易清娥的事儿来，他楚家河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易清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河说易清娥。在楚家河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他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易清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易清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易清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河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可自己呢， 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看到易晴娥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和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他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他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他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见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易晴娥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易晴娥拿100撑死。可易晴娥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16集。说心里话，周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晴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晴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晴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她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她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谝，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3个人。易晴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啊，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晴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2: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晴娥能成不？”“
3: 哎呀，家和，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2: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3: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哎，你觉得晴娥傻吗？”“
2: 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3: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2: 指的是啥？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她傻吗？她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0: 周玉芝一笑说：“
3: 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
0: 楚家和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家和却品得有滋有味儿。“
2: 哎，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
3: 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做了陪衬的陪衬，
2: 鬼都不知道。

0: 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1: 挺好的呀。挺好的。真心话？
0: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1: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0: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一勤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1: 切，一勤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哼。
0: 嘉禾，那你说人家一勤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1: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单跛子，有他一勤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他一勤娥的今天。
2: 嘿。楚嘉禾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嘉禾接着说，
1: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单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盛琴是他一勤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一勤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儿大傻瓜嘞。
2: 周玉芝从楚嘉禾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嘉禾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一勤娥的身上，因为他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一勤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一勤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一勤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书画一天就能把一勤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他别再说了，再说他就活不下去了。也许是石怀玉太另类了， 跟易晴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晴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晴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这个大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晴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晴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你就爱吹，吹，嘿嘿嘿，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晴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晴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他再别说了。”易晴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
1: 啥话？光话，屁话，鬼话嘞！”
2: 把易晴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
1: 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不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
2: 易晴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
0: 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
1: 说啥了？我也记不得了，反正啊，我就是笑了一下午。他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轿，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易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娥儿还有规矩么？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我就说：‘
0: 少说屁话，谁

0: 自你娘。
1: 他说啊，好我的娥呀娥，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
0: 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
1: 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
0: 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只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
0: 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
1: 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那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嘞？”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了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了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了，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哎，咱这公司就算是成立了，大家都有关衔。那你嘛，娘嘛，都是董事长，你女儿就是总经理，那还不能给我个副总干干？”哎呀，我是第一次被这个死大胡子逗的呀，把我笑的。然后他就连珠炮似的把我逗的笑的搁不下。哎呀，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把我的嘴画的跟豆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豆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
0: 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嘞。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嘞。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来地，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一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了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是一家的总嘴，你知道不？这样的话里必须画大画方，要不画大画方，以后就没法吃了。哎呀，我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嘞。他说，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认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嘞，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取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她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皇太后了？说着，她就跟唱戏的一样，把我半边身子一歪，哎，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哎呀，把我笑的就第二次溜了下去。我儿呀，反正娘这半辈子都没笑过这么多，这一下午呀差点把娘给笑掰坏了。我还问他，一个大大的男人，你为啥不做点正经营生，光写字画画能养家糊口吗？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17集，怡亲娥他娘给怡亲娥说石怀玉上门求做女婿的经过。他说：“我大毛胡子问我哩，你知不知道岳飞伺候过的为个皇上？”我说：“岳家将的戏我都看过，岳飞伺候的，我是个没啥名堂的皇上嘛。”大毛胡子就说了：“他说，为个皇上就会写字画画，皇上做的事儿早让人忘了。”可是他写的字、画的画，还有他的名气，到今天都大的没边没沿的。既然皇上这营生都让人忘了，只剩下书画名头了，咱何必再当啥皇上嘞？见天要早起上朝开会训人，能把人泼烦死，还不能留胡子。哎，你见哪个皇上留个大串脸胡子嘞？好像没有吧。我就直截了当地当书画家，想咋活就咋活，岂不快活瘦活？更何况俺婆娘就是皇后，俺丈母娘就是皇太后，咱不当不当也就是个名誉皇上吧。你还要女婿谋得哪门子正经营生嘞？哎呀，娘我一听就第三回笑得出溜下去了。后来呀，这个大毛胡子就一个劲儿地惹我笑，我笑吧，刘毅也跟着笑。我发现他还挺会逗刘毅的哈，刘毅好久就没有这么笑过了。笑到最后，咱的刘毅都在房里翻起跟头了。青娥呀，姨娘看里也许这个人还行，找个死钉秤的，一天三棍子闷不出个屁来，过着也是心烦。我只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看能不能把胡子给剃了。你猜他咋说？他说：“岳母太后大人，那你老还是把我推出午门亲自斩首算了。我之所以不贪恋正经营生，我就是喜欢着这脸胡子。我石怀玉是留头留胡子，要是不让留胡子，那我也就不准备留我这个狗头了。”哎，你说我还说啥？只有狠狠地美闷地拍他一巴掌，让他走了算了，再待下去只怕是把我的下巴都要笑脱了。行了行了，我再也笑不得了，你的事我不管了，你也少让这个石怀玉来，再来把你娘笑死了，谁给娘偿命嘞？ 就这样，娘这一关就算是过了。石怀玉在终南山的内院小房是从当地村民那儿租来的，那家村民在城里买了欧式单元楼，这小院便被石怀玉便宜的租来了，外观几乎没变，甚至还加强了竹林茅舍的感觉，室内倒是拾掇得很是文艺温馨起来。怡亲娥第一次被他忽悠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真正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一处所在。坐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学古琴学画画，临王羲之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幽自在。要说怡亲娥真正对石怀玉有感觉，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才产生的。他突然觉得也许自己跟这样一个书画家才是最合适的。 施怀玉单纯、率真、幽默，处事大气、阳光、随和，且又能给他教字、教画、教琴。他还喜欢着秦腔戏，并且是从骨子里尊重着唱戏这个职业。自己如果真的再找一个男人，还有比石怀玉更合适的吗？关键是，石怀玉让他感觉快乐，让他活得轻松，这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一次小院相会，他把主意就算拿定了。如果那天石怀玉在提出非分要求后他没答应，而石怀玉要再想强人硬下手，他也会在脑子里给石怀玉打个大大的问号。可石怀玉没有，只是暗示了一下，他回答了一个不字，他就没再做什么，尽管环境那么适合发生点什么故事。好在石怀玉还算君子，为了减轻易情娥的压抑局促，他甚至把门窗洞打开，让山风呼呼呼地穿堂而过，小院儿立即像透明体一样对外亮出了全部内脏。他没有做任何强迫的举动，易情娥就把这事儿彻底决定下来了。易情娥在省琴的房子住着儿子，住着宋宇，住着娘，还住着他弟，自是无法做洞房了。而到终南山脚下住又的确太远，会影响上班，车走的最快也需要四五十分钟。史怀玉为了这事儿还专门买了一辆二手越野吉普，反正一切都为着结婚，一切都为着能搭建起一个爱巢来。这爱巢也的确是温馨、温暖并温情。易情娥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这种滋味了，可她没想到，平常在她跟前那么温顺的石怀玉，竟然是一个癫狂之极的野人、疯子。她躺在那儿，就像是一块不规则的黑地毯，从头顶开始只裸露了一方肉脸，还有一个大嘴洞，然后他的汗毛就一直铺排到脚背上，尤其是两条腿活似两根烧火棍。他自己翻身过去，露出脊背上的毛发更是长得凶险诡谲，不可思议。易情娥阵阵惊讶，也阵阵笑得腹内抽筋儿，他怎么长成这么样，像个毛葫芦？石怀玉解释说，是在山里待得久了，许多时候他都是跟野人一样一丝不挂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画出一幅好画来，他甚至能给胳膊上绑两个簸箕，从岩石上朝下试飞，有一次还真的摔断了一条腿。易情娥是被彻底纠缠在这毛乎乎的世界中了，从额头到脚心几乎无处不刺激着、针扎着、酥麻着。她老是幸福的想用手背去捂住发笑的嘴，可石怀玉嫌她的手太有劲儿，就拿他的练功带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死捆起来。他嘴里边不停地喊着野人、疯子，但打心里他是喜欢和满意着这个野人的。可好景不长，先是易情娥上班连续迟到，被薛团警告了几回，娘也说刘毅见天晚上闹着要跟妈妈睡，有一晚甚至还翻上阳台说要看着妈妈演出回来。娘说完后，易情娥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她跟石怀玉商量看晚上能不能把刘毅接过去住。石怀玉倒是没反对，可这个刘毅却是个夜猫子，人来疯，尤其是好长时间没跟妈妈睡了，晚上就兴奋的整夜整夜睡不着，给他安排的小房死都不去， 他老要躺在易晴娥和石怀玉中间。石怀玉即使伸手把易晴娥拉一下，刘毅也是要狠狠地哭，狠狠地喊，并且还要用嘴咬石怀玉的手。咬是真咬，一咬石怀玉就跟遭马蜂蛰了一般，呼地蹦起来，像一头黑熊瞎子一样在房里跳起来嚎叫。一晚上两晚上还行，见天晚上这样，石怀玉就躺在一边做老牛的哼哼声了。关键是他娘说送雨来家也不习惯，上学早上也送不走，说娃要回去，说想婆了。易晴娥就考虑是不是还能再在终南山脚下待下去了。他跟石怀玉说他得回去住一段时间了，可石怀玉死活不答应，他们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家庭矛盾。让薛桂生有些生气的是，易晴娥自从跟了石怀玉后就变得迟到早退，

0: 嘴也是喜庆的，就跟强电流烧焦的铡刀咋合都合不上。施怀玉一进办公室，不是朝薛桂生办公桌的对面坐，而是端直朝他的座椅旁边挤，像是在耳语，可声音却又大得满楼道的人都能听见。说是大声说，却又像是要给他耳语似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1: 桂生，你知道啥叫幸福吗？你见过幸福的模样不？哈哈哈哈，我现在就可幸福了，你看，你看嘛，幸福的模样就是我这个样子。幸福是要浑身长毛的，你懂不？”
0: 看着石怀玉那副癫狂的样子，薛桂生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去，去那边，去坐那边去。”石怀玉兴奋地给薛桂生捏起肩来，一边捏一边说：“
1: 哎呀，桂生，我的团座，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我必须和你一起分享，你懂不懂？我要不跟你老哥分享，老弟就不够意思了，你懂不懂？哎呀，的确幸福，我幸福的就想冲大街上去喊，哎，就想插两个翅膀朝天上飞。
2: 你别飞了，你这个怂人，你看你把易秦娥的业务耽误成啥了。
1: 哎呀，磨刀不误砍柴工，我的老哥，光说易秦娥迟到早退，你没看看她的气色，她的面容是不是年轻多了？哎，女人呐，就是要靠爱情来滋养，你懂不懂？没有爱情的女人就是干叉叉的枯树桩一个，你懂吗？艺术呀，那就更需要爱情滋养了，只有懂爱情的人才可能在艺术上有大造就，你信不信？我嘞，是在给你们培养秦腔大师嘞，别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嘛，在人才上要有战略眼光啊。秦娥迟到早退是暂时的，他的艺术超越和腾飞将是永恒的，我的团长老哥。
2: 行了行了，我说怀玉，你别贪嘴了，让秦娥住得那么远可不行，你恐怕得尽早想办法让她住回来。你知道他肩上担着省亲多大的责任呢？啊，二十几本子戏都背在他身上，无论哪儿包场啊，外事演出呀，没他当主角，那戏都不要，你知道不？哎，你说，你爱他啥呀？
1: 啥？多了，他的美貌，他的身材。
0: 石怀玉突然把毛乎乎的嘴对着薛桂生的耳朵吹着气。
1: 还有啊，老弟没法告诉你，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呐，真叫一个绝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

0: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容易被湿邪侵袭，应对暑湿，希子建议您可以按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还可以在睡前用温水泡脚，不仅能祛湿，还能提高睡眠质量，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微微出些汗，让湿气随着汗水散发出去。此外，多吃健脾化湿的食物也有帮助，比如荷叶煮粥、生姜切片煮水，都有祛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口干眼干一定是秋燥引起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学会区分干燥综合征和普通秋燥的症状。干燥综合征无法自行缓解，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如何控制好难以忍受的干燥，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防止病情复发。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每年立秋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口干、口渴、皮肤干涩，有时还容易出现干咳等症状。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干燥，它看似是秋燥，是上火，实则和普通秋燥完全不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干燥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林女士的经历。
7: 林女士近几年总是出现口干、眼干，以为自己呢是上火了，也没在意，谁知道症状越来越重， 舌头上长出了裂纹，眼睛也干得天天都想用水泡，嗓子也干，吞咽食物都不顺畅，简直可以用欲哭无泪、欲食难咽来形容。在老伴儿的再三劝说下，林女士终于决定去就诊。可是临到挂号，林女士也开始犯难了，这口也干，眼也干，那我到底是该挂口腔科呀，还是眼科呢？后来老伴儿给她出了主意，哪里干得厉害就挂哪个科。最后啊，林女士挂了口腔科。大夫看诊后嘱咐林女士抽血流尿，还需要做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林女士有点纳闷了，自己是口干眼干，怎么还需要抽血，而且还要查 CT 呢？医生告诉林女士，她的口干眼干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导致的，如果真的确诊了，可能还得换到风湿病科就诊。林女士听完更疑惑了，到底干燥综合征是个怎样的疾病呢？为何要到风湿病科就诊呢？
5: 听众朋友，林女士的这种干燥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表现。您是不是也对这一疾病有些好奇？这种干燥又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干燥有什么不同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为您解答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性疾病。
5: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霍小萌医生。
5: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关于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哈。首先呢，霍主任先给我们讲讲病例故事吧。
8: 说到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嘛，其实还是可能中老年女性更为常见。说一个我最开始刚刚来我们门诊出诊的时候一个阿姨的故事吧。这位阿姨呢，她其实就是有口干眼干的症状有几年了，但是她一直没太重视，她觉得可能上了年纪，口干眼干这些也不太影响她的生活。后来就是直到她爱人去世，她因为爱人是一个因为急性心梗突然去世了，当时她其实非常的悲痛，整个人情绪也不好。但是在这过程中呢，她突然发现她特别悲伤的时候竟然流不出眼泪，然后这一点呢也让他的家属特别不能理解，尤其是孩子啊其他的亲戚都觉得，哎，你爱人去世了你怎么都流不出眼泪呀，你是真悲伤还是假悲伤啊？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心理负担也特别大。这个时候呢，他无意间听说了有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就抱着这种试试看的心理来我们门诊跟我讲了他的故事。经过问诊呢，发现他其实口眼干的症状持续了大概有三四年了，然后我就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经过化验、抽血，然后呢，以及咱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最后确诊了是一个干燥综合征。那后来经过治疗呢，他口眼干的症状也改善了，情绪也好了一些，慢慢的也从这个失去家人的这么一个痛苦中走了出来。所以这个病例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吧。
5: 确实就是这个口干眼干，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哈，那么悲伤居然都流不出眼泪来。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哈。这位林女士呢，她出现口干眼干以后呢，就决定去就诊，但是呢她不知道到底是去看口腔科还是去看眼科。最后呢她是在口腔科就诊的嘛，然后但是医生呢给她又验血呀，又做 CT 呀，那其实他可能也不太理解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口干眼干为什么我们要去风湿科就诊呢？
8: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病名啊，叫干燥综合征。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干燥，口干和眼干是它最典型的症状。当然也有少数患者他这两项症状并不突出，他表现在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以后呢， 多数会在眼科或口腔科去看病，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综合医院的，就是比如说他具备风湿免疫科这样的医院，他的口腔科大夫或眼科大夫会比较敏感啊，对这一类疾病他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他可能会建议患者到风湿免疫科去看。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最终的诊断和治疗这些事情的完成还是要在风湿免疫科来完成的。所以呢，咱们这案例中的林女士啊，最后是到了风湿免疫科去就诊了。
5: 嗯，口干眼干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能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典型症状。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干燥综合征。
8: 首先，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受累的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外分泌的腺体。什么叫外分泌腺体呢？比如我们的泪腺啊，是主管分泌泪液的；我们的唾液腺是主管分泌我们的口腔中的唾液啊。那这两个腺体呢，是它最容易累积到的，包括也有我们的这种消化道里边的一些腺体分泌消化液啊，也属于外分泌的腺体。那外分泌对应的就是内分泌啊，比如我们的甲状腺呀、垂体啊，这属于内分泌的腺体，不属于这个疾病的范畴之内啊。那就是这种外分泌腺体受累的一个慢性炎症，以这个表现为主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的唾液腺和泪腺受损以外呢，它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肺脏啊、肾脏啊、消化系统、血液系统、骨骼肌肉系统这些地方的受累，会表现出比如说这个人肺间质纤维化，咳嗽气短啊，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那个气儿不够使了，憋气啊，肾脏的受累，比如出现蛋白尿啊这种的肾小管酸中毒的表现啊，消化系统经常的这种脾胃很弱，消化不良啊，或者说出现这种的消化吸收障碍。还有一些人血液系统受累呢，比如说他查血常规会提示红细胞啊、血色素，还有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以关节疼、肌肉疼为主要表现来就诊。
5: 就是说干燥综合征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身的一些器官，然后特别是攻击一些流眼泪啊、流汗啊、流唾液啊，这些器官。
8: 对，是就是刚才忘提到了，可能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就是皮肤分泌油脂这部分，所以会有一部分患者他皮肤特别干燥，包括一些老年女性，她绝经以后呢，由于干燥综合征这个的影响，会出现这种阴道内的这种分泌的不足，出现这种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干燥啊什么的这些表现。
5: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有哪些可能的诱因呢？
8: 其实干燥综合征就是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啊，这个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成因都不是唯一的啊，都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那么干燥综合征呢，可能它更容易受到这种遗传因素啊、感染因素啊对于这种常见人群女性来说呢性激素的水平的突然变化也会对它这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一些作用。
5: 那哪些人群更容易罹患干燥综合征呢？
8: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未绝经期的女性一般是40至50岁啊，月经可能越来越少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绝经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女性激素水平有一个突然的变化，那在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就容易成为一个干燥综合征最常见的一个人群。
9: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那其实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到了未绝经期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的各种干燥症状，那怎么和这个干燥综合征来区分？你看我，比如说我到了更年期，我确实是有干的症状，那我能不能知道我是不是干燥综合征？我需要去就诊吗？
8: 是这样，就是咱们一般就是以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为例啊，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的干燥呢，它症状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一般我们认为呢，干燥综合征它的口干或者眼干的症状至少要持续3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它连续口干和眼干大于3个月，那这时候就要警惕了。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表现，最好是来医院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如果不是呢，心理的负担也会减少啊，对这件事儿呢就不用太顾虑了。
5: 我讲一个病例，请霍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70年的，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干的一个体质，然后呢到了更年期以后呢，就是明显感觉自己经常觉得很干，然后就有中医大夫给出招嘛，就是经常泡那个麦冬水，但是仍然觉得很干，因为听说过干

0: 到综合征嘛，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有啊。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唾液腺分泌非常丰富，尽管经常会很干，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干燥表现在比如说容易便秘啊，或者是容易皮肤干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并没有那个明显的口干眼干。那是不是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更年期的干燥，更年期的阴虚造成的？就需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吗？
1: 前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口干眼干呢是这干燥综合征它最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也有些人呢，他的口干眼干症状并不突出，比如说我们门诊经常有患者，他来的时候是手关节疼他来就诊的，但是我们经过完善检查或者追问病史，能问到一些干燥的影子啊，或者说呢在后面的检查中呢发现他就是干燥综合征啊。也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这种消化道不好，或者说是其他有神经系统的问题都有可能。那么还是建议这样的患者呢去做一些检查。其实就是干燥综合征呢，它有一个初步筛查这个血的检查，就是抗核抗体系列，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查到它有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一些特异性的自身抗体。如果说这些抗体是阳性，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了，那就进入下一步进行系统的检查，再把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很明显的干燥的症状，特别是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更容易多发哈，那我们索性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如果没有就放心了。
1: 对，是的。
0: 然后对，我还接着说，我这个朋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每年就是到立秋这一天他一定会便秘，但是他甚至自己没有查，就好好的，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便秘了，然后翻过来一查日历发现哎，今天是立秋。所以也会感叹这个季节这么神奇，因为立秋这天其实本身很热嘛，还在伏天嘛，并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变化，但是那一天我这个朋友说他从进入更年期三四年了，每年那个立秋那一天都会出现便秘。这个事情也挺神奇的，或者你怎么看？
1: 对，是这样，确实是我们说呢，如果你一个女性进入这个更年期呢，她相对来说中医上我们看她可能肝肾阴虚的这个表现就越加凸显出来了。那到立秋这一天呢，确实是她秋燥起了啊，自然界这种燥的感受就突出了。其实人呢是和大自然相统一的，那在这个时候她感受到了这种一过性的干燥症状其实是很正常的，说明呢这位朋友呢他还是处于一个跟大自然相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如果说就是平时觉得自己这种的阴虚症状比较的明显，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或者药膳啊代茶饮来进行调理啊，在这个秋燥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说芝麻呀啊山药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的藕啊莲藕啊这些食物啊，除了就是咱们一些酸涩的水果，增加这些就是滋阴润燥的食物的补充。
0: 那这里呢我们确实就想问一下，那么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有区别吗？
1: 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呢，一个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伴有一些因为口干导致的其他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叫进干时虚水送。那这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在吃馒头、吃烙饼、吃饼干、吃面包这种比较干燥的渣渣类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它不喝水就咽不下去，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唾液腺分泌不足。咱们正常的这个食物呢吃到口腔里后，由于唾液在里边一起去搅拌，会形成食糜啊，这种小团团会能咽下去。但是因为它口干呢，唾液腺分泌不足，那些渣它还是渣渣的状态，那我们会有时候咽的时候就觉得呛嗓子，

0: 儿它会能咽下去，但是因为它口干呢，唾液腺分泌不足，那些渣儿它还是渣渣的状态，那我们会有时候咽的时候就觉得呛嗓子，咽不下，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他在开会发言的时候他必须旁边放一瓶水。我就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讲他开会的时候说两句他就得喝口水，如果不喝水他觉得他那个舌头在嘴里就像拉不开栓一样啊，就是确实挺痛苦的，也很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说因为他唾液腺的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改变，他的牙齿呢就不好，会多发的龋齿啊，接二连三的有虫牙，而且他的那个牙呢会以这个牙冠的这种片状的脱落，比如说他突然某一天吃一个稍微硬一点东西，这个牙就酥了裂开了，就掉了个渣渣出来啊，我们叫牙齿的片状脱落，那都是因为唾液腺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的改变。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直接就表现在这种唾液腺的炎症，比如说腮腺的肿大。一般我们就会有常识的人知道，就是腮腺炎呢是一个流行性腮腺炎，一般是小孩会得的啊，单侧的这种的腮腺肿大，然后会发烧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成年以后的这种的腮腺炎我们要重视，尤其是反复发作，比如说他隔两天就会出现腮腺肿大，一吃东西需要分泌唾液的时候就局部很酸胀疼痛，那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局部的炎症啊，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嗯，好的，谢谢霍主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眼干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大家自从智能手机普及，很多人一天到晚的刷手机，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眼干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了解，就是我们因为眼睛过度的疲劳造成的眼干和我们干燥综合征的眼干，我们能不能区分呢？
0: 这两个还是也有差别的啊，就是首先呢，也是他眼干的症状是比较持续并且时间长的，也是我们临床上以三个月为一个标准，如果他持续的出现这种眼干的症状大于三个月我们要警惕。也有的朋友呢，他就是眼干虽然说有，但是他可能意识到我是用电脑啊，或者是我是用手机时间长，我自己休息了这就能缓解啊，我们不考虑在这个范畴之内。持续的眼干大于三个月以上，并且呢可能他眼睛会出现一些磨砂的感觉，就是他老觉得像进了沙子，磨得慌啊，甚至有些患者呢他出现看东西都模糊了，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眼睛泪腺分泌泪液以后会在我们的下眼睑这个部位呢形成一道浅浅的泪核啊，那这个泪核也是咱们眼科在筛查干眼症的时候要做的一个检查，它我们会量这个泪核的高度啊，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睛里这个泪液储存的量。那么我们的眼睛呢正常情况下会有这个眨眼啊，我们叫吮目这么一个动作，那其实就是每眨眼一次就是像咱们的雨刷器一样，或者说是像那种吹那种肥皂泡泡啊，每眨眼一次就会我们的泪核呢它形成一个在眼球表面形成一个薄膜啊，泪液的一个薄膜，那这个薄膜呢就是主要的成分就是咱们的泪液。那泪液它里边不是光水，它也有一些脂质类的物质，就是油脂类的物质，那使得它这个肥皂泡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我们呢也会有出现这种泪膜破裂时间缩短，眼科也会做这样的检查。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频繁眨眼睛啊，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泪膜分布不均了，他破裂了，他需要重新再眨一次眼睛。那这个泪膜主要就是保护咱们眼球表面的。我们的眼球表面呢，有咱们的角膜和球结膜。那么它们由于这个薄薄的一层膜的保护，它就免受了很多细菌啊，或者是其他病原的感染。那如果说这个人泪液腺分泌不足，他不光是这个水的量少，他可能他的成分也会有些变化，比如说他里边一些脂质的东西大分子的东西偏少一些，那他的这个泪膜的质量就差，他就容易破啊，那他对眼球的保护能力就差，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就更容易出现结膜炎角膜炎啊，眼睛经常红肿不舒服。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先去眼科检查一下。如果说眼科大夫提示了你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干眼症，那么咱们翻过头来赶紧去风湿免疫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霍主任刚才说到了这个干眼眼干啊， 就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

0: 的容易感染，造成更多的疾病。那我们也顺便来问一下，如果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疗，都会有哪些危害呢？
1: 我们刚才讲到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综合征啊，它不是光干燥这一件事儿，它还会出现我们脏器的受累，最常见的就是肺脏受累，会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啊，肺功能的受损啊，病人呢会出现这种经常咳嗽、气短，然后活动耐力下降。什么叫活动耐力下降呢？比如说这阿姨她家里住五层楼，她原来就是一口气儿爬到五楼没有问题，她现在呢爬到三楼她就觉得气短了，她必须休息。不是因为腿疼，也不是因为身上别的地儿疼或者怎么着，就是觉得这呼吸不顺畅，她气儿不够使，这有活动耐力下降。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肾脏的受累，比如说出现尿里头有泡沫，可能有蛋白尿，或者他这种的夜里起夜多啊，频繁的去小便，或者就是化验检查里边体验出来肾功能受损，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很多患者呢他吃的其实也不少，但是他就是很消瘦，胃总是不舒服，好像吃进去的食物都不怎么消化吸收一样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呢就是频繁的白细胞减低啊，查不出原因啊，或者说就常规的检查查不出，还有一个频繁的贫血啊，这些情况都要警惕咱们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呢，就很容易发展到这些系统受累的情况了。
0: 那我可以理解为干燥综合征就是我们口干眼干，可能是干燥综合征比较容易出现的早期症状。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还会侵害我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脏器，
1: 对，
0: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到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这个话题哈。我们还是看前面的案例，李女士是到口腔科就诊的，口腔科的医生呢是让李女士抽血验尿做 CT。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干燥综合征是怎么确诊的呢？
1: 是这样，首先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口干眼干持续大于三个月以上，这个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的依据，并且呢口干这块呢需要一些客观的依据，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唾液腺的显像啊，唾液腺超声啊，做一个包括有些情况下会做唾液流率这些检查。那么眼干呢就需要眼科呢做一些比如泪膜破裂时间，然后泪核高度啊，这个什么石墨实验呀，这些有关干眼症的一些检查。那么到理化检查这部分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比较常规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呢自身抗体的检查。这个自身抗体它主要是存在于血清中，所以我们需要抽血一般呢就是会叫抗核抗体系列这么一个检查，还要查一些比如说免疫球蛋白补体这样的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如果说一看咱们有没有这种重要脏器的受累，我们就要做肺 CT、 肾脏的超声，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还要做胃肠镜啊这些检查。所以说干燥综合征可能一开始大家理解的就是也口干眼干，但是呢查的东西还挺多主要是因为这个病它不单是口干眼干有脏器受累，所以说为了明确咱们有没有脏器受累，这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1: 没有季节性它和咱们那个秋燥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它可以在很滋润、很温和的季节也会发病，然后可能它会在这种秋冬季节症状会更重一些，但实际上这个疾病它没有一个发病的季节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患上干燥综合征，如果不积极治疗，不仅是口干眼干，还可能会出现脏器的受损。所以如果出现反反复复的口干眼干，一定要加以重视，不妨去医院做个筛查，自己也放心。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一定要规律治疗，控制好病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 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干燥综合征的危害咱们可别轻视，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起来听听传统的中医药在治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病例故事吧。
1: 是这样，我们呢，因为就是很多患者呢，他一开始可能他会先去西医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就诊啊，在西医的这个风湿免疫科呢，我们常用的药呢，就是比如说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比如醋酸泼尼松啊、甲泼尼龙啊这类的药物，也会用到一些免疫调节剂，最常见的就是硫酸羟氯喹，还有一些人会用一些这种中药提取的这种的西药制剂，比如说白芍总苷胶囊这类的药物，合并系统受累的呢，也会用到一些比较强的免疫制剂，比如说硫唑嘌呤啊，然后环磷酰胺呀、甲氨蝶呤啊这些药物。那相对来说呢，这些药物呢副作用也比较大，多数患者呢就是用这个硫酸羟氯喹啊是一个基础用药。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可能症状比较轻的患者，他在接受西药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他症状改善不是特别的明显。有些患者呢，他症状重，可能我们使用激素的治疗以后，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可能会比如说这种肺脏肺间质病变很厉害，间质性肺炎特严重的时候都危及生命了，那他用了这些免疫制剂或者激素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得很快，然后呢这种病情控制很好，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疗效非常突出。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最常见的绝经后，然后出现了口眼干燥，并且呢检查呢就比较的简单，他没有太多系统受累的这样的患者，他吃了西药以后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干燥综合征呢，它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干燥，还有就是会出现就是乏力啊，就病人他可能会觉得我的疲乏感特别的强，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疼痛，他可能不会像其他一些关节炎那样疼痛特别剧烈，但他的手就是僵僵的、胀胀的、疼疼的啊，这些关节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其实在西药治疗上他改善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尤其乏力这个症状。所以很多患者呢就说，我在西医院看了半天啊，我吃了好多西药，好像我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呢西医的大夫又说我这药不能停，我得一直吃下去。所以他们有的呢就知道有中医院风湿科，就来我们这儿就诊。那么其实在这些方面中药治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西医看完了就来我们这儿看。举例比如说他基础病原来是怎么治疗，那么原方案可能我们不动啊，或者呢在这个逐渐他病情控制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激素减量或者免疫抑制剂逐渐减量啊，先让他病情达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给他加一些中药的方药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对他口干的症状、乏力的症状，然后他睡眠不好，包括很多人很情绪很焦虑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病人他其他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消化系统、血液系统，他都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患者他更能重拾信心，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个阿姨啊什么的，六七十岁的阿姨得了这个病，她很绝望，尤其是现在这种的互联网媒体啊，她就是获得这个知识的途径特别多，她一查一百度就说这个病不能治愈啊，然后动不动就给这个慢性病扣上一个不死癌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很多患者他很焦虑，他本身就是睡不着觉啊，然后呢浑身不舒服，他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以后他就更加的焦虑啊。我们一般的遇到这样患者，我们先给他疏肝解郁啊，或者是先解决他的睡眠，先解决他吃饭不香，先解决他乏力啊等等这些的症状，让他这些症状有改善以后，他突然觉得我这病能治啊，他更加有信心了，然后他才能坚持说把咱们这个西药接着吃下去。因为确实从免疫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他那些免疫调节剂是需要的啊，我们不可否认是需要的。然后

0: 然后它才能依从性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块治疗呢，其实在肝燥综合征上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呢，可能在患者的整个的感受上会更强一些。
1: 嗯，那我能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医对于患者的整体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然后他这些症状的改善，那我们是中医靠什么方法来做到的呢？
0: 主要是中药汤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院内制剂的中成药，比如说这是个外地患者，他就诊不方便，或者说他需要出差呀什么的，他熬药不方便，我们也有些中成药的制剂。如果住院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针灸呀，然后这种穴位的按摩啊，然后包括一些理疗啊这些的辅助的一些中医外治法。嗯，包括我们这个干眼症状呢，我们科也有一些这种中药的一些的药物贴敷，比如说眼膜，中药眼膜啊，它不光是滋润眼睛，它也对这种的咱们眼睛局部的一些这种干痒疼痛啊症状有一些帮助。
1: 嗯，给我们讲个病例呗，就是咱们中医治疗疗效显著，或者是说给患者比较大的帮助的这样的病例。
0: 就是讲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前段时间在门诊遇到的一个阿姨，也是70多岁了，然后呢从外地过来的，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忧郁，然后呢那个眉头紧锁，是孩子陪着来的，来了以后就说那个我是得了肝燥综合症了，大夫你说我能好吗？我会不会马上就得死了呀？一看就是他情绪非常的不好，并且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自己呢和他的这个孩子都表述，他就是每天在家就是不想好的，就想坏的一些很消极的事情，然后呢晚上也不好好睡觉，说实在的，把家里的孩子们呀也折磨得够呛。但实际上呢，我后来在门诊仔细看了一下他的化验检查以及他这个整个病史的回顾。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绝经后，然后出现了这种口眼干症状，同时有一点点这种的肺间质纤维化，很轻。但是他呢自己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在单位里是个小领导啊，就是一辈子可能要强惯了，他不能接受就自己刚刚退休以后，这个刚刚儿孙满堂这么一个挺幸福的状态，来了这么一个慢性病。他就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是整个情绪就差了。然后我呢就先跟他说："你这个治疗呢，哎，咱们基础的治疗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用的硫酸羟氯喹。另外呢，就是给他加了中药方剂。最开始第一个方子就是给他疏肝解郁的，就是减少他这种郁结。然后吃完以后，我说您先回外地老家先回去啊，带的中药，然后呢回去先吃，过一个月您过来再看。"第二个月来了，然后老早老早就挂号了，然后就是一开诊就来了。来了之后进门就说："哎呀，大夫你可救了我了呀！"然后就表述了他这种回去吃药以后，他整个心情呀、睡眠呀，然后包括他饮食上的改善，他也逐渐的对这个事儿呢，通过上一次门诊的给他讲解以后，他也意识到这个病不是无药可治，也不是那么可怕，他整个心情就放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也是，哎，脸上也看着笑容了，然后就特别感谢，说我妈妈终于就是换回来原来的样子了啊。后面呢又接着随诊，就很长时间，就化验检查都是还是很理想的，他整个人也重拾了信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中药治疗中西结合吧，治疗咱们肝燥综合征还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立竿见影的。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好奇一下啊，因为刚才霍主任说到，用到激素，就是我们治疗风湿免疫类疾病需要用到激素，然后还有一个叫免疫抑制剂。我就想区分一下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激素呢，它本身就具备免疫抑制的功能啊。我们一般呢会分剂量，比如说是个中小剂量，或者说中等剂量，或者是大剂量，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程度不同。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科比较重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出现这个重要脏器受累，比如说这人是一个极尽的一个肾功能衰竭了啊，狼疮性肾炎，或者说是一个狼疮脑病 这个病人都出现神志错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这个时候就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免疫质，它因为起效非常快，所以说呢它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一线药物，就是相当于我们打仗的时候这个排头兵，他先去把敌人攻克。那么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呢起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控制病情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在打仗中后面的大部队，它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后面接管过来我们这个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善后的工作需要它来完成。免疫调节剂或者我们叫免疫抑制剂呢，它起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它需要服药1到3个月才能起效，那么前面这一个月咱不能就不管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要用激素来起到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抗炎或者是免疫抑制的作用。那么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相对来说服药时间也会比较长，我们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所以说这类药物在当初选择它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它的安全性，比如我们会选择对它的各个系统的抑制，有些药物可能对年轻的女性啊或者男性它的生殖是有毒性的，我们可能尽量要避免。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血液系统或肝脏肾脏代谢系统有问题，我们也根据药物的特性要选择。所以在一开始确定这个药物方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综合评估，制定这个药物的方案是一定是第一安全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它是一个可持续患者能坚持的。因为毕竟有些药物呢它很贵啊，尤其现在新出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什么的很贵，我们也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他吃一次两次行，那他让他成年累月的吃他能不能耐受，所以我们就是大夫在给病人制定方案的时候真是绞尽了脑汁儿啊，综合了各种因素，所以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大夫呢也是相对来说就俗话说比较絮叨吧，会那个把病人的问题问的底儿掉啊，前前后后的啊，你多大年龄，你结婚没有，然后有没有孩子，还要不要二胎，你家里情况怎么样，你工作忙不忙，压力大不大啊，这些都要问到才能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西医治疗这部分啊。
1: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我们用到激素冲击疗法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脏器受损非常严重有点救命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激素的治疗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的免疫抑制剂呢其实相对来讲没那么大的副作用，是长期使用的嘛，
0: 嗯，
1: 但是它起效慢，所以在这个救命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不得不用激素了。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是激素和那个免疫剂会同时用，然后呢它因为有一个起效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干等着那个免疫制剂起效，在前面的时候呢大剂量的激素，因为很快我们就会把激素的量减下来，不会持续用一个很大的量，因为这个激素的这个减量也在风湿免疫科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很多患者担心这个激素的副作用，但是呢就是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患者们啊，其实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医生呢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们会综合那么多的因素，那给您用这个方案一定是先救命的，那么至于说激素长胖啊，然后激素性的一些什么皮炎呀，然后一些什么激素的这种代谢紊乱呀，它其实后面都是可以恢复的，那咱们到了那个该救命那份儿上，那咱该治就得治，有的时候真的很多患者就是犹犹豫豫，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挣扎，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有医生替您把关的，很多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勇敢的冲一下。
1: 对，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患者会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自己私自停药。
0: 对，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就是首先他病情控制不好，病情经常会反复，而且他这种反反复复的用药反而其实拉长了他激素的使用时间，那他合并感染啊，其他的这种的脂肪啊糖的代谢紊乱可能就更容易出现。其实呢我们中西结合呢就是像在我们医院联合使用中药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减少它激素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用了激素以后他会出现这种心慌啊，然后呢那个食欲异常的旺盛啊，包括有一些这种代谢紊乱， 其实中药都是可以调节的，所以很多患者会说，哎，我在中医院这儿吃激素，我好像就是挺平稳的就过渡过来了，没有那么的难受，所以其实有中药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您能想到的问题大夫都替您想到了。
1: 然后就是中药保驾护航的这个部分，我还想继续问啊，那是不是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对人体的整体的调节，然后让我们的自身的这个气血通畅啊，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一些作用，让我们这个自身的功能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是的，中药主要是调节脏腑的功能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是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我们主要调节的就是这部分。其实中医治疗呢，它是辨证论治，就是您一定是有个症，比如说我就是心慌啊，我们就针对心慌这来治疗。但有的人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我吃药过程中我都挺平稳的，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包括我们慢性的控制期的这样的病人，经常会问说，大夫，我这个中药是不是得吃一辈子呀？我是不是老得吃啊？我很坚决的可以告诉您啊，不用啊，就是一定是随症来的。很多人说我这个慢性病，那我就不能停药，其实是咱们控制病情那个西药啊，最精简的那个最精简方案那西药您不要随便停，但中药可以随症走。比如说有些患者就是他到了这种秋冬季节呀，或者说春夏季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的症状反复。哎，您平时如果都挺好，可以不吃。到了快到您这个敏感季节的时候，您提前来啊，吃点中药调一调，您可能就过了这坎了。哎，这个季节就很舒服。或者说我之前都挺平稳的，我最近因为劳累了啊，加班了啊，又出差了，我病情又反复了。咱们回来再把中药加上，把这个阶段度过去就可以了。365天天天吃中药，放在谁啊都有点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啊也不用有负担。
1: 其实就说起来，那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这类的药物，可能就像霍准说的叫基础用药啊，它是一直都要服用的。然后中药其实是给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调节。
0: 对，
1: 那平常呢，如果状态很好，我们可以不用天天吃这个中药。
0: 对，是的。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干燥综合征目前虽然不能治愈，但是规律治疗可以稳定病情，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也提醒患者朋友树立信心，谨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应对干燥综合征，除了积极治疗，自身的健康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萌告诉大家如何预防干燥综合征，以及如何防止疾病复发加重。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大家日常该怎么做哈。首先我们得了干燥综合征，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来防止这个疾病的发作呢？
0: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强调尽量还是要起居有节。前面咱们节目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经常熬夜啊，会影响免疫功能，也会影响他这个气血津液的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上减少这种的辛燥的食物的摄入。很多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他可能会比较注意不吃辛辣食物，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他也吃不了，他吃完以后很不舒服。但是大家会经常忘掉的一些呢，就是坚果类的食物。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取类比象啊，就是坚果类一般都是经过烘烤或炒制以后啊做出来的，比如说炒瓜子儿啊，炒核桃 啊，那它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吸收了很多燥热之气，相对来说吃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症状。这个在秋冬季节特别常见，一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都会买点这些炒瓜子儿啊，什么炒栗子呀，栗子还好，什么开心果啊这类的食物，尤其就是春节期间，可能大家走亲戚啊，会送一些这种食物。我的患者就有那样的，就是之前病情控制都挺好，然后春节以后就来就诊，说，哎呦大夫，我最近这个口干特别厉害，而且一查血吧，血脂还高了。我就问他，我说那您最近发生什么了呀？过节期间吃什么好吃的啦？他说我没有啊，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病，我好多很复杂的食物我都不吃，然后我们出去吃饭也是我都挑清淡的吃。那么结果呢，就再追问，就说孩子发了一箱坚果啊，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没什么人吃，我们家闺女怕胖她没吃，然后我说这个要是不吃回头都坏了就浪费了，我就坐那儿没事看电视，我把这一盒没几天就都吃完了。就是我们这些坚果呢，它一个是炒制出来，另外呢现在很多坚果它都加了很多这种的调味啊，比如说它很咸啊，而且有一些油脂类的东西，那么本身坚果这个仁里边它也是含脂肪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吃完了以后呢，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干燥的症状，而且血脂也会相应增高，可能您吃那一把瓜子儿比您吃那一把米饭那个增加的热量还高，所以这类的食物是比较隐匿的，大家要注意。
1: 而且如果您不注意的话，可能吃坚果有时候真的是不知不觉哈。
0: 对，
1: 看着电视就一边吃一边看，不知不觉好像就吃掉了很多。
0: 对，而且这类食物呢，越吃越香。
1: 好，除了这个坚果啊，提醒大家不要多吃。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另外就是情绪的稳定啊。就像我刚才提到一些例子，就是得了病以后，就是特别无助，首先是很无助，我能理解患者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焦虑的源头一定是他信息不对等，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很担心，所以很多人他就很焦虑，然后呢有的时候他暴躁发脾气，然后对他自己的影响呢，就是他可能睡眠就不好了，然后他也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种情绪的不稳定会对咱们的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文献支持，我们的情绪会和咱们的免疫系统里的一些炎症因子呀什么的会有相关性。那么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得了这类疾病，真的不用过度的去担心，您就好好的去医院找大夫，然后问问大夫我这个下面怎么治，确定方案以后您就好好的治疗，配合医生的治疗，该复诊就复诊，然后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说实在的，现在您即使得了肿瘤也不是真的就没法治啊，也有很多的方法，医学现在发达了，不用那么的担心。然后呢，除了这个情绪这块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增加一些的运动，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闲下来或者一生病啊，尤其是会乏力，得到综合症病人会乏力，他就喜欢躺着歪着啊，这样的就一个长时间静止那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呢，您长时间老那么躺着歪着，气血运行就更差了。那个我们口干呢，其实是津液有一个上承的一个过程，咱们这个津液它要到这个口腔部分它才能滋润啊，才不干。您成天不动，这个气血就凝滞在那儿，那当然这个口干的症状会加重了。所以可以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操类的，您不会做这个八段锦也可以从网上找一找广播体操，是吧，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跟着比划比划啊。因为咱们其实四肢呢很多经脉循行，您动的过程中就促进了这些经脉的气血的循行啊，反而呢您动完以后可能并不一定就乏力了，也许您越动您这个乏力症状越轻。
1: 其实说到八段锦呢，我也想补充一句哈，可能您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网上有各种版本，就是代做的呀，教的呀，其实您完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版本。
0: 对，
1: 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一个动作不是单纯抻，然后是让你像做操一样，可以多做几遍，这样的话其实兴趣会大一些。
0: 对，
1: 当然如果您有机会比如说到北京中医院去学那个最正规的那肯定更好，但是其实网上的那些可能都有帮助，是吧？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它这种养生功法呀，它确实讲究挺多的啊，包括我们当时 曾经参加过一个中医局和体育总局一起举办的我们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班儿，他就是给临床医生来讲这个八段锦怎么做，都是请的咱们国家级的这种的武术的体育运动员都是那种金牌获得者。那么他们在习练的过程中呢，就很讲究这个招式啊严谨性，也讲了很多原理。我们也是通过那次

学习才对这个八段锦有这么高的这种认识啊，就对他的这种理论认识提升了。所以其实您也不用非得就是练得那么的标准，因为这个八段锦它因为要亲和咱们这个民众的这种的练习，所以也会有很多简化版本，就是您只要找的是一个正规规范的这么一个官方的版本就可以啊。然后呢练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您力所能及的这些动作，比如说有些招式它需要弯腰毛腰特别幅度特别大，您腰椎不好您就别弯的那么深，是吧？马步呢这种的站桩的时候您那个膝关节不好您可以不用站得那么深，但是

0: 看吧，其实也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可以预防的啊。还有就是万一发现有症状，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可以把这个病对您的损害降到最低。
1: 好，看看还有什么没问到，然后您作为临床医生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想和各位听众说的呢，就是这个疾病呢，它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的可怕啊，很多人一听自身免疫病就很担心，但实际上呢，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在风湿免疫科呢，我们认为它是病情比较的温和的一个疾病啊。如果有些听众或者患者呢，他对我们风湿免疫科的疾病了解多一点的话，可能会了解到我们风湿免疫科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然后多发性肌炎、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这些疾病。相比起这些疾病来说，干燥综合征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温和的，而且呢，它对患者的这个生活工作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不除外有个别人是以重症型的啊，咱们另当别论。所以说大多数的人他这个发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不用对这个疾病过度的恐慌，还是这个原则，咱们早期发现自己有症状，心里嘀咕不如您到医院啊，让医生给您明确一下。如果说除外了是这个病啊，就是单纯的比如口干眼干或者一些咱们绝经期女性肝肾阴虚的症状，中药是完全可以调节的啊。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有干燥综合征专病门诊，很多患者呢就知道有这个专病门诊以后，他就是比如怀疑自己有这个病，他会来就诊来看。其实这个除外率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也就是一半以内的病人是真正的干燥综合征，大多数人是没事儿的。那么你就是经过治疗以后，中药治疗以后，症状都改善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所以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这个疾病。还是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把这个疾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的层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干燥综合征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初步辨别普通干燥和病理性干燥，早发现早治疗，别让干燥这件看起来的小事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黑暗中看手机，您还在这么干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黑暗中看手机可能会患上青光眼，带您了解青光眼的防治。西子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
10: 睡了，拜拜。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3: 可以可以，
2: 去哪儿？
4: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

0: 见，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龄社会建设不只是为了养老，而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系统工程。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带您了解老龄社会建设究竟是什么。瓜类蔬果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还能够缓解酷暑常见的口渴、出汗多等问题。今天的健康专题，专家带您了解瓜类蔬果巧养生。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当前人口老龄化议题早已经从老人的事儿变成了每个人的事儿。街角的老年助餐食堂变多了，养老驿站的服务更丰富了，家里的长辈也学着用手机挂号买菜，智慧化养老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这些显然还不够。就在前几天，老龄社会蓝皮书《中国老龄社会建设报告2026》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聚焦老龄社会建设主题的蓝皮书。我们之前经常提到老年友好型社会、老龄化社会，而老龄社会建设却显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将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他就参与了这份蓝皮书总报告的组织编写工作。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老龄社会建设到底在建设什么，和每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谢丽黎。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老龄社会蓝皮书《中国老龄社会建设报告2026》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提出并阐释了老龄社会建设这一新概念。全书由总报告和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银发经济、智慧老龄、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区域发展等专题组成，共收录28篇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了老龄社会建设的主要领域。总报告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部署，梳理分析我国老龄社会建设现状，研判发展形势。各专题篇从不同维度展开分析，内容兼具宏观政策解读与微观实践总结，融合理论创新思考与可落地实施的方法建议。
0: 刚才我们提到了《老龄社会蓝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哈，这也是国内首部系统聚焦老龄社会建设主题的一份蓝皮书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老龄社会听说过，社会建设也听说过，但是老龄社会建设可能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哈。首先也请您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老龄社会建设，为什么我们要聚焦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写这样的一份报告？
2: 其实老龄社会建设哈，它这个概念呢，确实是在这个报告里面是首次提出来的。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呢，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来讲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老龄社会建设呢，其实它更多聚焦的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建设，它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其实各个方面它应该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样的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民生保障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能够统筹起来。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要提这个老龄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从一个更加宏观的、更加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讲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社会要怎么发展，就是聚焦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
0: 它不是针对老年人提出的社会建设，而是整个社会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2: 对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它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0: 嗯，
2: 那么实际上我们去提老龄社

0: 社会建设就是希望能够在落实或者说推进这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给到它一个更加系统的、更加具象的这样的一个实施的体系，或者说一个抓手。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去讲建设老年友好型的社会啊，或者我们去讲养老服务，我们去讲养老保障，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零散的，也不能叫零散吧，但是它就是相对一块一块的工作，或者我们更多的更常用的就是我们去讲老龄工作，但是大家一提老龄工作呢，可能就会想到它是围绕老年人的工作，
1: 是的。
0: 那么包括这个负责的部门呀，可能相对来讲它就也是就是主要的，比如像民政呀、像卫健呀，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这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些部门。但事实上呢，我们说真正的要去应对人口老龄化，实际上它涉及到的是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不仅仅是只是老龄工作相关，它也不仅仅只是老年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它是需要从整个社会的一个角度，从包括我们的经济，包括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生态建设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一起发力，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社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人口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自如的去应对它。
1: 所以这份报告不是写给我们现在讲3.2亿多老年人的，其实是写给全社会的，是写给所有人的。
0: 我觉得看怎么去理解它。如果说，因为我们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份这个报告，包括我们整本这个蓝皮书里面，它有分了很多的专题。那这些专题其实确实大部分我们会发现，它也是仍然是聚焦在养老服务，仍然是聚焦在这个老年健康，聚焦在这个智慧老龄等等这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它仍然会有以老年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主题？那么，这个其实很自然，它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中度老龄化。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老年人，这么大规模的老年人，而且包括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占比，包括现在我们讲这个还有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相应的老年人的需求它是在增加的。那么老年人他自然他的健康的需求，他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他的这种护理的需求，这些都是刚性的。那么再加上现在一些随着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那么老年人的出行呢，老年人的一些这种数字社会的权益保障呢，包括他的这种一些这种数字设备的使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去回应，那么自然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资源也是需要去覆盖到这样的一些群体，或者说去回应这样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去讲到这个老龄社会建设的时候，我们要去保障老年群体的权益，我们要去为老年人群体服务。我觉得这个说法它也没错，但是呢，它不全对，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以老年人为中心去给他提供服务，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从民生保障的角度，就是从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理解。但是事实上，我们说这个老龄社会建设，它是站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它是站在一个

0: 期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1: 嗯，这份蓝皮书当中总报告其实也对我国的老龄化社会建设现状进行了梳理，也对未来的发展形势做出了判断哈。其中报告当中提到了，我们在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了，现在全国已经建成将近3000个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概念，和这个老龄社会建设的这种关系哈。其实可能对于大家来讲，示范性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是最直接的、最看得见的老龄社会建设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0: 嗯，
1: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示范性的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从我们现在的研究的情况看，我们国家老龄社会建设整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我们也请谢老师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0: 其实相对来讲啊，老龄社会建设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比较新，就是而且呢，它覆盖的范围其实非常广哈，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涉及到，实际上是涉及到我们发展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个是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那如果说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老龄社会建设的话呢，其实它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了社会建设的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的话呢，我们会认为说，现在可能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制度设计，特别是在很多的这种顶层的这个制度设计这些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方面已经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很多的这些制度哈，很多的政策都已经提出来了。不管是从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角度来讲，包括最新的像现在这个长期照护哈，这样的保险呀等等这些制度，那么去对比一些这个老龄化的一些先行的这些国家来看的话，实际上基本上这个涉及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我们国家现在其实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呢，就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讲，那么基本上我们还是已经搭建起来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制度怎么去落地，怎么去更好的去提高它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或者说去这个提质增效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不断的去完善，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政策它的这个效用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发挥出来。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上的顶层设计哈，已经基本构建起来了，就是逐渐的让这些政策落地变为现实，
0: 对，
1: 可感可及的哈。那实际上在这个我们整个做这个报告，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科研调研的过程当中，从您的感觉，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具体的实践的例子哈，在正在推动，不仅是政策的落地，也正在推动这个老龄社会的建设。
0: 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建这个养老服务体系哈，那事实上我们说这个养老服务它要最终要能够惠及到每一个人的话，实际上它整个的这个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像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像这个县域这样的一些地区哈，能够让这些地方的这些老人能够得到这种养老服务，它实际上是能够，就像这个竹筒的这个木板，对吧？最短的这一个木板，那么把这个木板能够把它建得更好、更长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养老服务的建设来讲，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像这个，我们去看这个县域的这个三级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震撼吧，可以这么说。因为过去吧，我们讲一提到农村的养老，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就过去我们去看的一些农村的养老，一去我们就想到的可能就是敬老院。而且这些敬老院呢，很多地方的这个敬老院，实话讲啊，它的这个环境啊，服务质量啊，各个方面，的确在过去确实是不太好的。所以这次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也是去了很多地方去看，当我再去到这个乡村里面，去到这个敬老院里面的时候，完全跟我想象中的 是两

0: 回事儿，就是这可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讲，非常干净，非常整洁，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但是它非常的质朴，但是非常的整洁干净，你闻不到一点所谓的老人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老人的房间，都非常的整齐，就是包括他们的衣物折叠摆放都非常的整齐，然后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吃饭的地方，都是有这个一排一排的这种消毒柜，然后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个独立的柜子，就是所以他的这个碗筷啊什么的，实际上他都是单独摆放的，都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毒柜，而且呢，这个因为我们讲现在这个，其实这个乡村的敬老院，它除了去做这个兜底保障的这部分，实际上为了也是盘活这些资源嘛，它也会向社会开放一部分的这个这个床位，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敬老院里面，它是有这个政府兜底保障的，也有一些这个社会化的，就是由这个交钱自己交钱来住进来的。
1: 嗯，
0: 但我们会发现这些老人，其实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谁是兜底的，谁是社会老人。但而且大家在一块儿相处的非常的融洽，这个其实给我还是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不是只看一家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去到不同的这个省份，然后去到不同的这个县域，去到不同的乡村，然后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农村的敬老院，其实现在都是慢慢的在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而且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像有的这个他可能是通过小学改造的
1: 啊，
0: 那这个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操场。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操场改成一个菜地。这些老人平时非常喜欢去这个菜地里面种地，
1: 就是自己原来的生活比较接近。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就会觉得啊，你不是说只是找个地儿把我这个养起来就完事儿了。那我在这个里面，我是真的就是还能够感受到我以前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自然。所以这些老人在里面生活的，我们看着吧，也觉得他们还是挺开心的。
1: 嗯，
0: 没事在一起唱唱歌呀，种种菜呀，吃饭这个方方面面的也不用他们去操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真的这个农村养老这块哈，虽然我们说短板肯定还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相较于过去来讲，这个发展真的是肉眼可见的。
1: 对
0: 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
1: 我们原来讲农村养老短板，其实它是和城乡之间的这种比较，因为农村毕竟这个从发展的基础来讲，还有包括它这个居住的特点来讲，这个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存在很多难点。所以确实，但是这几年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其实不管是政策文件也好，还是这个社会投入的各种力量也好，哈，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所以确实像您提到的，从时间维度看，那可能要比三年前五年前是有质的飞跃的。
0: 对，而且像它这种区域的特点也有一些吧，就是大家因地制宜吧，像有的这个沿海地区，它整体的这个经济可能会发展的更好一点，像我们去看到有一些这个他会用一些高科技像那个无人机送药或者是送餐。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老年人其实现在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嘛，就是特别是像一些高龄的老人吃饭其实是这个一个算是一个难点吧，因为很多老人吧，他要么就是这个年纪大了，他其实能自理，但是呢他不能做饭了有的老人呢，他就觉得一个人做饭太难了，就是对，多做一点吃不完，少做一点吧又嫌麻烦，所以其实吃饭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城市相对来讲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他在社区或者是在这个街道，对吧，他只要有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很多地方他都能开这个这个住餐点，或者说这个老年食堂老年餐厅。
1: 而且
0: 但是在农村地方
1: 住的相对集中的话，其实你供餐的话，对于很多服务商来讲，他也觉得这件事是可做的。
0: 对对，他可以走市场的这条路嘛，
1: 对，
0: 可他或者他可以结合，但是在农村就很难了。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你要靠市场在农村这个地方去做这个驻餐点，基本上不太可能，很多都是靠这个社会组织，像社工机构啊，那他们可能就是去申请一些这个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它的可持续性是。是会面临一些挑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呢，这个政府就开始去想一些这个新的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山区的，它其实送餐挑战会更大。因为每一户嘛，他住的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分散一些，所以这个靠人力，完全靠一个人靠人力去送餐的话，其实效率会非常低。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有的地方他就想办法，有的用科技，就是用这个无人机送餐，确实这个非常的便利，而且看起来也是这个技术的应用哈，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它的变化。那有的地方呢，他可能没有这种技术，也买不起这个无人机，那他就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他就发动当地的一些这个居民，那么你们家来做，然后呢让周围的一些这个老人来自己带菜来，然后大家就等于是搭伙一样的
1: 互助式的，
0: 然后在你这儿，对，就是有点像是互助式的，然后自助的设了这么一个就是非正式的驻餐点。但你说它非正式呢，就是政府也会给到他一些补贴，包括帮他去更新他的这种灶台呀，这些这个炒菜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就政府会给到一些很小额的一些支持吧。但是慢慢的这些老人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一个是就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嘛，自己就愿意带来分享。第二个呢，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吃完饭还可以聊聊天儿，打发打发时间。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就这个点就真的就是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驻餐点了。但其实它又不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的那种，专门打造的，比如说还有这个专门还有后面的这个后厨的这样的这种餐厅，对，就完全是家庭化的。
1: 一方面要考虑到大家的实际需求，就是很多人在家门口就要养老的这种愿望哈，我们在努力推动实现，但是也要结合各地的这种实际哈。一方面是有这个地理环境的问题，还有这个经济条件的问题，这个大家意愿的问题等等，所以确实是需要有顶层的设计的要求，甚至有些我们感觉这几年对于养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建设的标准也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规范。那同时也要发挥地方，尤其是大家的这种主观的这种能动性哈，尤其是像农村养老这种互助的方式，其实是很有土壤、很有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总之，通过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才有可能把这个老龄社会建设得更好。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厘清了老龄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也通过一些具体案例看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老龄社会建设还将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我们继续要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黎展开聊聊。那当然我们也关注到，我们这一次这个蓝皮书除了总报告之外，还涵盖到了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银发经济、智慧养老、老年友好社会建设，还有区域发展等等不同的专项的领域哈。从您来看，每一个专项领域其实也都回应了很多社会热点哈，大家关注的热点，这些方面我们对它也有更多的期待哈。那这些领域怎么建设的更好，也想结合您的观察哈，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研究的一些情况。
0: 比如说像这个养老保障，这个可能是很多人 首先就会关注的。那么这方面呢，事实上我们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障这一块，我们已经建立起来这种多支柱的，对吧，有这个兜底的社会救助这一块的，那么也有这个最主流的最基本的我们的养老保险，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建起了这个个人养老金，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这个长护险，我们说未来这个可能已经算我们的第六险了吧，也是慢慢的在要向这个全国去铺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还有很多这个需要去这个不断完善的吧。那么特别是我们说像这个长护险，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统一的这个目录哈，但是包括像这个它的这种待遇呀，包括未来这个我们说长护险它真正要落地，它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它还有就是这个长期照护服务能不能够跟上，包括整个过程中它的服务的质量、服务的流程、它的监管等等，那么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去不断去完善的这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是像我们像讲这个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哈，他的这种包括像这个高龄的，尤其是这种经济困难的这种高龄老年人，还有失能老年人，那么像对他们的一些这种补贴呀，这种其实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的这种调整，就是动态调整的这种机制还是比较弱一点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物价变化，包括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哈，所以如果说他们的比如说这种补贴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救助没有得到这个动态的调整的话，可能看起来好像是有补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补贴可能是不太能够去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所以像这些呢，可能都是下一步我们当然这个就是也是要根据我们本身的这种发展的阶段吧，结合起来，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它。那么但这个是在这个养老保障这一块。那么在养老服务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那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养老服务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吧。当然就是说农村养老呢，它有自身的天然的这种，特别是在这种资源呢，人力资源物力，包括它的基本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方面，确实是跟城市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因地制宜吧，各个地方再去探索就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式，那特别是能够结合到当地的一些这种集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互助养老这一块儿，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它也是在积极的去探索吧，然后去挖掘它内生的这样的一些人力资源，去开展一些服务。当然我们说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儿，可能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的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失能失智的这个照护，包括安宁疗护等等这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讲很多的这个地方哈，基本上你去问有没有养老服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可能它能够提供的相对来讲，比如说是一些生活照料啊，这种可能专业性相对低一点的。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我们说一讲到养老服务，大家都觉得家政阿姨做的那些事情不就是养老服务吗？
1: 对。
0: 但是对，事实上我们说真正的养老服务，它可能首先要满足的是我们的刚需的群体。那谁是刚需的？那就是失能失智的真正是需要这个照护的这些人。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专业化的服务，但是现在呢我们说 也越来越多专业的这些养老院养老机构他们能够去提供，但是怎么能够保证让我们的这些服务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其实这个可能是下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包括像安宁疗护，对，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那么尤其我们说这个

0: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呢，这个全球来看，大家都喜欢这个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养老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能够在社区里面去实现这种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失能失智的照护需求，我能不能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那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希望的一种养老的方式。那么包括这个我们说安宁疗护这一块，可能这个未来我觉得也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说我们也会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理解，能够去提供安宁疗护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减少更多人的遗憾吧。
1: 对，你看今年北京市就已经把安宁疗护纳入到医保当中了，这其实也是从制度上的一种新的突破，也在引导着大家进行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健康和养老方面的一些需求的满足和应对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吧，确实也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老龄社会建设中可能需要去重点的去发展的方向。
1: 就不光是我们要健康的活着，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尊严的活着。在需要保持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能有更多的办法，当然也不仅是医疗的办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办法对于身心的关照。
0: 刚才我们讲到的吧，可能是大家想到这个养老，想到这个老年哈，可能更多能够想到的，但实际上我觉得除了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以外，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在我们还是健康的时候，我们还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虽然我们一说到这个老龄化，大家想到的很多就是这个被照护啊，失能啊，失智啊这些，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的年龄结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低龄老年人，就是这个60到69岁的哈，他所占的这个比例仍然是最大的。所以呢，其实对于这部分的老年人来讲，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快乐更有价值，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老龄社会建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确实，谢老师也通过很多例子哈，给我们描述了现在老龄社会建设的一些情况，也展望了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这样的一份这个蓝皮书哈，其实汇聚了很多专家的这个心血和研究的成果。现在呢，它其实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哈，这个发布出来。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其中的很多具体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情况和信息，了解一些地方的这个对于老龄社会建设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作为编写者，还有哪些是您希望大家通过对我们这份蓝皮书这个阅读了解之后，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的一些感受？另外我们展望未来，您希望大家看到的一个老龄化社会建设的成果又是什么样的？
0: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吧，我们其实特别希望传达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说老龄社会的建设，它绝不单纯的只是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这样的一项专项的一个民生工作，而是一个就是去适配我们国家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国情的这个跟全局有关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统筹性的这样的一项工程吧，可以这么说。这个是我们非常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呢，能够去转变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因为过去我们总是讲老龄社会治理，就是治理这个词吧，虽然它可能是中性的，但是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他还是容易给大家带来一种老龄化就是负担，可能就是难题，是需要去治理去化解的，这样的一种印象。但是我们说从老龄社会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是在主动的去承认，就是其实我们是把老龄社会作为了一个基本的国情来看待。那在这样的一个国情基础之上，我们怎么样去建设它，我们怎么样去长期的去发展它。所以其实还希望能够传递的是这样的一种更加积极的这种视角，就是就像我们现在讲积极老龄。

0: 龄观，对吧？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老龄社会，去转变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老龄这个就是负担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本蓝皮书来告诉大家的。如果说要展望未来的老龄社会的话呢，那我希望的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说不分年龄人人共享，那我还希望未来可能我们不会谈老色变，不用担心会变老。我觉得如果当我们这个未来大家讲到老年讲到变老，没有这种担心，没有这种害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老龄社会建设就非常非常的成功了。因为其实我们说了，我们的一个老龄社会的建设的成功与否，它不仅仅只是看老年人被养得好不好，被保障的好不好，而是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那如果说未来我能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能够感知到未来他的老年生活是有保障的，是丰富多彩的，是仍然可以去发挥价值的，那我觉得那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会害怕去变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哈，就是一个理想的老龄社会能够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个不怕担心变老的社会，我对我来讲应该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老龄社会了。
1: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交流中，谢立黎教授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大意就是老龄社会建设不光要看老年人被养得好不好，而且还要看每个人是否还担心变老。实现这样的目标，养老保障要兜得住，社区服务要够得着，每个人即便年纪增长也依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被某一个标签框住。老龄社会建设和每个人有关，需要每个人参与，也能够让每一个人受益。感谢谢立黎老师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西瓜、苦瓜、丝瓜、冬瓜等瓜类蔬果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还能缓解酷暑时节容易出现的口渴、出汗多等问题。那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瓜类蔬果巧养生》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将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一起围桌而坐，为大家层层拆解瓜类蔬果的养生智慧，让您吃得明白，养得轻松。
8: 和两位分享西瓜真的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来，请我们两位专家老师一人拿一样。
9: 清甜的味道，
10: 我这是蜜甜，
8: 甜度非常高。那史老师哈，您走南闯北，不停地在做研究、做考察，同时也在做教学。您都吃过多少个品种的瓜？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10: 太多了啊！每个区域都有它代表性的瓜，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海南，哇，麒麟瓜特别的棒，蜜甜啊。至于说再往北一点呢，比如说到了长江流域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鼎鼎大名的8424。哇，这个西瓜也是太棒了，皮儿非常的薄啊，瓤是非常的甜，水分非常多，而且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啊。再往西北呢，就有一种比较代表性的啊，叫这个富硒的西瓜，不仅仅是提供了很好的口味，还提供这个硒元素，是吧？至于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大型出产的这个京新系列的这个西瓜，圆乎乎的啊，纹路明显，里面的瓜瓤是那种西瓜红色的，然后黑色的瓜子儿啊，一个一个粒粒分明，切开以后一吃，哇，汁水四溢，那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西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8: 您都可以当我们北京庞各庄大西瓜的代言人。听您描述，我们都感觉到特别的可口，特别的香甜。那史老师，您平常最爱吃哪种瓜呀？
9: 我还是喜欢这种红瓤的瓜。
8: 哦，
9: 可能跟咱们从小吃的就是红瓤瓜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西瓜嘛，它还是应该红瓤呀、黑籽儿啊，然后这种绿皮，好像更符合我对西瓜的认知。
8: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到了夏天哈，家里人呢就会买一个大西瓜，然后我们家里边差不多有将近十口人，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共同来吃这个大西瓜。然后那会儿我们还吹电风扇呢，还没有空调呢，我们就坐在那电风扇边上吃西瓜，吃完了西瓜之后还要对那电风扇啊，然后那个声音就会变声，这都是我同。

0: 想要吃一个凉的西瓜怎么办呢？拿网兜啊，或者说拿一个木桶什么的，把它吊到这个井里面去。
1: 嗯，你
0: 在井里面整。
1: 有，
0: 在山西还是有很多的水井的，会把这个瓜吊到一个井里面去，镇上那么。一上午，然后等到大中午的时候把它给弄出来，哇，然后这个再切开吃，哇，那个感觉太开心了。
1: 你要吃上一口稍微凉一点的冰镇之后的西瓜，哎，那真的是如同食神仙之食一般，
0: 甘霖，
1: 哎呀，太幸福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瓜你要是放在常温下来品食的话呢，好像它没有那么甜，但冰镇完之后，那个甜度似乎就增加了大概至少得10%。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哎，这个西瓜呀，确实冰镇完了以后会更甜，这不是心理作用，这还是跟它的糖分有关系。
0: 对，
2: 咱们刚才说西瓜里边果糖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果糖呢，它有不同的构型，那么有的构型呢，它是比较甜的，那么也有的呢，相对来说不那么甜，那我们在低温下一储存呢，一冰镇呢，那个不太甜的果糖呢，它能转变，它就会变成那个相对更甜的果糖的那个构型了，所以这个果糖整体的甜度就会提升，我们这个冰镇西瓜吃起来就更加的甜了。
1: 您说这个口感甜不甜和它的品种有没有一些关系
0: 啊？当然啊，就是由基因决定的，红瓤、白瓤、黄瓤是吧，红瓤是最甜的，然后黄瓤次之，白瓤是最不甜的，当然了，不同的产地对它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处在一个季风气候的条件下啊，就每个区域啊，从南到北实际上都有非常明显的雨季和旱季啊，这也为我们国家的西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就是所有地方它都有光照强烈的时候，是吧，也都有温度高的时候，哎，都有特别适合西瓜生长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海南西瓜，因为冬天的时候虽然说啊，我们印象中海南老下雨，但是冬天的时候海南恰逢旱季啊，旱季的时候光照又强烈，温度又高，你说这西瓜好吃不好吃？
1: 肯定甜。
0: 对，
1: 日照时间长，西瓜就甜。
0: 那但是反过头来说，到了夏季的时候，在西北区域，甚至说华北区域的大部区域，又成了这个西瓜的一个主要的产区。那这个时候还是光照强、温度高啊，加上这个适当的雨水供应，就会让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甜。
1: 那其实我们在吃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多数哈都是在享用它的这个口感味道。那要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吃瓜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这个西瓜里头它最主要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是水啊，水分含量高，肯定能补充水分，我们就解渴。另外呀，这个西瓜被称为什么呀，天生白虎汤，就是说它解渴呀、消暑的作用非常好。那除了补水之外呢，西瓜里边还会含有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这是水溶性的维生素，还会含有一些钾呀、钠呀这种矿物质。那么这些呢，可以补充我们夏天出汗呀所流失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西瓜呢，哎呀，又能补水，还能补充这个营养成分，可以说妥妥的一个解渴饮料呀，天然的解渴饮料。
1: 其实我们吃西瓜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体会，吃完特别的解渴。
2: 对啊，水分对于身体那真的是不可或缺，因为这个水分呀，它是咱们身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水呢，在咱们体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我们要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一个基础的保障就是水分要充足。如果我们身体要缺水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一些认知能力的下降呀，身体活动能力的下降，最主要的是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呀、结石的这种风险，
1: 排尿少哈，就会有这种风险。
2: 对，就容易感染。身体缺水了，我们大脑也会缺水，因为大脑的正常运转呀，它也需要水分。那大脑缺水以后呢，它神经细胞就不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会反应慢，对吧，这些表现。
1: 那您刚才提到红瓤和黄瓤的这个瓜当中，好像营养成分还有一点点区别是吗？
2: 对，那么这瓜里的营养成分呢，首先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水分。

0: 水分是我们夏天非常需要的，那么其他呢就是一些糖分，还有一些维生素呀、矿物质，然后会有一些它的植物化学物，它就是因为含有那个番茄红素，这个瓤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越高。番茄红素我们都知道，有人把它叫植物黄金，就是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这个抗氧化就能保护我们免得受一些这个自由基的这种氧化损伤，就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番茄红素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因为它可以保护这个血管内皮免受损伤，另外它可以防止血里边的胆固醇被氧化，那么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所以番茄红素有很好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那咱再说这个黄瓤的，因为它里边有这个胡萝卜素还有叶黄素，那这两种营养素呢，一方面呢，这个胡萝卜素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啊黏膜的一个完整性，这样就能让我们很好的对抗就是外界一些病菌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免疫力有好处。那这个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加在一起呢，又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它能保护视网膜，然后能维持良好的视觉，所以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1: 聊完了西瓜，主持人季玉华将继续和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聊聊苦瓜。
2: 我觉得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这个苦味它究竟来自哪里呢？
3: 苦瓜的苦味是来自于里面的一种成分叫苦瓜素，但这也是 一种特别的这种苦味物质啊。当然大家要注意的是，不同瓜里面的这个苦味物质它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吃黄瓜的时候碰见过苦的啊，甚至说吃这个瓠子或者说吃这个冬瓜的时候都碰见过苦的，那个跟苦瓜里面这个苦味物质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分实际上是来自于葫芦素啊。当然虽然说它们都是带苦味的啊，而且都是一个家族的这个植物啊分泌的这种防御性

0: 的瓠子或者苦味冬瓜的时候，就果断停止食用啊、不管是你做好的还是没做好的，那都不要了啊、不可惜啊、这个比吃完了以后要去医院啊、这个划得来啊、相反呢，虽然说苦瓜它名字带苦，而且它的苦味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它们的苦味反倒是相对安全。
1: 哦，怎么说？就食完之后是没有一些毒害作用的。
0: 对，就是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的作用啊，并没有像葫芦酥那么强啊。相对来说呢，我们培育的这些食用苦瓜里面，苦瓜素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啊，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品种，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玉苦瓜啊，包括说像这个苹果苦瓜，它里面的这个苦瓜素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吃上去其实更多的是体验苦瓜那个风味，而不是它的苦味。
1: 你小时候敢吃这个苦瓜吗？
2: 说老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非常喜欢。
1: 哦，真是哈。
2: 对，然后在我儿子两岁多一点，我就培养他吃苦瓜，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苦夏，我在非常炎热的南方长大，到了夏天的时候就食欲不振，我父亲就会做一道菜，这道菜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有一种那个干菜笋，就是用那个晒干的笋片，还有一些这个有点类似于雪里红那样的菜，给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再一泡，非常的香，跟这个苦瓜炒在一起，然后炒制的过程当中要放一点白醋，这个时候就有点酸酸的，有点苦味道，就非常的开胃。如果说这个时候再做点汤，有时候也用这两种材料做点汤，真的是很开胃，然后就食欲就打开了，
1: 可以缓解苦夏。
2: 我儿子我也是这么哄他来吃的，他从小他就问我说，妈妈，苦瓜当然是非常苦的，为什么人都要吃？我说因为苦瓜是一个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非常好的蔬菜，那吃了以后你看夏天吃不下饭，能清热解暑，还有维生素 C 啊，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他说好吃吗？我说当然不好吃了，是苦的。孩子就是要哄着他吃，我说你可以尝一下，他就尝一下，龇牙咧嘴的他就要吐，因为小朋友吃这个没有喜欢吃的，就像小鸡一样，我就给他加

0: 维生素 C 可以感冒好得快一些，还有很多女孩子啊，经常吃维生素片，据说呢是能够有美白的作用的。
1: 实际上，维生素 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有很多的功能啊，比方说它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你要缺乏维生素 C，你说你还有这水
0: 皱
1: 当当
0: 纹。
1: 的皮肤吗？就不太可能有。还有一个呢，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维生素，比方说它是清除自由基，作为体内的一些元素吸收的话，作为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要补钙呀、补铁呀，一定加点维生素 C，同时吃，那吸收率就会更好。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认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排头兵，因为它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嘛，所以维生素 C 呢是特别容易得到。又有很多功能的一种这么好的营养素，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告诉你，因为我们单位作为全国营养和健康状况的监测主管的一个单位，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我
0: 缺乏维
1: 们
0: 生
1: 差
0: 素
1: 不
0: C。
1: 多，我想想看，成年人大概是80多毫克每天。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如果你要预防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方说你要预防高血压呀，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你一天要吃到200毫克。
0: 哇！
1: 经常吃一些维生素 C，就是摄入量比较大的，他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下降。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实际上，你每天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基本上就能达到。
0: 咱们也可以吃一些苦瓜，是补充了这个维生素 C。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瓜类蔬果巧养生》，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

0: 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男生呢比较喜欢看武侠，每个少年呢都可能会有一个武侠梦，那种世外桃源，那种盖世的武功真的有吗？实际上啊，武侠小说中更多的描述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我们生活中的子弟兵、消防官兵、公安武警、医生护士、快递小哥等等，这些平凡又可爱的人不正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侠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盖六虎，
2: 哎，你们着了？
3: 谁着了？
2: 废话，人这演节目，你跟这睡觉的像话？
3: 我磨词呢，我就是。
2: 谁们家没有事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4: 的？哎，这谁呀？啊，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2: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4: 不是啊，啊。
2: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上来的？
4: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2: 哦，做了个梦，
4: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2: 哦哦哦哦，
4: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4: 我一怼三。
2: 哎呦，那你够厉害的呀！
4: 一怼三，
2: 哎呦，
4: 这叫什么？
2: 这叫
4: 舌战群儒。
2: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4: 最后你猜怎么着？
2: 啊，
4: 我就晕了。
2: 哎，这啊，你就晕了？
4: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2: 这话怎么说呢？
4: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2: 哦，就是乏味。
4: 哎呦，诡辩。
2: 哎呦，不喜欢。
4: 没文化。
2: 嗯嗯，
4: 他们不像我。
2: 你像您？
4: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2: 啊。那是啊。
4: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2: 啊。那当然。
4: 哎，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2: 提这个，老提这个。
4: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2: 废话，我知道您。
4: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2: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4: 对呀，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
2: 啊，
4: 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哎，有这么句话。
4: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2: 坐的都是电梯，
4: 哎，他们阶梯，我电梯，
2: 这怎么回事呢？
4: 我看的都电子书，
2: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4: 尤其呀、
2: 啊，
4: 尤其爱看什么？
2: 您喜欢看？
4: 我喜欢看武术啊，
2: 哦、
4: 这个了不得。
2: 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4: 怎么着了？
2: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4: 武术你没明白吗？
2: 你说这武术，
4: 武打术，武打术，烫烫咔啪。
2: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4: 什么叫不值钱？
2: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4: 就这意思
2: 啊。反正就
4: 内容里面是武打的，
2: 得是武侠，
4: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2: 真看明白了。
4: 尤其那古龙的书
2: 有，
4: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2: 金庸，
4: 对，查良镛先生。
2: 凡有华人处士皆读金庸书。
4: 哎，你还知道啊？
2: 都知道啊。
4: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个越女剑，
2: 门清啊你。
4: 哎，爱看着太爱看这个了，
2: 是吗？
4: 小时候啊，
2: 嗯嗯，
4: 十来岁，十二三岁就看这书。
2: 哎，小男孩都喜欢。
4: 那时候就立下一梦想。
2: 什么梦想？
4: 仗剑天涯。
2: 哦，那看完那书啊，都有这个想法。
4: 哎呦，可是后来您知道，一工作啊，一忙活啊，
2: 啊，对，
4: 娶妻生子，
2: 嗯嗯，
4: 全耽搁下来了
2: 啊，为生活而操劳嘛。
4: 这两年好点了，
2: 是
4: 经济条件也好了，
2: 你看，
4: 哎，各方面也稳定了。
2: 哦，
4: 我准备重拾我这梦想。
2: 哎，爸，苗老师，这我得劝您一句。
4: 劝我什么？
2: 您这四十的人了，您好学武侠，这晚了点啊。
4: 哦，四十还晚？
2: 太晚了。
4: 齐白石老先生60岁学画画。一代大家
2: 啊，那倒是。
4: 姜子牙80岁拜相，
2: 嗯嗯。
4: 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
2: 哎，这不用说了。
4: 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这。
2: 你怎么记这闲玩一套一套的？你卖盆儿吧你？
4: 40岁，我还小不灵呢。
2: 哦，您40岁打算学武侠？
4: 哎，学，我就开始考虑，我在家，哎、我在家，我就跟我媳妇商量，我干嘛去？
2: 啊，
4: 我在哪儿学？
2: 啊，是找个地方吧。
4: 得亏咱看书多嘛，咱看那武侠书是吧？
2: 对。
4: 到哪儿？我头一站
2: 啊，
4: 少林。
2: 啊、哦，那天下武学归少林。
4: 哎，少林，少林，你真了不得，是吧？就这歌嘛。
2: 这怎么少林出来个猴啊？是怎么着这个啊？
4: 去少林学去。
2: 哦，到少林。
4: 我后来我这行李都收拾完了
2: 啊，
4: 一想不能去
2: 啊。为什么呢？
4: 少林学武得出家呀。
2: 哦，对，得剃发，
4: 不是这个，没有头发才能练好武，是吧？不是这事儿。
2: 您这怎么
4: 关键是我
2: 勾在一块儿？
4: 我出家，我媳妇儿不同意。
2: 啊，那废话，那没个同意的。
4: 哎，这得了，咱换，啊、咱换。
2: 哦，少林这就不去了，
4: 琢磨琢磨吧。
2: 行了，别琢磨了啊。要我说呀，您这叫舍近求远。
4: 舍近求远，
2: 咱不西安人吗？啊，您干嘛上外地呀？
4: 我去哪儿？
2: 由打西安奔东，稍微走点儿啊，华山那不就是好地方吗？
4: 华山，
2: 哎，
4: 往东走。
2: 对了，
4: 这不是西岳吗？
2: 那啊，
4: 我去华山干嘛呀？往东走，不是往西走吗？
2: 咱西安不是在华山的西边吗？那不奔东奔哪儿去呀？
4: 地球不是圆的吗？啊，明白，管他那个呢，就奔华山了。
2: 哦，就奔华山了。
4: 华山派，我有一个偶像，
2: 谁呀？
4: 复姓令狐，单子一个冲字。
2: 哦，令狐冲。
4: 你说我到时候在华山，我学会一身这个武艺，
2: 哎，
4: 我就仗剑天涯，
2: 哎呦呵，
4: 行走江湖，为民造福，
2: 是
4: 为民除害，
2: 对，
4: 了不得了。
2: 哎呀，完成儿时的梦想。
4: 哎，到时候我学会这个独孤九剑，
2: 那就有这个。
4: 哎，到时候风清扬
2: 啊，
4: 岳不群，令狐冲跟我都是一脉相承啊。
2: 啊，这个好类人不分的啊。
4: 哎呀，到了那个时候，你猜怎么着？
2: 啊，
4: 你猜怎么着吧？
2: 怎么着呢？
4: 怎么着？比如说我这会儿正说相声呢，
2: 啊，
4: 正说相声呢，忽然间有人求救。
2: 哦，这就听见人呼救了。
4: 我呲啦。
2: 这是
4: 就把大褂撕了。
2: 哎，这撕大褂，
4: 我赶去救人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2: 哦，唐诗。
4: 哎，到时候我跟那令狐冲一样
2: 啊，
4: 趁着这个夜黑风高
2: 啊，
4: 我冲着这山门默默祷告。
2: 哦，愿弟子此去得遇良师。
4: 哎，别让这个检票的逮着。
2: 哎，逃票啊？
4: 不是逃票，你就不懂行。
2: 不，您说这个，
4: 各位都知道啊。
2: 啊，
4: 学武。学武你不能走正门，买票那叫旅游
2: 啊，游客吗？
4: 咱游客那旅游去，那没有大侠站路边的。
2: 哦，那是
4: 站路边都是卖矿泉水、火腿肠、泡面的。哎，大侠站旁边招生没有？
2: 啊，是是是，
4: 没有，你得找那个。
2: 听出来了吧？这
4: 找那个
2: 铁路上
4: 山洞里
2: 啊，
4: 旮旯后，密林中。
2: 哦，您那意思嘛，就得非得上那旮旯去。
4: 那人大侠都隐居。
2: 哦，这世外高人。
4: 说去咱都去啊。
2: 哎呦呵。
4: 冲着后山我就过去了
2: 啊！
4: 哎，一到山里就一个字儿，
2: 那叫
4: 黑。
2: 哎，废话，
4: 半夜啊，半夜黑呀、啊，哎呦，我就在那摸呀、哎呀，摸着啊，就是哪儿险我哪儿往哪儿去
2: 啊！这华山奇险啊，
4: 哐当一声，
2: 这是
4: 脚一滑，我掉下去了。
2: 哟，您这可多危险呐！
4: 心想完了。
2: 是啊，
4: 我年轻轻不到四十，嗯，我媳妇也年轻轻，
2: 啊，对，
4: 我这就要香消玉殒了。
2: 哎，这词搁您这儿我都恶心，您知道吗？香消玉殒，您就说您完了就得了啊。
4: 要够奔那事而去玩了是吧？
2: 啊，是是是，就可以那么说吧。
4: 我就正想着呢。得亏咱平时积德呀。
2: 啊，怎么话？
4: 老牙把我救了，
2: 姜子牙。您跟他还有交情？
4: 什么姜子牙？
2: 那废话，什么叫老牙呀？
4: 有颗牙摆，牙山腰有颗牙摆，哐当一下给我挂住了。
2: 哦，你合着没掉下去？
4: 挂牙摆，你牙摆真不错啊。
2: 哎呦，谢谢他爸。
4: 你看那料，
2: 那
4: 说实话，这做成手串。
2: 哎，对。你损不损？
4: 我看看他，我还怎么着了？
2: 人家把你救了
4: 啊，
2: 挂着没让你掉下去，你给人扯成串了，这像话吗？这
4: 我就能想象那味道什么都好啊。
2: 是呗，您这想大发了，您赶紧想想辙吧。
4: 我这不能老挂着
2: 啊，
4: 挂着时间长也不行。
2: 那、啊、怎么出去吧？
4: 得亏现在手机信号好。
2: 哦，手机还有信号。
4: 求救啊！
2: 哎呀呵，
4: 119
2: 打电话吧。
4: 一打电话，很快接通了。我说同志们，这个我是一个大侠，业余大，不是这就是准大侠。
2: 哎，行了，您就别说您那个了，赶紧说事儿吧。
4: 我准备去学艺到华山
2: 啊，
4: 结果呢，刚好那卖票的也没开门啊。
2: 啊，
4: 我。

0: 我就从后山上来了，结果一不留神呢，我就掉下来。我现在一个崖柏上挂着，这崖柏真不错。
1: 行了，等等，
0: 味道也好啊。这要做成串儿，
1: 您老跟人家说这干嘛呀？您赶紧说您大概的位置。
0: 这崖柏大概有个4米来长。
1: 什么崖柏呀？
0: 我就给他说我这地方大概形式啊。
1: 哦，
0: 我说你定个位吧。给人发一位置。
1: 这都不够麻烦。
0: 啊，你等着吧，等着。
1: 好，
0: 我就想这踏实了。一会儿救援人家就来救我了。
1: 啊，这会儿就来了。
0: 哎呦，我看这崖盘这崖柏啊。
1: 哎呀，盘崖柏。我说您这心太大了，您好。您都悬半空了，您盘崖柏。
0: 我看着他不盘，我着急啊。
1: 哎，好，这边
0: 什么心态？我就看着扇子，我不盘我都着急。
1: 撂下。你还要呢？
0: 没事吗？
1: 啊，
0: 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0: 头我感动的，我感谢各位同志啊，
1: 是啊，
0: 我再不来华山学艺了，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谢谢大家救话，谢谢大家救话，回头常联系啊，
1: 行
0: 常联系，
1: 还场面人，这位
0: 回家我再琢磨，我华山不行，太险了
1: 啊，那是
0: 爬得够呛，下了山之后我腿疼了好几天，
1: 那可不吗，
0: 哎呦，关键是那牙摆没带下来，
1: 您后悔这个干嘛呀，
0: 我就伤了，我到找个近的吧，
1: 还找，
0: 找个近的吧，
1: 什么地方呢，
0: 终南山，
1: 有
0: 终南山，哎，有一个成道宫，
1: 哎，这我知道，
0: 哎，王重阳修道的地方，哎，
1: 您说的没错，
0: 哎，这王重阳历史真是有这个人物啊，
1: 有啊，
0: 有这个人物，哎，我就学这个，到他这儿，他那不是有一大地窖吗，当年就在大地窖里边，这学习
1: 啊，您怎么着，
0: 小龙女也在摘过，
1: 哦，您那地方您都知道，哎，
0: 小龙女在这儿栽着学习，
1: 哎，火，
0: 哎，来这儿，来这儿啊，来这儿，趁着夜黑风高
1: 啊，又是那个，
0: 我就来到了成道宫门口，
1: 哎呀，
0: 对着山门我默默祷告
1: 啊，愿弟子得遇名师，
0: 哎，别让捡票的逮着，
1: 啊，还是逃票，
0: 找吧，
1: 啊，
0: 找这地窖入口都封着呢，
1: 啊，那是啊，
0: 我硬给刨开的，
1: 你是学挖掘机的吧？你是
0: 什么学挖掘机的？
1: 人家都封着，您愣给刨开了，
0: 那砖就糟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
0: 那什么年代，我一个个给抠出来的，
1: 费那么大劲，
0: 硬爬进去，
1: 嚯，
0: 爬进去，我在里头我就抠啊，我就跟他这抠，
1: 您抠什么呀？
0: 我哪个砖缝里有九阴真经啊？
1: 哎呀，您想多了，哪有那玩意儿？
0: 哎呀，抠我就抠这九阴真，万一抠出来的什么秘籍，我这一练，哎，我仗剑天涯，
1: 哎，
0: 行走江湖，
1: 行了，
0: 为民造福，
1: 不背了，
0: 为民除害，
1: 差不多了，
0: 哎，我
1: 到这儿就行了，
0: 哎，我正想着这个呢，突然完蛋了，
1: 怎么
0: 头晕？
1: 啊，就是缺氧了，
0: 哎呦，头晕，这怎么办？
1: 是啊，
0: 我一想不行了，肯定是缺氧了，
1: 赶紧打电话吧。
0: 这还没练成呢，我再晕倒到这儿。
1: 那是啊，
0: 赶紧吧。喂，同志，我又困这儿了
1: 啊！
0: 我这在地下，
1: 那是，
0: 这成道宫，成道宫，就是这地下，你看那门口大概有七八块砖，那是我抠下来，你从那儿顺顺那儿进来就行。
1: 好，这地方说的还挺明确啊！
0: 哎呦，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
1: 啊，是，
0: 人家带了好多公安民警，当地的
1: 说话就来了，
0: 哎呦，就把我拉出来了，
1: 哎呦，
0: 给我吃给我喝，最后还把我送上车，
1: 哎，还是这一套，
0: 万分感谢。我一看这不行，这底下太闷了，
1: 那是
0: 这儿也不行，我再换个地方吧。
1: 哎，对，行了，
0: 我再算算，
1: 那
0: 边是白
1: 的，那是您别算了，您听我说，
0: 光明顶，
1: 您这儿什么光明顶？您听我说
0: 啊，
1: 容我说句话，您不是要找这侠义精神吗？您不用去那么老远，咱们普通人当中就有大侠精神。
0: 都有谁？
1: 现在我这么跟您说
0: 啊，
1: 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当今这个社会
0: 啊，
1: 所谓的侠义精神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它是一种精神。我这么跟您说，救您出山的那些消防官兵，把您从地窖里掏出那些公安民警，
0: 掏出来，
1: 包括咱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这些个英雄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们，保卫边疆的战士们，他们都是咱们身边的英雄。再小，再比如说，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穿梭在咱们城市里的这些个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是咱们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0: 没错，
1: 哎，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大侠。您要学就学这，
0: 您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啊。
0: 还我还折腾那干嘛
1: 啊？对呀，
0: 一会儿挂牙摆上了，
1: 是
0: 那牙摆真不错。
1: 哎，这是老提这干嘛呀？
0: 一会儿闷那地窖里了
1: 啊！您用不着了，
0: 不用折腾了。
1: 是啊，
0: 日行一善，
1: 哎，
0: 关心身边的人，为社会做过，咱就是侠。
1: 哎，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
0: 您要说到这儿
1: 啊，
0: 我还得去趟华山。
1: 还干嘛去？
0: 我把门票给人补了去。
1: 还记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刘亮白鸽在小品的创作上、表演上，那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讲的就是一段爱情故事，秉性截然不同的两位主人公是怎么相爱的，这其中呢颇有一段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

0: 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干什么玩意儿啊？咋还打上呼噜了呢？
1: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0: 没睡好？为啥呀？
1: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0: 打你我都等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都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2: 知道了。
0: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勇士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它。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它给谁。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为师去也。去也。
4: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0: 谁？

0: 我送啥呀？
1: 你咋不送肚兜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你坏你坏。

0: 体验。
1: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
0: 小骨头。
1: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你想跟我说啥呀？
1: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3: 住嘴！
2: 啊？
1: 有谁呀？
2: 的，他俩谁呀？
1: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哎，
4: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0: 哎呀，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咱俩就完蛋了。
1: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

0: 哎，谁呀？呀，小猴子还在这儿呢。干啥，牛犊子？没啥。来，干啥呀？
1: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100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2: 啥礼物啊？
1: 我允许你亲我一下。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脑，
2: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1: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
3: 猫猫。
1: 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2: 你要干啥？
1: 我就走。
4: 小骨头，
2: 干啥？
4: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2: 不叫。
4: 现在叫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0: 愿陪着我吗？
1: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2: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3: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1: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相面》。
1: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啊。
2: 也不敢那么说。
1: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2: 这也不敢那么说。
1: 别客气。看看。我。
2: 哦，怎么意思？
1: 想干什么？
2: 哦。您让我看看您想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1: 哪一行。
2: 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2: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1: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啊，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1: 嗨，别信他们这套
2: 啊。
1: 蒙事。
2: 蒙事。
1: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2: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1: 骗。
2: 那也骗人。
1: 住旅馆饭店
2: 啊，
1: 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2: 啊，是啊，
1: 预言家
2: 啊，
1: 大骗啊，
2: 大骗。
1: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2: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1: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2: 那都是骗人的。
1: 没错
2: 啊。
1: 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2: 外国也有啊。
1: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2: 啊，
1: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2: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1: 跟中国可又不同。
2: 怎么不同啊？
1: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2: 啊，白相。
1: 算卦算命要钱。
2: 哦，
1: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2: 这倒对。
1: 他跟外国不同啊。
2: 哦，那外国呢？
1: 命相合参。
2: 命相合参，
1: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
1: 哎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0: 哦，算出来了。
1: 哦，这能算得出来。
0: 人家他跟中国不同嘛，外国骗人。
1: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头发上下。
1: 头发。
0: 啊，没有啊。
1: 我这没有啊。
0: 我从来没长过啊。
1: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0: 哦，原来有的啊。
1: 有啊。
0: 哎，头发外国上下
1: 啊。怎么上下？
0: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1: 有。
0: 哎，是黄。
1: 哦，
0: 这都上下。
1: 是
0: 自然角花。
1: 哦，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哦，
0: 皮肤的颜色，
1: 皮肤，
0: 哎，红黄棕墨白。
1: 哦，分那么几色，
0: 相书上都有说法。
1: 哎呦，
0: 嘴唇都上下。
1: 啊，嘴唇
0: 啊，嘴唇
1: 啊，
0: 薄嘴唇富于理智。
1: 哦，
0: 厚嘴唇富于感情。
1: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0: 好，
1: 好，
0: 你这好
1: 啊。好在什么地方？
0: 一薄一厚。
1: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0: 好啊。
1: 啊，这属于什么？
0: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1: 嗯，
0: 好。
1: 哎呀，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0: 谁搞对象？
1: 我呀。
0: 你呀。
1: 啊，
0: 行啊。
1: 怎么样？
0: 嗯，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1: 哦，我搞那大象去。
0: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1: 是不是？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0: 哎，
1: 对吧？
0: 你这个人呢，
1: 嗯，
0: 善于同情别人。
1: 哦，
0: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1: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0: 这是我说的。
1: 哎，你说的。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你看这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1: 啊。
0: 相面的就这么说。
1: 哦，
0: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1: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0: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1: 哦，
0: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1: 那好啊。
0: 嗯，
1: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0: 我这么说你信？
1: 哎，我信呢。怎么？那你给我来来
0: 来来啊。
1: 来来来。
0: 嗯，这个，
1: 嗯，
0: 先看手相。
1: 看看这个手相。
0: 嗯，
1: 哦，手，嗯，这边这眼神还不太好。
0: 你这个手好啊。
1: 嗯，好在什么地方？
0: 都分得开。
1: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0: 按相书上说啊，
1: 是是，你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1: 什么叫三丰？
0: 福禄寿三丰。
1: 哦，
0: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这你怎么意思啊？
0: 翻过来。
1: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0: 你那么翻我省事。
1: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0: 别较劲。
1: 没有，
0: 松弛。
1: 哎，
0: 尽量松弛。
1: 是。
0: 嗯，这手有造化。
1: 怎么？
0: 肉的。
1: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0: 软化。
1: 啊，软化
0: 啊。相书上说。
1: 啊，说什么？
0: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1: 哦，是是是。
0: 嗯，再看看你五官
1: 啊。五官。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儿。
1: 哦，都在这儿。
0: 啊，五官啊。
1: 嗯，
0: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1: 好嘛，
0: 这是双桥。
1: 行了，
0: 核心物在哪儿？
1: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0: 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不、嗯，我这慢着点呢。哎，
0: 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不错。
1: 哦
0: 啊，五官挺好
1: 啊。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他都长在前边。
1: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后头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这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2: 那可不好啊，下雨的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啊，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哦，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啊，就是翻鼻孔。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嗯，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嗯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嗯嗯，这可不是瞎说啊。哦，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嗯，
1: 多新鲜啊！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运。
1: 哦，14年，
0: 1岁至7岁走左耳，嗯，8岁到14岁走右耳，哦，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置，
1: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1: 嗯，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
1: 嗯嗯，
0: 18岁好了。
1: 18岁，
0: 嗯，蚩尤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吗？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
1: 对，
0: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
1: 嗯，
0: 62岁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嗯，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62是吧？
1: 62岁，嗯，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说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管什么？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说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是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那是呢，6月17。
0: 不好不好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哎，对对对，6月。
0: 6月热呀。
1: 这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嗯、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啊、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那得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吧、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对, 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你是6月17，
1: 嗯，
0: 子时生人。
1: 哎，对对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
0: 6月17到5月17，一个月，4月17，3月17。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这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1: 哎，六十七，
0: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1: 嗯，
0: 三个月怀胎落生，
1: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呀、
0: 啊？我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传统相声《相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礼貌歌》。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这是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
1: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也不简单
2: 啊，
1: 要不断去观察生活
2: 啊。最近你又有什么新观察没有？
1: 我有一个发现呢。
2: 你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2: 哦，都什么多呀？
1: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2: 哪国多？
1: 印度尼西亚多。
2: 哎，千岛之国嘛。
1: 你要讲山？
2: 哪国多？
1: 尼泊尔多呀。
2: 山的王国。
1: 木材？
2: 哪国多？
1: 菲律宾多。
2: 啊，
1: 橡胶？
2: 哪国多？
1: 马来西亚多。
2: 没错。
1: 苹果？
2: 哪国多？
1: 朝鲜多。
2: 啊，对对。
1: 蜜枣？
2: 哪国多？
1: 伊拉克多。
2: 哎呦。
1: 佛教徒？
2: 哪国多？
1: 缅甸多。
2: 呵。
1: 吉普赛人？
2: 哪国多？
1: 印度多。
2: 嗯。
1: 犹太人？
2: 哪国多？
1: 美国多。
2: 没错。
1: 日本人？
2: 哪国多？
1: 日本多。
2: 可不日本多吗？
1: 日本呢也有太多。
2: 还什么多呀？
1: 日本礼节最多了。
2: 日本人啊最讲究礼节礼义了。
1: 你就拿鞠躬来讲
2: 哦，
1: 在日本就非常讲究。
2: 是吗？
1: 上至天皇手下，下至他的平民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2: 这鞠躬有什么讲究的？
1: 可有讲究。
2: 这鞠躬我就会。
1: 是吗？
2: 最标准了。
1: 来来，
2: 不就这样吧。嗯，你好。完了，
1: 就你这鞠法
2: 嘿嘿，
1: 在日本算一次性处理。
2: 给我处理出去了是吧？
1: 不合格呀。
2: 那合格的怎么鞠呢？
1: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2: 男的怎么样鞠躬？
1: 男子双手垂直，
2: 嗯，
1: 中指捂在裤线上，90度大躬。
2: 什么样？
1: 比如我给您鞠躬啊。
2: 给我鞠躬。
1: 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2: 你怎么骂人呢？
1: 我哪骂人了？
2: 什么叫你哈腰我妈死啊？
1: 你不懂日本话呀，先生，早安，明白吗？
2: 啊，不是骂人的。
1: 就是，
2: 我误会了。
1: 哎，
2: 那女的呢？
1: 女的双手在头了
2: 啊，
1: 顺着膝盖往下出溜。
2: 什么样
1: 的？鞠躬的时
2: 啊，
1: 头还稍微歪一歪。
2: 您来。
1: 对，谢谢。啊，还有个啥意思？
2: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
2: 啊，
1: 三岁还有。
2: 年轻人，
1: 年轻人动作麻利
2: 哦，
1: 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2: 来了，
1: 嗨，
2: 这动作还真讲究，
1: 不仅姿势讲究，
2: 嗯，
1: 而且鞠躬次数也特别频繁。
2: 怎么呢？
1: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
2: 嗯，
1: 在日本，一个家庭主妇一天到晚不出门，她也得鞠40多躬，
2: 鞠这么些躬。
1: 对，早晨起来见到自己丈夫
2: 啊，
1: 首先要鞠躬，
2: 是，
1: 说您早安。
2: 您瞧人家。我们家就没这事儿。
1: 丈夫准备出门上班了
2: 哦，
1: 夫人要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鞠躬。
2: 这就俩躬了啊。
1: 丈夫下班回家，
2: 嗯，
1: 一摁门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鞠躬。
2: 嗯，
1: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
2: 我都嫉妒了。
1: 送上换洗干洗衣服，要鞠躬。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自己丈夫，再次鞠躬。
2: 这躬鞠的也太多了。
1: 其实你们家鞠躬也不少。
2: 哎，什么时候？
1: 你爱人一瞪眼，你赶紧鞠躬。
2: 我哆嗦。是我。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像你这样的呀，假如到日本去访问，
2: 嗯，
1: 时间一长了，你就有点不大适应。
2: 那有什么不适应的？
1: 哎呦，日本人跟咱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嗯，
2: 那多好啊！
1: 见到我们中国人呢，显着格外热情。
2: 那怕什么呢？
1: 这一热情，鞠躬次数就频繁了。
2: 礼尚往来嘛，
1: 人家鞠躬你得还礼啊。
2: 他怎么鞠躬？

0: 我怎么还礼？
1: 你能适应吗？
0: 没问题，
1: 咱俩来一回。
0: 可以，
1: 比如我这里啊，现在就是日本国了。
0: 那我就到贵国去访问。
1: 好，
0: 怎么样？
1: 现在你乘坐的这架飞机啊，正在东京上空盘旋呢。
0: 那我马上下飞机。
1: 你不怕摔死
0: 啊？
1: 上的盘旋你就下来呀？
0: 啊，我还下早了是吧？
1: 哎，你扒着机窗往外一看，
0: 嗯，
1: 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在机场正迎候着您的到来呢。
0: 啊，
1: 这时您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奈良大机场上。
0: 啊，这回我可以下去了，我就缓步走下舷梯，向朋友们招手致意。
1: 欢迎的人群热烈的一鼓掌，我马上跑上前来欢迎你，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一路上辛苦了，
0: 承蒙关照。
1: 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0: 非常感谢。
1: 我的名字叫军武进二。
0: 那我叫

0: 字叫居五进二
1: 啊。哦，居五进二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嗯，我能在日本国土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是我终生的荣幸。
1: 不必客气。
2: 下面请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
1: 太好了。
2: 再介绍一下，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1: 非常感激。
2: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代表
1: 先生，你好。
2: 日本县知识代表，
1: 你好，你好。
2: 文化界代表，
1: 你好。
2: 体育界代表，
1: 你好。
2: 音乐界代表，
1: 你好。
2: 舞蹈界代表，
1: 你好。
2: 工业界代表，
1: 你好。
2: 农业界代表，塑料制品代表。
1: 还有多少位？
2: 还有800多位。
1: 受不了，我是你磕头虫啊，我是吧？
2: 先生，今天东京天气显得是格外晴朗。嗯，御史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1: 请问我们要到哪里？
2: 我们先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哦，顺便到银座去散一散步。
1: 这银座是
2: 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啊。哦，先生请看啊。哦，这里就是北京饭店
1: 啊。哦，这我知道。拐弯就是王府井。
2: 回北京了
1: 啊，上礼拜还溜达一圈呢。
2: 为了象征中日两国友好，哦，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哦，而且生意是非常的兴隆。嗯，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1: 鸭子也为中日人民的友好做出了贡献。
2: 是的，
1: 谢谢。

0: 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1: 啊，这样，
0: 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品，受到我们日本各界朋友欢迎，
1: 是吗？
0: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1: 我得看看，
0: 让我为您做一简要介绍。
1: 感谢。
0: 这是中国著名的乌龙茶。
1: 乌龙茶你好，没有这句话。
0: 这是贵州的茅台酒，
1: 我知道。
0: 这是中国的刺绣，
1: 对，
0: 表现出中国人民无限智慧。
1: 说得好。
0: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三楼家庭电器，
1: 我得看看。
0: 四楼各式服装，
1: 我接着上。
0: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1: 一块儿呢。
0: 六楼自动车辆，
1: 妈。
0: 七楼儿童玩具，
1: 不是。
0: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呀？
1: 什么都不要，来喝清凉油吧。我脑袋都晕了，我。
0: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吃饭呢，都不吃饱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怕鞠躬给逛到
1: 了。没听说。
0: 先生，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更加愉快，我邀请您到我的家里去做客呀。
1: 我不胜荣幸。
0: 我的亲属们在门前正迎候着您。
1: 哦，真是太客气了。
0: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1: 哦，老人家你好。
0: 她30年代曾经居住在中国，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表歉意。
1: 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
0: 这是我的夫人。
1: 哦，夫人你好。
0: 她3次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 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这是我的小女儿。
1: 哦，小姐你好。
0: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为加强中日两国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 谢谢你的工作。
0: 这是我的儿子。
1: 先生你好。
0: 他2次代表日本足球队访问过中国。
1: 是是。
0: 这是我的儿媳妇。
1: 儿媳妇你好。
0: 啊，这是我的外甥。
1: 外甥你好。
0: 这些全是我的邻居。
1: 邻居们你们好。
0: 这是我的雅马哈。
1: 雅马哈你好。
0: 给他不要鞠躬了。
1: 为什么？
0: 那是我辆摩托车。
1: 你怎么说呀？
0: 先生请您到屋里来了。
1: 那好，
0: 那我请您跪下。
1: 我怎么还得跪下呢？我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
1: 啊，
0: 我们住的是榻榻米。
1: 哦，
0: 既无拖鞋，跪下进行交谈。
1: 哦，这么说

0: 了，太好了，唱得好。
1: 先生，让我们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0: 我可不会跳舞。
1: 没有关系，我来教给您。
0: 那好，
1: 请您随我来。跳啊，心拿了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跳啊，心拿了得哦哒哒勾，拍脸蛋呱呱。
0: 会了。
1: 哆啦西咪嗦哟，嗦啦咪那克得哦哒哒勾，拍屁股。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

0: 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蹲和跪对膝盖的负担特别大，所以保护膝关节要尽量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也别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朋友也别勉强自己蹲得太低，站起或坐下的时候先让膝盖轻微活动几下，慢慢来，别猛地发力。这个小习惯能给膝关节减少不少负担。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人们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避免秋天肃杀之气，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方亚芬的唱腔质朴自然，婉转细腻。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西厢记》选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春秋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春秋配》。京剧《锁麟囊》这出戏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锁麟囊》。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文昭关》。

快路，你不要怪那我姐姐你早晚腿跟爹娘不能。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文昭关》。蔡正仁是上海昆剧团的一级演员，他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龚晓生，长生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恨呐，尘缘里。

家。寡人毫不悔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蔡正仁演唱的昆曲《长生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容易被湿邪侵袭，应对暑湿，希子建议您可以按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还可以在睡前用温水泡脚，不仅能祛湿，还能提高睡眠质量，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微微出些汗，让湿气随着汗水散发出去。此外，多吃健脾化湿的食物也有帮助，比如荷叶煮粥、生姜切片煮水，都有祛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口干眼干一定是秋燥引起的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学会区分干燥综合征和普通秋燥的症状。干燥综合征无法自行缓解，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如何控制好难以忍受的干燥，

0: 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防止病情复发。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每年立秋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口干、口渴、皮肤干涩，有时还容易出现干咳等症状。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种干燥，它看似是秋燥，是上火，实则和普通秋燥完全不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干燥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林女士的经历。
3: 林女士近几年总是出现口干、眼干，以为自己呢是上火了，也没在意，谁知道症状越来越重，舌头上长出了裂纹，眼睛也干得天天都想用水泡，嗓子也干，吞咽食物都不顺畅，简直可以用欲哭无泪、欲食难咽来形容。在老伴儿的再三劝说下，林女士终于决定去就诊。可是临到挂号，林女士也开始犯难了，这口也干，眼也干，那我到底是该挂口腔科呀，还是眼科呢？后来老伴儿给她出了主意，哪里干得厉害就挂哪个科。最后啊，林女士挂了口腔科。大夫看诊后嘱咐林女士抽血流尿，还需要做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林女士有点纳闷了，自己是口干眼干，怎么还需要抽血，而且还要查 CT 呢？医生告诉林女士，她的口干眼干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导致的，如果真的确诊了，可能还得换到风湿病科就诊。林女士听完更疑惑了，到底干燥综合征是个怎样的疾病呢？为何要到风湿病科就诊呢？
0: 听众朋友，林女士的这种干燥就是干燥综合征的表现，您是不是也对这一疾病有些好奇？这种干燥又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干燥有什么不同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风湿病科专家带您了解干燥综合征，为您解答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霍小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性疾病。
0: 欢迎霍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霍小萌医生。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关于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哈。首先呢，霍主任先给我们讲讲病例故事吧。
4: 说到干燥综合征这个病嘛，其实还是可能中老年女性更为常见。说一个我最开始刚刚来我们门诊出诊的时候一个阿姨的故事吧。这位阿姨呢，她其实就是有口干眼干的症状有几年了，但是她一直没太重视，她觉得可能上了年纪，口干眼干这些也不太影响她的生活。后来就是直到她爱人去世，她因为爱人是一个因为急性心梗突然去世了，当时她其实非常的悲痛，整个人情绪也不好，但是在这过程中呢，她突然发现她特别悲伤的时候竟然流不出眼泪，然后这一点呢也让她的家属特别不能理解，尤其是孩子啊其他的亲戚都觉得，哎，你爱人去世了你怎么都流不出眼泪呀，你是真悲伤还是假悲伤啊，她非常的痛苦，然后心理负担也特别大。这个时候呢，她无意间听说了有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就抱着这种试试看的心理来我们门诊跟我讲了她的故事。经过问诊呢，发现她其实口眼干的症状持续了大概有三四年了，然后我就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经过化验、抽血，然后呢，以及咱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最后确诊了是一个干燥综合征。那后来经过治疗呢，他口眼干的症状也改善了，情绪也好了一些，慢慢的也从这个失去家人的这么一个痛苦中走了出来。所以这个病例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吧。
0: 确实就是这个口干眼干，可能有的时候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哈、啊
4: 嗯、
0: 那么悲伤居然都流不出眼泪来。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哈、啊
4: 嗯、
0: 这位林女士呢，她出现口干眼干以后呢，就决定去就诊，但是呢她不知道到底是去看口腔科还是去看眼科。最后呢她是在口腔科就诊的嘛、
4: 嗯、
0: 然后但是医生呢给她又验血呀、啊、又做 CT 啊，那其实他可能也不太理解哈、
4: 嗯、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口干眼干为什么我们要去风湿科就诊呢？
4: 嗯，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病名啊，叫干燥综合征。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干燥，口干和眼干是它最典型的症状。当然也有少数患者他这两项症状并不突出，他表现在其他的这个受累，我们后面会提到。那么这一类患者呢，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以后呢，多数会在眼科或口腔科去看病，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综合医院的，就是比如说他具备风湿免疫科这样的医院，他的口腔科大夫或眼科大夫会比较敏感啊，对这一类疾病他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他可能会建议患者到风湿免疫科去看。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最终的诊断和治疗这些事情的完成还是要在风湿免疫科来完成的。所以呢咱们这案例中的林女士啊，最后是到了风湿免疫科去就诊了。
0: 嗯，口干眼干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可能是干燥综合征的一个典型症状。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干燥综合征。
4: 首先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主要的这个受累的地方呢，就是咱们的外分泌的腺体。什么叫外分泌腺体呢？比如我们的泪腺啊，是主管分泌泪液的，我们的唾液腺是主管分泌我们的口腔中的唾液啊。那这两个腺体呢，是它最容易累积到的，包括也有我们的这种消化道里边的一些腺体分泌消化液啊，也属于外分泌的腺体。那外分泌对应的就是内分泌啊，比如我们的甲状腺呀、垂体啊，这属于内分泌的腺体，不属于这个疾病的范畴之内啊。那就是这种外分泌腺体受累的一个慢性炎症，以这个表现为主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的唾液腺和泪腺受损以外呢，它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肺脏啊、肾脏啊、消化系统、血液系统、骨骼肌肉系统这些地方的受累，会表现出比如说这个人肺间质纤维化，咳嗽气短啊，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那个气儿不够使了，憋气啊。肾脏的受累比如出现蛋白尿啊这种的肾小管酸中毒的表现啊，消化系统经常的这种脾胃很弱，消化不良啊，或者说出现这种的消化吸收障碍。还有一些人血液系统受累呢，比如说他查血常规会提示红细胞啊、血色素，还有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以关节疼、肌肉疼为主要表现来就诊。
0: 就是说干燥综合征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我们自身的一些器官，然后特别是攻击一些流眼泪啊、流汗啊、流唾液啊、这些器官。
4: 对，是就是刚才忘提到了，可能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就是皮肤分泌油脂这部分，所以会有一部分患者他皮肤特别干燥，包括一些老年女性，她绝经以后呢，由于干燥综合征这个的影响，会出现这种阴道内的这种分泌的不足，出现这种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干燥啊什么的这些表现。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有哪些可能的诱因呢？
4: 其实干燥综合征就是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啊，这个所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成因都不是唯一的啊，都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那么干燥综合征呢，可能它更容易受到这种遗传因素啊、感染因素啊对于这种常见人群女性来说呢性激素的水平的突然变化，也会对它这种疾病的发生起到一些作用。
0: 那哪些人群更容易罹患干燥综合征呢？
4: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未绝经期的女性一般是40至50岁啊，月经可能越来越少了，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了，或者是已经出现了绝经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女性激素水平有一个突然的变化，那在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就容易成为一个干燥综合征最常见的一个人群。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其实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比如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到了未绝经期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的各种干燥症状，那怎么和这个干燥综合征来区分？你看我比如说我到了更年期，哎，我确实是有干的症状，那我能不能知道我是不是干燥综合征，我需要去就诊吗？
4: 是这样，就是咱们一般就是以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为例啊，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的干燥呢，它症状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一般我们认为呢，干燥综合征它的口干或者眼干的症状至少要持续3个月以上，也就是说它连续口干和眼干大于3个月，那这时候就要警惕了。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表现，最好是来医院就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确定一下。如果不是呢，心理的负担也会减少啊，对这件事儿呢就不用太顾虑了。
0: 我讲一个病例，请霍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70年的，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干的一个体质，然后呢到了更年期以后呢，就是明显感觉自己经常觉得很干，然后就有中医大夫给出招嘛，就是经常泡那个麦冬水，但是仍然觉得很干，因为听说过干燥综合征嘛，就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有啊。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唾液腺分泌非常丰富，尽管经常会很干，就是他可能更多的干燥表现在比如说容易便秘啊，或者是容易皮肤干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并没有那个明显的口干眼干。那是不是这种情况更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更年期的干燥，更年期的阴虚造成的？就需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吗？
4: 前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口干眼干呢是这干燥综合征它最常见的临床表现。那也有些人呢，他的口干眼干症状并不突出，比如说我们门诊经常有患者，他来的时候是手关节疼他来就诊的，但是我们经过完善检查或者追问病史，能问到一些干燥的影子啊，或者说呢在后面的检查中呢发现他就是干燥综合征啊。也有的人可能他就是这种消化道不好，或者说是其他有神经系统的问题都有可能。那么还是建议这样的患者呢去做一些检查。其实就是干燥综合征呢，它有一个初步筛查这个血的检查，就是抗核抗体系列，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查到它有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的一些特异性的自身抗体。如果说这些抗体是阳性，那我们就高度怀疑了，那就进入下一步进行系统的检查，再把这个诊断明确一下。
0: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很明显的干燥的症状，特别是我们未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更容易多发哈，那我们索性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如果没有就放心了。
4: 对，是的。
0: 然后对，我还接着说，我这个朋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他每年就是到立秋这一天他一定会便秘，但是他甚至自己没有查，就好好的，为什么我今天突然便秘了，然后翻过来一查日历发现，哎，今天是立秋。所以也会感叹这个季节这么神奇，因为立秋这天其实本身很热嘛，还在伏天嘛，并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变化，但是那一天我这个朋友说他从进入更年期3-4年了，每年那个立秋那一天都会出现便秘。这个事情也挺神奇的，霍主任怎么看？
4: 对，是这样，确实是我们说呢，如果你一个女性进入这个更年期呢，她相对来说中医上我们看她可能肝肾阴虚的这个表现就越加凸显出来了。那到立秋这一天呢，确实是她秋燥起了啊，自然界这种燥的感受就突出了。其实人呢是和大自然相统一的，那在这个时候她感受到了这种一过性的干燥症状其实是很正常的，说明呢这位朋友呢他还是处于一个跟大自然相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如果说就是平时觉得自己这种的阴虚症状比较的明显，也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或者药膳啊代茶饮来进行调理啊，在这个秋燥以后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比如说芝麻呀啊山药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的藕啊莲藕啊这些食物啊，除了就是咱们一些酸涩的水果，增加这些就是滋阴润燥的食物的补充。
0: 那这里呢我们确实就想问一下，那么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和秋燥的口干还有区别吗？
4: 干燥综合征的口干呢，一个是它持续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同时伴有一些因为口干导致的其他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叫进干时虚水送，那这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在吃馒头、吃烙饼、 吃饼干、吃面包这种比较干燥的渣渣类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它不喝水就

0: 咽不下去，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唾液腺分泌不足。咱们正常的这个食物呢，吃到口腔里后，由于唾液在里边一起去搅拌，会形成食糜啊，这种小团团会能咽下去。但是因为它口干呢，唾液腺分泌不足，那些渣儿它还是渣渣的状态。那我们会有时候咽的时候就觉得呛嗓子，咽不下去，那得喝口水让它形成食糜才能咽下去。哎，这个是一个口干程度的表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们要高度重视。另外呢，由于这个咱们口干呢，可能有的人他需要频繁的喝水。像我们有一些患者，她是一个中年女性，可能是单位的领导，她在开会发言的时候，她必须旁边放一瓶水。我就曾经有一个患者，她就讲，她开会的时候说两句，她就得喝口水。如果不喝水，她觉得她那个舌头在嘴里。就像拉不开栓一样啊，就是确实挺痛苦的，也很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说因为他唾液腺的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改变，他的牙齿呢就不好，会多发的龋齿啊，接二连三的有虫牙，而且他的那个牙呢会以这个牙冠的这种片状的脱落。比如说，他突然某一天吃一个稍微硬一点东西，这个牙就酥了，裂开了，就掉了个渣渣出来。我们叫牙齿的片状脱落，那都是因为唾液腺分泌不足导致他口腔内环境发生的改变。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他直接就表现在这种唾液腺的炎症，比如说腮腺的肿大。一般我们就会有常识的人知道，就是腮腺炎呢是一个流行性腮腺炎，一般是小孩会得的啊。单侧的这种的腮腺肿大，然后会发烧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成年以后的这种的腮腺炎，我们要重视，尤其是反复发作。比如说，隔两天就会出现腮腺肿大，一吃东西需要分泌唾液的时候，就局部很酸胀疼痛。那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局部的炎症啊，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1: 好的，谢谢霍主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眼干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大家自从智能手机普及，很多人一天到晚的刷手机，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眼干的问题。那我们也来了解了解，就是我们因为眼睛过度的疲劳造成的眼干和我们干燥综合征的眼干，我们能不能区分呢？
0: 这两个还是也有差别的啊，就是首先呢，也是他眼干的症状是比较持续并且时间长的，也是我们临床上以3个月为一个标准。如果他持续的出现这种眼干的症状，大于3个月，我们要警惕。也有的朋友呢，他就是眼干虽然说有，但是他可能意识到我是用电脑啊，或者是我是用手机时间长，我自己休息了，这就能缓解。我们不考虑在这个范畴之内。持续的眼干大于3个月以上，并且呢，可能他眼睛会出现一些磨砂的感觉，就是他老觉得像进了沙子，磨得慌啊。甚至有些患者呢，他出现看东西都模糊了，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是为什么呢？其实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就是眼睛泪腺分泌泪液以后，会在我们的下眼睑这个部位呢，形成一道浅浅的泪核。那这个泪核也是咱们眼科在筛查干眼症的时候要做的一个检查，它我们会量这个泪核的高度啊，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睛里这个泪液储存的量。那么我们的眼睛呢，正常情况下会有这个眨眼啊，我们叫吮目这么一个动作。那其实就是每眨眼一次，就是像咱们的雨刷器一样，或者说是像那种吹那种肥皂泡泡啊。每眨眼一次，就会我们的泪核呢，它形成一个在眼球表面形成一个薄膜啊，泪液的一个薄膜。那这个薄膜呢，就是主要的成分就是咱们的泪液。那泪液它里边不是光水，它也有一些脂质类的物质，就是油脂类的物质。那使得它这个肥皂泡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么我们呢，也会有出现这种泪膜破裂时间缩短。眼科也会做这样的检查。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频繁眨眼睛，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泪膜分布不均了，他破裂了，他需要重新再眨一次眼睛。那这个泪膜主要就是保护咱们眼球表面的。我们的眼球表面呢，有咱们的角膜和球结膜。那么它们由于这个薄薄的一层膜的保护，它就免受了很多细菌啊，或者是其他病原的感染。 那如果说这个人泪液腺分泌不足，他不光是这个水的量少，他可能他的成分也会有些变化，比如说它里边一些脂质的东西、大分子的东西偏少一些，那他的这个泪膜的质量就差，他就容易破啊，那他对眼球的保护能力就差，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他就更容易出现结膜炎、角膜炎啊，眼睛经常红肿不舒服。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先去眼科检查一下。如果说眼科大夫提示了你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干眼症，那么咱们翻过头来赶紧去风湿免疫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1: 霍准刚才说到了这个干眼，眼干啊，就是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的容易感染，造成更多的疾病。那我们也顺便来问一下，如果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疗，都会有哪些危害呢？
0: 我们刚才讲到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综合征啊，它不是光干燥这一件事儿，它还会出现我们脏器的受累，最常见的就是肺脏受累，会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啊，肺功能的受损啊，病人呢会出现这种经常咳嗽、气短，然后活动耐力下降。什么叫活动耐力下降呢？比如说这阿姨她家里住五层楼，她原来就是一口气儿爬到五楼没有问题，她现在呢爬到三楼她就觉得气短了，她必须休息。不是因为腿疼，也不是因为身上别的地儿疼或者怎么着，就是觉得这呼吸不顺畅，她气儿不够使，这有活动耐力下降。然后呢还会出现这种肾脏的受累，比如说出现尿里头有泡沫，可能有蛋白尿，或者他这种的夜里起夜多啊，频繁的去小便，或者就是化验检查里边体现出来肾功能受损，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那很多患者呢，他吃的其实也不少，但是他就是很消瘦，胃总是不舒服，好像吃进去的食物都不怎么消化吸收一样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呢，就是频繁的白细胞减低啊，查不出原因啊，或者说就常规的检查查不出，还有一个频繁的贫血啊，这些情况都要警惕咱们干燥综合征。如果不好好治呢，就很容易发展到这些系统受累的情况了。
1: 嗯，那我可以理解为干燥综合征就是我们口干眼干可能是干燥综合征比较容易出现的早期症状。如果我们不管它的话，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还会侵害我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脏器，
0: 对，
1: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0: 对，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到这个干燥综合征的诊断这个话题哈。我们还是看前面的案例，李女士是到口腔科就诊的，口腔科的医生呢是让李女士抽血验尿做 CT。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干燥综合征是怎么确诊的呢？
0: 是这样，首先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口干眼干持续大于三个月以上，这个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的依据，并且呢口干这块呢需要一些客观的依据，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唾液腺的显像啊，唾液腺超声啊，做一个包括有些情况下会做唾液流率这些检查。那么眼干呢就需要眼科呢做一些比如泪膜破裂时间，然后泪核高度什么施伊默实验呀，这些有关干眼症的一些检查。那么到理化检查这部分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比较常规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呢自身抗体的检查。这个自身抗体它主要是存在于血清中，所以我们需要抽血一般呢就是会叫抗核抗体系列这么一个检查，还要查一些比如说免疫球蛋白补体这样的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如果说一看咱们有没有这种重要脏器的受累，我们就要做肺 CT、 肾脏的超声，还有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还要做胃肠镜啊这些检查。所以说干燥综合征可能一开始大家理解的就是也口干眼干，但是呢查的东西还挺多主要是因为这个病它不单是口干眼干有脏器受累，所以说为了明确咱们有没有脏器受累，这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的发病有没有季节性。
0: 没有季节性它和咱们那个秋燥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它可以在很滋润、很温和的季节也会发病，然后可能它会在这种秋冬季节症状会更重一些，但实际上这个疾病它没有一个发病的季节性。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 患上干燥综合征，如果不积极治疗，不仅是口干眼干，还可能会出现脏器的受损。所以如果出现反反复复的口干眼干，一定要加以重视。

0: 不妨去医院做个筛查，自己也放心。对于干燥综合征的患者朋友，一定要规律治疗，控制好病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干燥综合征的危害咱们可别轻视，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带大家了解干燥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起来听听传统的中医药在治疗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霍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病例故事吧。
3: 是这样，我们呢，因为就是很多患者呢，他一开始可能他会先去西医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就诊啊，在西医的这个风湿免疫科呢，我们常用的药呢，就是比如说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比如醋酸泼尼松啊、甲泼尼龙啊这类的药物，也会用到一些免疫调节剂。最常见的就是硫酸羟氯喹，还有一些人会用一些这种中药提取的这种的西药制剂，比如说白芍总苷胶囊这类的药物，合并系统受累的呢，也会用到一些比较强的免疫制剂，比如说硫唑嘌呤啊，然后环磷酰胺呀、甲氨蝶呤啊这些药物。那相对来说呢，这些药物呢副作用也比较大。多数患者呢，就是用这个硫酸羟氯喹啊，是一个基础用药。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可能症状比较轻的患者，他在接受西药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他症状改善不是特别的明显。有些患者呢，他症状重，可能我们使用激素的治疗以后，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可能会比如说这种肺脏肺间质病变很厉害，间质性肺炎特严重的时候都危及生命了，那他用了这些免疫制剂或者激素治疗以后，症状改善得很快，然后呢这种病情控制很好，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疗效非常突出。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最常见的绝经后，然后出现了口眼干燥，并且呢检查呢就比较的简单，他没有太多系统受累的这样的患者，他吃了西药以后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明显。因为干燥综合征呢，它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一个干燥，还有就是会出现就是乏力啊，就病人他可能会觉得我的疲乏感特别的强，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小的疼痛，他可能不会像其他一些关节炎那样疼痛特别剧烈，但他的手就是僵僵的、胀胀的、疼疼的啊，这些关节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其实在西药治疗上他改善都不是特别的突出，尤其乏力这个症状。所以很多患者呢就说，我在西医院看了半天啊，我吃了好多西药，好像我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呢西医的大夫又说我这药不能停，我得一直吃下去。所以他们有的呢就知道有中医院风湿科，就来我们这儿就诊。那么其实在这些方面中药治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西医看完了又来我们这儿看，举例比如说他基础病原来是在怎么治疗，那么原方案可能我们不动啊，或者呢在这个逐渐他病情控制好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激素减量或者免疫抑制剂逐渐减量啊，先让他病情达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给他加一些中药的方药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对他口干的症状、乏力的症状，然后他睡眠不好，包括很多人很情绪很焦虑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病人他其他一些系统的问题，比如消化系统、血液系统，他都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患者他更能重拾信心，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个阿姨啊什么的，六七十岁的阿姨得了这个病，她很绝望，尤其是现在这种的互联网媒体啊，她就是获得这个知识的途径特别多，她一查一百度就说这个病不能治愈啊，然后动不动就给这个慢性病扣上一个不死癌症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很多患者他很焦虑，他本身就是睡不着觉。 啊，然后呢浑身不舒服，他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以后他就更加的焦虑啊。我们一般的遇到这样患者，我们先给他疏肝解郁啊，或者是先解决他的睡眠，先解决他吃饭不香，先解决他乏力啊等等这些的症状，让他这些症状有改善以后，哎，他突然觉得，哎，我这病能治啊，他更加有信心了，然后他才能坚持说把咱们这个西药接着吃下去。因为确实从免疫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他那些免疫调节剂是需要的啊，我们不可否认是需要的，然后他才能依从性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医这块治疗呢，其实在肝燥综合症上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呢可能在患者的整个的感受上会更强一些。
0: 嗯，那我能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中医对于患者的整体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然后他这些症状的改善，那我们是中医靠什么方法来做到的呢？
3: 主要是中药汤药，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院内制剂的中成药，比如说这是个外地患者，他就诊不方便，或者说他需要出差呀什么的，他熬药不方便，我们也有些中成药的制剂。如果住院患者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针灸呀啊，然后这种穴位的按摩啊，然后包括一些理疗啊这些的辅助的一些中医外治法。嗯，包括我们这个干眼症状呢，我们科也有一些这种中药的一些的药物贴敷，比如说眼膜，中药眼膜啊，它不光是滋润眼睛，它也对这种的咱们眼睛局部的一些这种干痒疼痛啊症状有一些帮助。
0: 嗯，给我们讲个病例呗，就是咱们中医治疗疗效显著，或者是说给患者比较大的帮助的这样的病例。
3: 就是讲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前段时间在门诊遇到的一个阿姨，也是70多岁了，然后呢从外地过来的，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忧郁，然后呢那个眉头紧锁，是孩子陪着来的。嗯，来了以后就说那个我是得了肝燥综合症了，大夫你说我能好吗？我会不会马上就得死了呀？啊，一看就是他情绪非常的不好，并且呢就是这个患者他自己呢和他的这个孩子都表述他就是每天在家就是不想好的，就想坏的一些很消极的事情，然后呢晚上也不好好睡觉，说实在的把家里的孩子们呀也折磨得够呛。但实际上呢，我后来在门诊仔细看了一下他的化验检查以及他这个整个病史的回顾，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绝经后，然后出现了这种口眼干症状，同时有一点点这种的肺间质纤维化，很轻。但是他呢自己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在单位里是个小领导啊，就是一辈子可能要强惯了，他不能接受就自己刚刚退休以后这个刚刚儿孙满堂这么一个挺幸福的状态来了这么一个慢性病，他就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是整个情绪就差了。然后我呢就先跟他说，你这个治疗呢，哎，咱们基础的治疗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用的硫酸羟氯喹，另外呢就是给他加了中药方剂，最开始第一个方子就是给他疏肝解郁的，就是减少他这种郁结。然后吃完以后我说您先回外地老家先回去啊，带的中药然后呢回去先吃，过一个月您过来再看。第二个月来了，然后老早就挂号了，然后就是一开诊就来了。来了之后进门就说，哎呀大夫你可救了我了呀，然后就表述了他这种回去吃药以后他整个心情呀睡眠呀然后包括他饮食上的改善，他也逐渐的对这个事儿呢，通过上一次门诊的给他讲解以后，他也意识到这个病不是无药可治，也不是那么可怕，他整个心情就放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也是，哎，脸上也看着笑容了，然后就特别感谢说我妈妈终于就是换回来原来的样子了啊。后边呢又接着随诊很长时间，就化验检查都是还是很理想的，他整个人也重拾了信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中药治疗中西结合吧，治疗咱们肝燥综合症还是非常的有效，而且非常的立竿见影的。
4: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好奇一下啊，因为刚才霍主任说到，用到激素，就是我们治疗风湿免疫类疾病需要用到激素，然后还有一个叫免疫抑制剂。
3: 嗯，
0: 我就想区分一下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3: 激素呢，它本身就具备免疫抑制的功能啊。我们一般呢会分。

0: 剂量，比如说是个中小剂量，或者说中等剂量，或者是大剂量，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程度不同。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科比较重的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出现这个重要脏器受累，比如说这人是一个极近的一个肾功能衰竭了啊，狼疮性肾炎，或者说是一个狼疮脑病，这个病人都出现神志错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这个时候就主要突出的是一个免疫质，它因为起效非常快，所以说呢，它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一线药物，就是相当于我们打仗的时候这个排头兵，他先去把敌人攻克。那么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呢起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控制病情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在打仗中后面的大部队，它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后面接管过来我们这个免疫调节的这个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些善后的工作需要它来完成。免疫调节剂或者我们叫免疫抑制剂呢，它起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它需要服药1到3个月才能起效，那么前面这一个月咱不能就不管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要用激素来起到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抗炎或者是免疫抑制的作用。那么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相对来说服药时间也会比较长啊，我们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所以说这类药物在当初选择它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啊，比如我们会选择对它的各个系统的抑制，有些药物可能对年轻的女性啊或男性他的生殖是有毒性的，我们可能尽量要避免。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血液系统或肝脏肾脏代谢系统有问题，我们也根据药物的特性要选择。所以在一开始确定这个药物方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先综合评估啊，制定这个药物的方案是一定是第一安全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它是一个可持续患者能坚持的。因为毕竟有些药物呢它很贵啊，尤其现在新出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什么的很贵，我们也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啊，他吃一次两次行，那他让他成年累月的吃他能不能耐受。所以我们就是大夫在给病人制定方案的时候真是绞尽了脑汁儿啊，综合了各种因素。所以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大夫呢也是相对来说就俗话说比较絮叨吧啊，会那个把病人的问题问的底儿掉啊，前前后后的啊，你多大年龄，你结婚没有，然后有没有孩子，还要不要二胎，你家里情况怎么样，你工作忙不忙，压力大不大啊，这些都要问到才能可能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是西医治疗这部分啊。
1: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我们用到激素冲击疗法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脏器受损非常严重，有点救命的意思。
0: 对，是的。
1: 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激素的治疗副作用比较大，然后我们一般的免疫抑制剂呢，其实相对来讲没那么大的副作用，是长期使用的嘛，但是它起效慢，所以在这个救命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不得不用激素了。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是激素和那免疫剂会同时用，然后呢它因为有一个起效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干等着那个免疫剂起效，在前面的时候呢大剂量的激素，因为很快我们就会把激素的量减下来，不会持续用一个很大的量，因为这个激素的这个减量也在风湿免疫科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很多患者担心这个激素的副作用，但是呢就是在这里我也要提醒一下患者们啊，其实你在治疗的时候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医生呢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刚才讲了，我们会综合那么多的因素，那给您用这个方案一定是先救命的。那么至于说激素长胖啊，然后激素性的一些什么皮炎呀，然后一些什么激素的这种代谢紊乱呀，它其实后面都是可以恢复的。那咱们到了那个该救命那份儿上，那咱该治就得治。有的时候真的很多患者就是犹犹豫豫，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挣扎，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有医生替您把关的，很多时候咱们还是需要勇敢的冲一下。
1: 对，还有就是可能有些患者会担心激素的副作用，自己私自停药。
0: 对，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就是首先他病情控制不好，病情经常会反复，而且他这种反反复复的用药反而其实拉长了他激素的使用时间，那他合并感染啊，其他的这种的脂肪啊糖的代谢紊乱可能就更容易出现。其实呢我们中西结合呢，就是像在我们院联合使用中药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 减少它激素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用了激素以后，他会出现这种心慌啊，然后呢那个食欲异常的旺盛啊，包括有一些这种代谢紊乱，其实中药都是可以调节的。所以很多患者会说，哎，我在中医院这儿吃激素，我好像就是挺平稳的就过渡过来了，没有那么的难受。所以其实有中药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您能想到的问题大夫都替您想到了。
1: 然后就是中药保驾护航的这个部分，我还想继续问啊，那是不是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对人体的整体的调节，然后让我们的自身的这个气血通畅啊，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一些作用，让我们这个自身的功能会更好一些呢？
0: 对，是的，中药主要是调节脏腑的功能啊，包括就是有一些就是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我们主要调节的就是这部分。其实中医治疗呢，它是辨证论治，就是您一定是有个症，比如说我就是心慌啊，我们就针对心慌这来治疗。但有的人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我吃药过程中我都挺平稳的，我没有任何不舒服。包括我们慢性的控制期的这样的病人，经常会问说，大夫，我这个中药是不是得吃一辈子呀？我是不是老得吃啊？我很坚决的可以告诉您啊，不用啊、就是一定是随症来的。很多人说我这个慢性病，那我就不能停药，其实是咱们控制病情那个西药啊，最精简的那个最精简方案的西药您不要随便停，但中药可以随症走。比如说有些患者就是他到了这种秋冬季节呀，或者说春夏季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的症状反复。哎，您平时如果都挺好，可以不吃。到了快到您这个敏感季节的时候，您提前来啊，吃点中药调一调，您可能就过了这坎儿了。哎，这个季节就很舒服。或者说我之前都挺平稳的，我最近因为劳累了啊，加班了啊，又出差了，我病情又反复了。咱们回来再把中药加上，把这个阶段度过去就可以了。365天天天吃中药，放在谁呀、啊、都有点受不了，所以这事儿啊也不用有负担。
1: 其实就说起来，那我们这个免疫抑制剂这类的药物，可能就像霍准说的叫基础用药啊，它是一直都要服用的。然后中药其实是给我们保驾护航，当我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调节。
0: 对，
1: 那平常呢，如果状态很好，我们可以不用天天吃这个中药。
0: 对，是的。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干燥综合征目前虽然不能治愈，但是规律治疗可以稳定病情，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也提醒患者朋友树立信心，谨遵医嘱，积极治疗。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应对干燥综合征，除了积极治疗，自身的健康管理也很重要。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萌告诉大家如何预防干燥综合征，以及如何防止疾病复发加重。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这个大家日常该怎么做哈。首先我们得了干燥综合征，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来防止这个疾病的发作呢？
0: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强调尽量还是要起居有节。前面咱们节目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经常熬夜啊，会影响免疫功能，也会影响他这个气血津液的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上减少这种的辛燥的食物的摄入。很多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啊，他可能会比较注意不吃辛辣食物，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他也吃不了，他吃完以后很不舒服。但是大家会经常忘掉的一些呢，就是 坚果类的食物。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曲类比

0: 象啊，就是坚果类一般都是经过烘烤或炒制以后啊做出来的，比如说炒瓜子儿啊，炒核桃啊。那它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吸收了很多燥热之气，相对来说吃这种东西呢，就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症状。这个在秋冬季节特别常见，一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都会买点这些炒瓜子儿啊，什么炒栗子呀，栗子还好，什么开心果啊这类的食物，尤其就是春节期间，可能大家走亲戚啊，会送一些这种食物。我的患者就有那样的，就是之前病情控制都挺好，然后春节以后就来就诊，说，哎呦大夫，我最近这个口干特别厉害，而且一查血吧，血脂还高了。就问他，我说那您最近发生什么了呀？过节期间吃什么好吃的啦？他说我没有啊，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病，我好多很复杂的食物我都不吃，然后我们出去吃饭也是我都挑清淡的吃。那么结果呢，就再追问，就说孩子发了一箱坚果啊，我觉得那个好像也没什么人吃，我们家闺女怕胖她没吃，然后我说这个要是不吃回头都坏了就浪费了，我就坐那儿没事看电视，我把这一盒没几天就都吃完了。就是我们这些坚果呢，它一个是炒制出来，另外呢现在很多坚果它都加了很多这种的调味啊，比如说它很咸啊，而且有一些油脂类的东西。那么本身坚果这个仁里边它也是含脂肪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吃完了以后呢，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干燥的症状，而且血脂也会相应增高。可能您吃那一把瓜子儿，比您吃那一把米饭那个增加的热量还高，所以这类的食物是比较隐匿的，大家要注意。
1: 嗯，而且如果您不注意的话，可能吃坚果有时候真的是不知不觉哈。
0: 对，
1: 嗯，看着电视就一边吃一边看，不知不觉好像就吃掉了很多。
0: 对，而且这类食物呢，越吃越香。
1: 好，除了这个坚果啊，提醒大家不要多吃。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另外就是情绪的稳定啊，嗯，就像我刚才提到一些例子，就是得了病以后，就是特别无助，首先是很无助，我能理解患者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焦虑的源头一定是他信息不对等，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很担心，所以很多人他就很焦虑，然后呢，有的时候他暴躁发脾气，然后对他自己的影响呢，就是他可能睡眠就不好了，然后他也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种情绪的不稳定会对咱们的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我们也有很多的文献支持，我们的情绪会和咱们的免疫系统里的一些炎症因子呀什么的会有相关性。那么其实大家就是如果得了这类疾病，真的不用过度的去担心，您就好好的去医院找大夫，然后问问大夫我这个下面怎么治，确定方案以后您就好好的治疗，配合医生的治疗，该复诊就复诊，然后没有必要过度去担心。说实在的，现在您即使得了肿瘤也不是真的就没法治啊，也有很多的方法，医学现在发达了，不用那么的担心。然后呢，除了这个情绪这块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增加一些的运动，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闲下来或者一生病啊，尤其是会乏力，得到综合症病人会乏力，他就喜欢躺着歪着啊，这样的就一个长时间静止那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呢，您长时间老那么躺着歪着，气血运行就更差了。那个我们口干呢，其实是津液有一个上乘的一个过程，咱们这个津液它要到这个口腔部分它才能滋润啊，才不干。您成天不动，这个气血就凝滞在那儿，那当然这个口干的症状会加重了。所以可以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最简单的就是这种操类的。您不会做这个八段锦，也可以从网上找一找广播体操，是吧？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跟着比划比划啊。因为咱们其实四肢呢很多经脉循行，您动的过程中就促进了这些经脉的气血的循行啊，反而呢您动完以后可能并不一定就乏力了，也许您越动您这个乏力症状越轻。
1: 嗯，其实说到八段锦呢，我也想补充一句哈，可能您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网上有各种版本，就是带做的呀，教的呀，其实您完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版本。
0: 对，
1: 我发现现在还有一些一个动作不是单纯抻，然后是让你像做操一样，可以多做几遍，这样的话其实兴趣会大一些。
0: 对，
1: 当然如果您有机会比如说到北京中医院去学那个最正规的那肯定更好，但是其实网上的那些可能都有帮助，是吧？
0: 对，是的。其实这个 它这种养生功法呀，它确实讲究挺多的啊，包括我们当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中医局和体育总局一起举办的我们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班，他就是给临床医生来讲这个八段锦怎么做，都是请的咱们国家级的这种的武术的体育运动员啊，都是那种金牌获得者。那么他们在习练的过程中呢，就很讲究这个招式啊严谨性，也讲了很多原理。我们也是通过那次学习才对这个八段锦有这么高的这种认识啊，就对他这种理论认识提升了。所以其实您也不用非得就是练得那么的标准，因为这个八段锦它因为要亲和咱们这个民众的这种的练习，所以也会有很多简化版本，就是您只要找的是一个正规规范的这么一个官方的版本就可以啊。然后呢练的过程中呢，可以根据您力所能及的这些动作，比如说有些招式它需要弯腰毛腰特别幅度特别大，您腰椎不好您就别弯的那么深，是吧？马步呢这种的站桩的时候您那个膝关节不好好，您可以不用站得那么深，但是呢他肢体的一些活动，比如抬胳膊呀托天理三焦啊什么这些大多数人是可以做的。然后您可以就先跟着比划啊，主要是感受那个心境，慢慢练着练着也许您这个活动度就更好了，更灵活了。
1: 嗯，好，那我们再问一句，就是干燥综合征我们可以预防吗？
0: 这个病呢其实它不好预防，因为它病因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平时在生活中呢咱们做到了这种起居有节啊，饮食也比较的规范，然后情绪稳定啊，每天都有适量的运动，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生活习惯吧，其实也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可以预防的啊。还有就是万一发现有症状，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可以把这个病对您的损害降到最低。
1: 好，看看还有什么没问到，然后您作为临床医生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想和各位听众说的呢，就是这个疾病呢它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的可怕啊，很多人一听自身免疫病就很担心，但实际上呢干燥综合征这个疾病在风湿免疫科呢，我们认为它是病情比较的温和的一个疾病啊，如果有些听众或者患者呢他对我们风湿免疫科的疾病了解多一点的话，可能会了解到我们风湿免疫科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硬皮病，然后多发性肌炎、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这些疾病。相比起这些疾病来说，干燥综合征的症状相对来说是温和的，而且呢它对患者的这个生活工作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不除外有个别人是以重症型的啊，咱们另当别论。所以说大多数的人他这个发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呢不用对这个疾病过度的恐慌，还是这个原则，咱们早期发现自己有症状心里嘀咕，不如您到医院啊让医生给您明确一下。如果说除外了是这个病啊，就是单纯的比如口干眼干或者一些咱们绝经期女性肝肾阴虚的症状，中药是完全可以调节的啊。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有干燥综合征专病门诊，很多患者呢就知道有这个专病门诊以后，他就是比如怀疑自己有这个病，他会来就诊来看。其实这个除外率还是挺高的，我觉得也就是一半以内的病人是真正的干燥综合征，大多数人是没事儿的。那么你就是经过治疗以后，中药治疗以后，症状都改善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所以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这个疾病。还是强调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把这个疾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的层面。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今天关于防治干燥综合征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霍小萌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初步辨别普通干燥和病理性干燥，早发现早治疗，别让干燥这件看起来的小事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在黑暗中看手机您还在这么干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黑暗中看手机可能会患上青光眼，
3: 带您了解青光眼。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22:00。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0: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嘞，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

0: 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昌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不过这个人呐，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臣想他这样的好人，应该为我们大宋国朝出力报效，所以臣想先提出来，请陛下您深思。如果觉得展昭这个人有可用之处的话，应该加以封赏。皇上说，展昭这个人有何本领呢？包公说，展昭这个人，第一，为人正直，好打人间不平之事；再一个，此人身怀绝技呀，他有三个绝技，臣为其总结的。其一，剑术高明，手中一口宝剑可以力敌万人。其二，他有袖剑可用，那袖剑在他袖筒之中，乃是一种短剑，这种短剑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可以置人于死地。其三，这个人会轻身之术，高楼大厦如履平地，无论是什么样的高大墙院，他都可以纵身跨越，而石中之人绝无可知。陛下，像这样身怀绝技之人，怎么能让他流落江湖呢？应该把他收归朝纲。皇上一听，好吧，这个展昭何时到在你的府中的时候，秉御朕之，朕要亲自观看他的绝技，然后再加封赏。谢陛下。这个包公啊，说明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心想，展昭的确救过他几次命，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江湖上到处流浪，应该让他当官，为皇帝、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在今天大家都讨得封赏的时候，包公单独给展昭讨要一个官职，尽管皇上没给，但是皇上有一份允诺，展昭如果什么时候来了， 那么我得看看他这决议。
1: 于是，在寿宁宫，这位国太跟群臣见面的这个大会，最后就结束了。国太就开始住在这里了。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说谁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所以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啊！快礼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往酒桌上让。展雄飞不知就里呀，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搁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不得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呀！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随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世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启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师家。
0: 十家不实你才卖得就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
1: 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绝艺。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绝艺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雄飞的绝艺。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绝艺。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绝艺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乐舞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绝艺，这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展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战卢剑、袖剑筒，袖剑筒在袖筒里边，战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这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你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儿他就是多，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达。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禁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
0: 那还得了了？那不行。
1: 所以这。

0: 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雄飞，现已带到岳武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皇上一听，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绣剑很准，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皇帝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展昭叩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戴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廷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鲨鱼皮鹫金翅尖，金吞口，金卡子鹏簧，黄蓉绳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奔簧，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一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咯楞楞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兆。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势。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里边把这袖剑筒就拿出来了，说：“袖剑怎么表现呢？”这功夫正在那个岳武楼的房脊上落着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您取下。”说着话，左手一摁这个袖剑的崩簧，这个袖剑砰的一下就出去了。袖剑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儿那儿。 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雄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为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绿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天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递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公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际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继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 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了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亏输。故此杨令公没言语，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呢。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逃旨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逃旨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宋王慢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的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脸上看，面似油粉，两道八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逃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想，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哼，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随年老，筋骨善壮， 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

臣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职都奇怪，心的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西屋尺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心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啊？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步剑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不但点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着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呀、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实才，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

0: 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御考。
1: 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
0: 这小子也不客气，站起来倒退身形，勒大带，踢靴子，抬着胳膊，踢踢腿，周身紧沉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剑。赵光义是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得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一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哦，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的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简。这个金简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简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简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舅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要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玉侄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呀，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那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 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
1: 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
0: 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
1: 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
0: 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庭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
2: 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
1: 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尊，全家改斩。
0: 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地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子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聚在京城，都找店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镇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压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4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了，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3儿子叫到近前：“儿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点到为止，水过地皮湿，见好就收，明天先锋印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哟，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
1: 哎，我让了半天，怎么没人敢上来呀？京都这么大，没人了是怎么的？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下住了啊！
0: 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
1: 潘豹羞出狼言，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
0: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八个。人群慌忙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20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花哨，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有力劈潘。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舅攀抱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吧？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次，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呀，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讨旨，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延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
1: 杨年兄啊，
0: 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把事超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着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叫什么王法呀。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儿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1: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
0: 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不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要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言语。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再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是封建社会呀，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儿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吗？”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弹压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办， 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0: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1: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蛇在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喜，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吗？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多。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冥想与减压催眠时间了。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欢子将用岛屿带领您来到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小山村，去感受一下那儿的山村风光。

一如既往，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冥想之前呢，请大家做好音乐放松冥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会儿，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催眠阶段的时候，就不要再被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打扰了，以免影响我们的休息质量。

首先，我想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今晚我将会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我会睡得非常香，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亮。早上起床后会感到身心愉快，精神饱满。

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辅助动作，比如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眼上。

再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耳，然后来回搓热耳朵。

将食指弯曲，像梳子一样，轻轻地梳头，放松自己的头皮和头部神经。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们的面部、头部、眼睛、耳朵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而这份带着微微的暖度的放松，这份美好的感觉慢慢地通过颈部、肩部、双臂、双手，一直向全身蔓延。直到

小腿，脚背，脚底，脚趾间，都感受。

请将双手重叠，轻轻摆放在肚脐下方的关元穴处。心的温度透过小腹直到后背、后腰、整个脊椎，也被这股暖的源泉开始传递着，让身体无比放松的温度。

让人放松的暖。像一个光球般，从丹田散发向全身。

吸气，都将清新的氧气吸入了肺液中，每一次的呼气，又将身体内原先的陈旧之气代谢出去。

紧闭着的双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就像电影的屏幕一般，出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那是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而朴实的小村落。

风拂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掺着粮食和泥土的芬芳。

眼前一片麦浪被微风抚摸着，仿佛落入了金色的海洋里。

放眼望去，一座座像翡翠般的山映入眼帘，山上长满了青翠。

隔着淡淡的晨雾，看见远处的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纱帐，平添了许多仙气缭绕的

不远处有一口池塘，慢慢地踱着步，悠哉悠哉地来到池塘边。池塘边长着许多的水葫芦，这些绿色的水葫芦配上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唯美画卷。

金色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很快感受到了光的温暖。不远处坐落着几家农舍，慢悠悠地来到这些农舍前，栅栏里有养着鸡鸭，养着牛，还有一条老黄狗在院前冲着陌生人汪汪叫唤着。这听似刺耳的警告声，其实代表着他对主人的忠诚，还有对家的

离开这户人家，继续朝前走着，慢慢的走到一棵参天大树前。这是一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榕树，茂密的树叶下垂着一缕一缕的枝条，就像一张巨型的大伞，为你遮风避雨。

你背靠着大树，缓缓地坐了下来，小憩一会儿。

听着知了的蝉鸣，看着眼前一切美好而惬意的景象，内心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慢慢闭上双眼，在这山村奏鸣曲的陪伴下，靠着大树，美美的小憩一会儿。

不经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浮现在了脑海中。

那是曾经经历过的一幕一幕难以忘怀的记忆。虽然只发生在瞬间，却已然成为了永恒。每个景象，每个人，每个过往，都令人是那么留恋。

这份美好的留恋的记忆，你开始

在音乐陪伴下，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慢慢进入梦乡。一觉到天亮，自然醒。像婴儿一般，熟熟的进入到甜美的梦。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工作生活压力大，经常熬夜失眠的朋友特别适合游泳，水的温柔包裹感能全方位放松紧绷的肌肉和神经，甩掉脑子里的焦虑和杂念。和跑步跳绳不一样，游泳没有地面冲击力，全程身体处于舒缓放松的状态，能有效缓解肩颈僵硬、腰背酸痛的问题。适度的水中运动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调节身体代谢。运动后身体微微疲惫，能快速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的情况。长期坚持每周2到3次游泳，能让身心彻底放松，告别疲惫乏力，睡眠质量稳步提升，整个人更有精气神。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人为了晨练会早起先吃早饭，但其实睡眠时消化器官还在忙着消化晚餐后残留在肠道里的食物，到早晨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如果早餐吃得太早，会干扰胃肠的正常休息。另外，清晨也是身体排出代谢废物的重要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器官功能减退，排出废物需要的时间更长。吃饭太早会影响代谢废物的排出。起床后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活动一下再吃饭，这样既给肠胃留出了准备时间，也不影响身体排毒。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现代人压力大，情绪容易烦躁，可以试试通过慢跑来舒缓情绪。户外慢跑时，我们迎着微风，远离手机琐事，大脑放空放松，身体分泌愉悦激素，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烦躁、失眠和内耗。当您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工作生活带来的疲惫与压抑都跟着脚步消散。长期坚持慢跑，心态会越来越平和，睡眠质量变好，情绪更稳定，身心轻松舒畅，远离精神内耗。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虽然暑热还在，但秋季燥的气候特点已经逐渐显现，所以此时养生的原则需要燥则润之。初秋的秋燥属于温燥，适宜清补，食疗方面应以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为主，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蜂蜜、枇杷、乳品等食物，可以益胃生津，缓解初秋温燥带来的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朋友有睡前关灯看手机的习惯，那么在黑暗中或者微弱的灯光下看手机，会患上青光眼吗？健康专家号将为您揭晓答案。患上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吗？明医点通提示您积极防治青光眼。体检眼压正常就一定不会患上青光眼，这里有误区，为您破解有关眼压和青光眼的认知误区。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您在睡觉之前会不会在昏暗光线下玩会手机，或者夜里失眠睡不着

0: 青光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擅长青光眼白内障的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0: 欢迎张顺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青光眼。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到底什么是青光眼？长时间在黑暗中看手机，真的可能患上青光眼吗？
2: 首先啊，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误传啊，真的是流传甚广。很多人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愿意去相信他，因为呢，他愿意拿这一条呢，去劝阻别人玩手机。但凡现在能够用来劝阻别人玩手机的这种说法，都广为流传。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说法里面是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它是很特殊的。我们青光眼这种疾病呢，它是有特定的这个解剖学的基础，并不是说轻易的在黑暗里看手机就能够导致的。那我们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开角性青光眼，一种是闭角性青光眼。那么这两种青光眼呢，这个是它的临床表现还有它的诱发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啊，他在黑暗当中玩手机，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只是对于极少数本身就有比较高危的闭角性青光眼发作风险的人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其实这个行为呢，也并不是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对于开角性青光眼来说，晚上关灯看手机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先不要那么耸人听闻啊，我们应该就是科学的去认识这个情况。那么闭角性青光眼它必须要有哪些情况才有可能在黑暗情况下导致发作呢？这个人必须有眼轴短，前方非常的狭窄，那这样的患者通常有远视或者高度的远视，然后呢，通常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表现。总而言之吧，这样的人在人群当中比例是非常少的，只有这样一个比例非常少的人，可能黑暗里面可能用眼要稍微注意一点，其他人都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0: 那我也想问问，那黑暗中看手机就没关系了吗？还是有什么弊端？
2: 黑暗中看手机其实从我们眼科学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位先生第二天早晨之后眼睛酸胀，我认为他主要酸胀的原因啊是视疲劳，因为他在晚上看手机的时候这个距离可能不是他最适合的距离，但是呢，因为可能躺着呀或者这种特殊的这种位置只能在这样一个距离长时间的看，而且呢看的内容一精彩他就更忘记了这个位置不合适，所以就会导致严重的视疲劳。视疲劳呢有的时候休息之后也是不能缓解的，所以第二天眼睛还是会觉得酸胀。而我们说的青光眼发作它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症状，不是一般的酸胀，而且通常不会发生在早晨。我先说一下咱们要真的青光眼发作是什么症状啊。真的青光眼发作不是看手机看出来的，那么大多数人是在光线变暗的时候，比如说傍晚，患者呢会觉得双眼当中的某一只眼睛非常的胀痛，而且呢伴有瞳侧的头疼，而与此同时呢还会有这一只眼睛的视力的轻微的下降。那这种呢很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也就是眼压呢可能在三四十这个水平。但是呢这些患者呢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晨起的时候呢他这个状态就自然缓解了，这种情况可能在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一次，这种叫青光眼的小发作。那么其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单眼，很少有双眼
0: 单侧的，
2: 对，单眼很少有双眼同时发生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通常和看手机没什么关系，都是在光线比较暗或者更多的是在着急生气和别人有这个争吵发火情绪比较激动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这个闭角性青光眼它不是看手机看出来，而是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
0: 刚才我觉得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了可能原来没有发作过，然后最初出现一些小发作的时候的症状表现，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警示作用啊。如果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光线变暗的时候一只眼睛疼胀，然后甚至头疼，那么这种情况其实

0: 就是我们要高度警惕，咱们可能是青光眼的小发作，那要赶紧去治嘛，就是不能等它严重了，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眼压怎么就高了呢？怎么就变成青光眼了呢？
1: 青光眼实际上是我们医学上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但是我努力的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眼睛里面水是循环的，是有一个位置不停的产生防水，就像水龙头一样，然后呢眼球的另外一个位置呢不停的排出防水，就像我们这个台盆下面的下水道一样啊。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产生防水和排出防水要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眼球呢做一个密闭的这个球体，它才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压力。但是我们这个防水的流出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它流出受阻。那么第一层影响呢，就是相当于我们下水道的开口被东西挡住了。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下水道可能开口这个地方被抹布挡上了，或者被一个什么东西挡上了，那水就流不到这个下水道里。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做闭角型青光眼，就是开口这个地方就被什么东西给挡上了，
0: 出口的地方受阻，
1: 哎，对，就水就流不到下水道里面去，这种叫闭角型青光眼。那么挡住防水通道的通常是什么呢？通常就是我们自身的虹膜。那虹膜呢，正常和我们的这个防水流出的开口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解剖结构异常，天生的这个生理发育，这个解剖结构就不正常，这两个组织呢就挨得比较近，在瞳孔散大着急生气的时候，这瞳孔一散大，这虹膜就结结实实的把这个下水道的开口给堵死了，这种叫做防角关闭。急性关闭呢持续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眼球的压力升高，因为你眼球是密闭的，水排不出去，积在眼球里面，那它压力必然会升高哈。那么这种升高呢，一般来说会那个程度比较高，比如说正常眼压是十几啊，它可能这真正防角完全关闭之后呢，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达到五六十。你想我们的眼压达到五六十，眼睛一定会有很强烈的反应的，比如说它会剧烈的眼痛，甚至伴有剧烈的头痛，还有恶心呕吐。它就是身体要告诉你，我的眼压不正常了，我很难受啊，你需要赶快去解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下水道的开口就被异常的东西给堵上了，叫闭角型青光眼。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这个开口是一直是开放的通畅的，也就是说你家里哎，比如说下水道堵了，可是你发现开口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那它一定是下水道里面什么地方堵了。这个呢就是开角型的青光眼，也就是说开口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但是里面堵了。开角型青光眼呢，通常是在我们防水流出的这个很复杂这个通路里面有比较大的阻力，那个水呢不能很顺畅的流出去。但是因为它这种梗阻呢不是急性发生的，所以呢也不会完全堵死堵严实。所以这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一个是没有典型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眼压呢不会极端的高，一般来说呢都是二十多三十多，所以患者呢他完全就不会像前面那种说有严重的不适或有极度的痛苦，这种患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在谈青光眼的时候，先要分清楚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张总给我们讲了青光眼主要分两大类，一类闭角型青光眼，就症状非常剧烈，然后眼压也升得很快，还有一种开角型青光眼呢，它相对来讲症状就没那么明显，而且眼压也不会一下子升得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可能不管哪一种啊，我们都要积极就诊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开角型青光眼，它症状不太明显，那我们也想知道，那我怎么早一点能发现开角型青光眼的蛛丝马迹呢？
1: 开角型青光眼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识别的，所以我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患者啊，应该有一个体检的习惯，就是你应该到眼科呢去 定期的看一看。我们需要看呢，一个是看前房的结构是不是正常，然后呢一个是看实盘量一个眼压，然后再看一看眼底，特别是实盘的形态。我们这个对于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症状不明显的青光眼，只能靠眼科的检查早期发现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有自觉症状，发现呢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或者是中心视力受损，一律都是晚期。这个时候呢你再诊断，实际上我们医学上面也没有办法逆转已经发生的那些损害。所以我觉得特别提醒这些患者，如果你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还有呢如果你有这个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还有就是你可能最近在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那你都应该呢去眼科看一看。我们开角型的青光眼或者是药物相关的这种青光眼，只能够通过眼科检查来这个识别。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偶然那些眼部症状，比如说结膜炎呀，或者说是这个结膜出血呀，这样小的问题到眼科去就诊，结果量了一个眼压，发现眼压偏高，大夫比较认真的话呢又给看了个眼底，说哎呀你有青光眼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那你就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眼科的这种就是随机的一些检查，发现你有异常，你不要错过它，因为这很有可能给你是一次，就是人生当中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能够早期发现青光眼。因为一旦你错过了，将来发现哎看东西不清楚，去就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错过治疗时机了。所以对于这种青光眼，对于开角型青光眼来说，就是通过眼科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0: 我觉得张主任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就是闭角性青光眼可能它的发作我们症状会很明显，所以呢大家肯定会积极治疗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如果出现症状，可能都已经是很晚期了，可能已经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很大的损伤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日常的每年的健康体检会能查到这个有没有开角性青光眼吗？
1: 有，我们现在常规的眼科体检啊，通常都包括这么几项，一个是视力的检查，一个是眼压的检查，然后就是前睫和眼底。前睫的检查呢，就是用我们眼科常见的裂隙灯，我们可以检查到哪些情况呢？就是前方角狭窄，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会虹膜把这个防水流出的通道完全堵上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有结构异常的，那么它就是前方比较拥挤。我们眼科医生呢在裂隙灯下面可以发现周边的这个前房是非常浅的，别的人呢可能是那个空间比较大，他呢那个空间就非常的狭窄，那么我们的体检的医生就会提示他前房角狭窄。那么有前房角狭窄的这个提示的患者，应该及时呢到眼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前睫 OCT 或者 UBM， 看看我们的虹膜到底离防水流出的通道有多近。如果说它特别近的话呢，提示将来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非常高，那我们就要及早干预。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有效的干预手段的，那么这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前睫裂隙灯看得到的。还有另外呢，我们体检当中通常要查眼底，查眼底的时候除了看视网膜，我们还要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眼底结构，叫做视盘。这个视盘上面正常的人呢，它中间呢有个小的凹陷，这个小的凹陷呢是在一个合理的比例里面，那我们就叫正常。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呢，这中间的凹陷它的直径和那个占比就会增加，那我们叫做杯盘比增大。如果你在眼科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着说你有杯盘比增大这么一个表现，那你就要认真的去眼科去排查开角型青光眼。有的时候闭角型青光眼也可以形成这样，但总而言之呢，你要有杯盘比增大这个情况，那你就要认真的去做一些青光眼的排查。通常呢，我们是可以比较早期的发现青光眼的改变的。所以我们眼科体检能够给你很重要的提示，不管是闭角型青光眼还是开角型青光眼，都能够这个对于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谢谢张主任这一段，我觉得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那有人把青光眼比喻为视力的小偷，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那么可怕吗？
1: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类型啊，它是没有自觉症状的，但是它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啊，它会造成严重的视功能损害。青光眼这种疾病啊，它造成的视功能损害并不是表现为中心视力的下降，它 主要是表现为看东西的范围的缩小。所以呢，当你看东西的范围缩小的过程当中，你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缩到非常小的时候，甚至中心视力都受影响的时候，患者才会觉得，哎，我怎么看东西好像不太清楚啊，这个时候你才想你去医院。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功能，也就是说你最珍贵的这些东西丢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的，因为它毫无症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青光眼呢称作是视力的盗贼。我们很多种疾病啊，它都会通过疼痛啊，一些不适啊，身体会提示你，但是呢这个开角性青光眼这种疾病真的不会在这个不是上面有任何的提示，就是当你发现视力有严重问题的时候就是晚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小偷嘛。
0: 因为它的进展非常缓慢，又没有什么症状，可能视力就周边视力慢慢变小，但我们也慢慢的会习惯它，
1: 对，
0: 并不觉得说我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眼睛的体检就尤为重要哈。
1: 是的，确实如你所说，它的这种看东西范围的变小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一天一天的你就觉不出来有什么变化，那你就逐渐的在耐受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它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你都还不能意识到有问题啊。那我们一些患者怎么才能意识到自己视野有缺损呢？通常是患者说，哎，我这个开车的时候，我发现旁边那个车怎么过来的，我看不见啊，突然就到我前面了，很危险。或者说走在大街上，我老觉得旁边的人呢就是突然就闯到我眼前，我没有意识到他逐渐和我接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现象就反映了患者周边的视野已经急剧的减小了，他只能看到正中心很小一个范围，所以在他看来那些周围的人都不是缓慢的靠近他的，而是蹭了一下就到他的眼前的。那么如果要是视野缺损特别厉害的人呢，还会因为他一侧看不见，他会经常撞墙撞东西，就是这些现象都提示患者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视野缺损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说看不见了，视力都开始下降的时候再去眼科。你只要觉得周围有一些现象，你的视觉的活动好像不大对劲儿，你就应该赶快去眼科就诊。
0: 那张主任，我问一下，刚才您说到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它症状很明显，往往是一只眼睛的症状，那我们开角性青光眼这种视觉变窄也是一只眼睛吗？还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
1: 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两种疾病啊，原发性的开角性青光眼和原发性的闭角性青光眼，它都是双眼病。但是呢，这个急性发作、急性的梗阻，通常是先出现在一只眼睛上面，另外一只眼睛呢不同时发生。但是呢，将来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开角性青光眼呢，也是一个双眼病，但是双眼的视功能的损害可以不对称。比如一个眼睛视野缺损很更重，一个眼睛相对轻一点，所以这都是双眼病，只不过他们发病的程度通常双眼是有差别的。
0: 所以我们听张主任的话啊，如果发现视觉有异常，还是赶紧去就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健康体检，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也想来扒一扒，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哪些习惯行为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呢？
1: 说到诱因啊，危险因素也是要把这两种青光眼类型要分开来讲的。对，因为它的表现截然不同。如果是闭角型青光眼，首先呢，患者他的解剖的结构就和那类开角型青光眼的截然不同。我先给这个闭角型青光眼啊再做一个画像。人群就是我们人群当中呢有这么一类人，他就是比较容易得闭角型青光眼。这类人呢，通常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看远处可清楚了，能看到 1.5， 他们特别引以为豪。但实际上呢，这些能够看到 1.5 的人，不戴近视眼镜的人，很有可能年轻的时候是有点远视的。那么这些远视的人呢，通常他的眼轴，就是眼球的长度呢，是比较短的。那么在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的眼前结的结构就可能特别拥挤，这些不同的组织靠的就比较近。所以呢，那些年轻的时候视力特别好，然后这个通常个子也比较矮啊，就是特别有一些女性小头小脸的，就是感觉这身形特别的娇小的，其实呢，他们其实都是 闭角型青光眼的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一个状态。我不能说他们是青光眼啊，他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需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他有这种解剖结构的异常，但是他自己在发作之前是肯定没有任何感知的。那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发作呢？就是比如说在比较昏暗的环境下面做针线活啊，就是这种高强度用眼的，它造成了瞳孔呢在中动散大的状态下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一种诱因。还有更常见的是这些人呢就是的焦虑发火发脾气，跟别人这个有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素水平会增加。

0: 上腺素会造成瞳孔呢，就是轻度的放大，那么僵持这个状态维持一定的时间，就容易把周边那个防水流出的通道给堵上。所以呢，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个子也不高，这个是那个中老年女性啊，又特别容易着急生气，跟别人吵架之后出现了一只眼睛那个眼痛头痛视力下降，那她就得关注是不是青光眼急性发作了啊。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这个病呢误认为是神经科的病，因为他有眼痛，有非常剧烈的头疼，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是不是脑子有出血或者是什么问题，他可能去看神经科。那因为这个高眼压状态下也会有恶心呕吐，哎呀就是患者吐得很厉害，也会呢误认为是消化的疾病哈。那么去急诊的时候有可能先去的消化科，但是啊如果你要是伴有一只眼睛的视力的明显的变化，看东西不清楚，甚至看那个远处的这个灯啊，或者是咱们这个房间里的灯外面还带着一个彩虹圈，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眼部的疾病导致的头疼和呕吐，你应该一定要请一个眼科的会诊，也千万别贻误了病情，因为青光眼急性发作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一定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功能改变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是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一些诱因出现了一些特定的表现，通常是单眼的，那你才有可能是青光眼，就是闭角型青光眼的发作啊。那么不要乱扣帽子，就是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的就可能不是。你比如说一个患者他是500度的近视，那你就不太可能出现房角关闭，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人群，所以你不要老给自己扣帽子啊。咱们说的那都是远视或者是正视，就是眼轴短前方浅的患者。那么咱们再说另外一种，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它不会急性发作，但是它也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这个人群我先给你再画个像啊。这个人群呢通常就是有近视甚至是高度近视的人，他的这种眼部的结构就特别容易出现开角型青光眼。还有呢就是他可能有青光眼的家族史，比如说他的这个父母啊他本身也有近视高度近视也有开角型青光眼，那他就得高度注意了。那么这部分人呢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他就是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视力的盗贼嘛，完全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存在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危险因素，近视高度近视啊，有家族史啊，你一定要去眼科要检查一下，如果要有什么迹象的话呢，及时的这个诊断，及时的干预。
1: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症状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照自己来看一看，如果你有这种风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了。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认为青光眼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那事实上确实是老年人得吗？哪些人群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呢？
0: 青光眼就是老年人得的比较多啊，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也有一些就是相对年轻的人也会得青光眼。哪些人有可能会比较早出现青光眼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异常，或者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导致了防水流出的这个通道异常，结构异常，那么就会在出生或者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眼压高，我们称为这个先天性的青光眼或者婴幼儿的青光眼。也有一些人呢是他本身是有结构发育的异常的，在十几岁的时候出现青光眼，我们叫青少年的青光眼，这些都是特定类型。那么更多的人呢会在就是40岁以上才逐渐出现一些青光眼的表现，但是呢也有一些药物相关的和外伤相关的。那药物相关呢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免疫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的异常啊，他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就糖皮质激素，那会导致药物性的房角的代谢异常，从而出现防水外流的障碍，这种叫药物性的青光眼。那这和你年龄就没关系了，你可能20多岁就高强度的用这个激素，或者30多岁或者40多岁，就是这个药物量比较大，累积到一定程度，正好你的组织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那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高度近视的人对这种药物就更敏感，有些你看常规的人他可能用这激素用了很大量也没事，眼压也没事，但是高度近视的人可能用了比较少的量，持续很短的时间，他眼压就升上来了，所以也和自身的这种体质有关系，这是药物导致的。还有部分是外伤，我们很多人呢都会不小心在一些情况下受外伤，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啪 刚好那个羽毛球就打在眼眶和眼睛这个地方了，那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可能脾气不好跟别人打架，在眼睛这还打了一拳，这些呢都叫外伤。当时可能没有明显的眼球的异常，但是呢，实际上短时间瞬时的那个剧烈的这种撞击，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房角的这个结构的撕裂，从而导致那个地方的功能的异常，这个叫做外伤性的青光眼。外伤的青光眼呢，有可能是在外伤当时就表现出眼压高，也有可能在当时不表现眼压高，几年十几年之后才出现眼压的异常。那么这种我们是通过眼球的结构啊，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不是有这种外伤导致的撕裂的，从而给它做一个诊断，做一个判断。那总而言之呢，如果说一个人他曾经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眼睛这地方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他就应该关注自己的眼压，也许当时也许是几年十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出现青光眼的问题。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青光眼，也希望大家定期做眼科检查，及时发现青光眼的蛛丝马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对于青光眼，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失明。那么如何预防青光眼带来的危害？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和大家聊聊青光眼的防治方法。青光眼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害怕，就认为哎呀，得了青光眼就离失明不远了，真的是这样吗？
0: 哦，这个我们临床上分为两组人，一种人呢就是你告诉他有青光眼，他呢置若罔闻，就是毫不在意。我有的时候我们医生都挺替他着急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正好是另外一个极端，你跟他说有青光眼的迹象，还没有明确诊断呢，就吓得不得了，哎呀，就晚上就失眠，哎呀，每天就觉得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啊，就是说自己要瞎了，要瞎了。其实呢，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首先呢，我们这个青光眼啊，不管是闭角型的还是开角型的，我们现在都有很好的治疗手段，特别是闭角型的，我们是可以做到根治的。就可以做到完全治愈的。开角型的话呢，我们现在药物控制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能够早期发现，我们在药物那必要的时候手术的情况下，是可以几乎呢是能够帮你把这个视野视功能的损害维持在发现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让它不进展，就是最终啊在药物处理下还有积极的干预下还会失明的，现在在临床上比例特别特别低。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还是个秉持着十几年20年之前的那种观念，然后得了青光眼就要失明了，肯定不是的，我们现在治疗效果还蛮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人对自己青光眼这个事儿呢不在意，我们即使医生告知他这是有可能会导致失明的，而且他发生损害都是不可逆的，那有一些人呢还是非常的偏执。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的患者，他会不愿意采取任何的医疗干预措施，因为闭角性青光眼它是这种发作性质的嘛，它在发作之前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些患者就想，哎呀，我现在还1.5的视力，我又不疼又不痒，我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个医生就说我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会失明，他会质疑医生的诊断，这种就质疑的人还不少，所以他就不采取任何措施。但临床上你总会见到一些就是后悔莫及的患者，比如说1年之后，哎呀，一只眼睛都快失明了，跟 又过来说，哎呀，说大夫，当初我真应该听你的话，你跟我说这个眼睛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我没当回事，结果真的发作了，而且还没办法控制，所以呢就是现在都这只眼睛几乎快看不见了，但是另外一只眼睛呢现在还好，这个时候他就比较积极，就是需要干预哈，这是属于临床上那种不听话的。开角性青光眼也是一样，我临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从他的这个眼部结构、眼部表现，还有我们的视野的检查、神经纤维层厚度检查上面，都非常明确的判断他是青光眼，明确诊断的，而且程度还比较重了。但是他就说自己看视力表上1.0，他的视力没有问题，所以他质疑我们医生的诊断，也拒绝用药。就是他可能老觉得是不是医生过度医疗啊什么，就是他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医生为什么要给我用药，而且长期的。用药啊，它不就是就像高血压似的，一旦诊断就要终身用药啊，不是说可以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停药的，他就不认可我们医生的这个诊断和处理。那最后呢，通常也会在几年之后也会看到追悔莫及的他，所以就临床上存在这两种极端啊。
1: 嗯，我现在大概能理解为什么青光眼被称为视力的小偷，就是因为他在发作之前可能患者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旦让它发作，那么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医生到底是怎么给我们治疗的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青光眼就一定要需要手术，是这样的吗？
0: 不是，我们现在青光眼的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但是青光眼是我们眼科领域啊最复杂的疾病之一。我们青光眼首先它的诊断明确诊断的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早期诊断是有难度的。另外呢，就是治疗是有好几种手段，一种呢是药物，一种呢是激光，一种呢是手术。当然呢，激光也有好几种，手术术式也有很多种，药物呢也有很多种。所以呢，哪个患者是需要药物控制，哪个患者呢可以是打激光的，打哪一种激光，哪些情况下必须手术干预，那哪一种手术干预效果比较好，损伤比较小，其实全部都是个体化的。所以一个患者啊，他只需要关注自己，就是有没有及时去体检啊，然后听从医生的这种指导和这个建议啊，就积极的去对待自己的青光眼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试图通过自己道听途说或者是在网上查的一些信息给自己做出这种治疗的建议，因为它青光眼实在是太复杂了，就连我们眼科医生都很少有把青光眼这个事儿完全搞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患者首先对这个疾病它的危害性要有清晰的认识，然后对这个疾病的复杂性也要有清晰的认识，你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和指导。
1: 嗯，就是核心是可能在我没有症状的时候，医生说你有青光眼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一定不能不当回事儿，一定要重视。甚至我觉得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您可以换一家眼科医院再去看，就是一定不能说我没症状我就不管它，因为这个就有可能会偷走我们的视力。
0: 是的。
1: 嗯，然后能不能张准给我们讲个病例故事，您比较有挑战的治疗青光眼的病例故事。
0: 就我们青光眼的这些病人其实例子非常多呀，有很多都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我想说一下闭角性青光眼。闭角性青光眼呢，我就讲两个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还没有发作的前驱期的。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大概50多岁的女性，她就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闭角性青光眼的高危的因素。而且呢，我给她做了检查之后，发现她的前房确实非常浅，她的那个房角啊和就有虹膜和这个房水流出的通道几乎都贴在一起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啊有很高的青光眼发作的风险，虽然此时此刻你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呢这个病来得非常急，就是如果一旦发作的话，你就要去急诊赶快的救治，而且呢有些地方的医疗条件如果不那么好，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治，你可能就会落下这种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他呢听了我说的这个，也认可知道他有青光眼的危险因素，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哎呀，他说等我回家去，就回老家一趟，说他的那个侄子呢可能要结婚，他得回家待2-3个月，回老家去。我说那 你反正自己定吧，因为我们作为医生肯定尊重患者的意见。结果非常不幸，就在他回老家这两三个月里面，他就发作了，而且呢确实很厉害的一次发作。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眼睛就视野缺损就很重了，视力也受影响了。嗯，他就哎呀跟我说，没有想到这个病来得这么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青光眼

0: 急性发作的这个前驱期的患者没有意识到病情，其实他那个时候如果走之前能够比如说打一个激光，那我们现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手术，他可能就可以避免他的这只眼睛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损伤，这是一个前驱期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已经出现严重发作了，我们临床上有一些青光眼的这种急性发作是不能够用药物或者是有效的处理把眼压降下来的，大多数啊，你到急诊去就诊，通过合理的药物啊，还有这个激光的操作是可以把眼压控制下来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他的病情特别凶险，你用所有的常规的手段都降不下来，而呢在当地他们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手术的能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在别的地方转诊过来的。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个患者，他呢就是眼压高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面眼压都维持在40、50、60这个水平，当地医院实在想了各种办法也没有把他的眼压降下来，他的视力呢原来可能发作之前有 1.0， 等到他这个转诊到北京来就诊的时候视力就只有 0.1 了，只有 0.1 呢，我们实际上有一些这个有效的手段可以解除他的这个房角关闭的，就是在高眼压的状态下把它的这个白内障摘掉，因为白内障是在眼睛里面主要占空间的一个组织，我们把这个组织给去掉之后把空间，
1: 是白内障还是晶状体？
0: 白内障，大多数人啊有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其实它晶状体是同时都有一些问题的，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有白内障的这个组织也叫晶状体啊，就给它摘掉了。摘掉的其实不是为了治疗它的白内障，而是为了把空间腾出来呢，让房角重新开放来治疗它的青光眼。但是这样的手术比较有难度，其实呢很多地方是做不了的，那我们是可以做啊。所以在这种高眼压状态下给它做这个手术，首先非常有难度，它眼压高，那么手术的这种风险就高，手术操作难度也大。另外呢，这些患者因为长时间高眼压，角膜都是雾的，我们做手术是要透过这个角膜看清楚后面的组织，如果角膜是雾的，那整个操作呢就在雾蒙蒙的一个状态里面完成，这个手术操作又这么精细，所以蕴含的这种风险啊，对医生的这个挑战就比较大，但是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手术的啊。那么这样的手术也立竿见影，这个房角关闭嘛，它就是解剖结构异常，相当于房水流出的这个开口被一个东西堵上了，那么我们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把堵这个东西给它分开，那不是房水这水就立刻就流出去了嘛？所以它实际上是立竿见影的，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患者我给他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眼压就从40多降到了十几，就是我们正常的眼压了。那么他这个角膜的恢复能力还挺强的，那做手术的当天还都角膜都是雾蒙蒙的，还有是水肿的状态，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角膜就恢复清亮了，可见呢他这个就是他恢复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视力也有很大的提升，从这个眼压高发作状态的 0.1 术后第一天呢视力就提高到 1.0 了。但是这个患者还去医务处把我给投诉了。为什么投诉了呢？他说他看到 1.0 了之后才发现他看东西的范围小了。他那个眼睛没有发作的眼睛看东西的范围很大。他说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视力恢复到 1.0 了，视力确实是提升了，但是他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的范围非常小，他觉得是医生给他把手术做坏了，所以把他的视野看东西的范围给做没了。实际上他的看东西的就是视野的缺损是在他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眼压没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造成了严重的视功能的损害，但是他因为眼前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时候他也觉不出来缺损，他只觉得眼前一片迷茫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他视力中心视力提升了，我不是做完手术他也看得清了，中心视力到 1.0 了，这个时候他才能非常清楚了，有些地方他看得见有些地方他看不见，而不像术前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我把他那个病例啊，就是都拿出来之后呢，也跟我们的医务处也跟这个患者就解释了之后，他也能理解自己的病情，但是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我经常呢会在门诊当中接诊一些在别的地方做完处理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因为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他有个特点，都是只有一个眼睛先发作，所以呢他这个病情很复杂，在当地呢做完处理之后通常都存在着我这个患者一样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之前什么都看不见，做完手术之后呢能看见了，但是就青光眼压也降到正常了，但是这个眼睛的视觉的功能永远恢复不到从前，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并不和自己这个发作的眼睛手术之前什么状态比，他老要和另外眼睛没有发作的那只眼睛的视觉状态比，所以很多患者呢就会过来找我。

0: 时候说再在哪儿做手术，把眼睛做坏了，这个眼睛做完手术之后就看不清，那个眼睛没发作，这个眼睛就看得很清，反而发作之后做过手术，这个眼睛怎么着也看不清。我说这是你自身的疾病导致的，如果你要是你的当地的医生没有给你做这个处置的话，你现在这个眼睛不是看不清的问题，是看不见的问题，是完全失明的。所以我说你现在之所以还能看见，实际上你本身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技术的受益者，你不能够和你没发作那个眼睛比，然后你老说两个眼睛有区别。而且呢，我作为医生我还要告诫你一点，你那个眼睛所谓的好眼，就是没有发作的看的东西很清楚的眼睛，我也建议你要干预，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上是有规律的，那个眼睛有同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它发作的风险也非常高。我说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正视你的疾病，不能好好的和你的手术医生沟通，让手术医生愿意给你尽早的处理另外一个眼睛，我说你这个眼睛也会失明。所以呢，就是我们闭养性青光眼的治疗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最常遇到的就是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不了解，对治疗的不了解。我们闭养性青光眼确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解除这个房角关闭的状态，让眼压下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患者已经发生的视功能损伤逆转。那么我们的手术的干预就是避免进一步的损伤，然后避免失明。所以呢，患者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要有正确的预期啊。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2: 很多朋友被诊断为青光眼时，都发现有眼压高的情况，于是就有朋友认为眼压高才会引起青光眼，而眼压正常就不会患上青光眼。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带大家一探究竟。我们在日常体检中啊，经常会做眼压的检查。那很多朋友会认为，我眼压正常，是不是就不是青光眼，就不会患上青光眼呢？
0: 这个观念肯定是错的。大家呢都是以自己的这种常识性的认知去理解一个疾病，但是我们医学上面真的是很专业的。首先呢，我们人群当中啊，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眼压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会出现所有青光眼的典型的损害，包括甚至会导致失明。这种呢，我们在医学上称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他的损害一点都不比那些眼压高的轻，甚至会导致双眼的失明。所以呢，不要因为自己眼压正常就否认青光眼的诊断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正好相反，他的眼压呢确实每一次去医院测眼压都高，我们正常眼压是10到21，这个人呢每一次测眼压都25、26，紧张得不得了，觉得我要瞎了。那这个可能就觉得自己已经自己给自己诊断是青光眼了。但是我们眼科的青光眼真的是不靠眼压去诊断的，我们是靠患者有没有结构的改变，有没有功能的损伤去诊断的。虽然这个患者眼压一直在25、26，但是呢我们发现他的这个视盘的形态一直都是正常的，那么神经纤维层的厚度也一直是正常的，视野呢一直都是没有缺损的，但他除了眼压偏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青光眼的表现，那么一定是不能被诊断青光眼的。这种患者呢，他可能就是正常的，就这个眼压对他来说就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大到50岁、70岁，他也不出现任何青光眼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呀不叫青光眼，我们叫做高眼压症。所以呢我刚才说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眼压不高也有可能是青光眼，而且会导致严重的视功能损害，还有一种是眼压一直高，但它可能就不是青光眼。
2: 所以说眼压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请医生帮我们诊断哈。那我想问，如果我首次查出眼压高应该怎么办？要不要休息几天再复查一次呢？
0: 如果我们是偶然到眼科去检查或者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眼压高，先不要紧张。我们很多人老吓唬自己，说自己青光眼了，眼睛要瞎了，不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眼压的测量工具现在就是大多数体检或者眼科眼压的筛查都叫做 NCT， 叫非接触的眼压测量仪。这种眼压测量仪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患者的这个坐在那儿的这个姿势的影响，患者呢配合的影响，是不是有眨眼等等，所以他那个结果啊变动比较大，不一定能够完全客观的反映患者的眼压情况。所以首先呢是需要复查，比如说改个时间啊，你就是按照要求眼睛睁大了，在一个标准的状态下再测量几次眼压。如果眼压一直高的话呢，也不要轻易的认为自己是青光眼啊。那么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就是强劲的青光眼的检查，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看看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啊，看看视野呀，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个眼压的曲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眼压呢，它也是波动的，比如说上午的眼压和下午的眼压通常会有点不一样。那个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某个时间节点稍微高一点，但是其他时间节点呢，就是没有明显的异常。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会根据那个曲线去做判定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眼压的测量也会受到自身眼部组织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角膜比较厚，那么他这个测量出来的数值就可能比他实际的眼睛里面的实际眼压要高一些啊。那有些人可能眼就角膜的厚度比较薄，他也有可能测出来这个数值比他实际眼压要低一些。所以呢，很多因素还会影响这个测量值，我们还需要用不同的工具去反复的去印证患者的实际的眼压到底高还是不高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眼压这个事儿，我们既不能放任不管啊，那要重视，但是呢又不要吓唬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手段呢去评判这个眼压偏高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高。
2: 那刚才张主任也说到这个眼压波动的话题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良的习惯会导致这个眼压波动，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视疲劳会不会造成眼压高，熬夜会不会造成眼压高，或者情绪波动会不会造成眼压高。
0: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眼压高呢会和自己吃什么干什么有关系，其实眼压高和你吃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
2: 还是防水的问题，
0: 对我们的眼球的这种流动和代谢它有自身的规律。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啊，但是情绪的影响并不是我们医疗上一个主要的因素啊。那即使说它受一些情绪的影响，那也必然是因为它内在的就是排泄的机制产生异常了，才会导致就病理的改变。如果说我们的患者完全没有病理上的结构上的异常，你就是说我吃点什么，我干点什么，我是不是着急生气，或者说我是不是玩手机，是玩的手机有多时间有多长，其实都是没有影响的。
2: 那看来就是对于没有症状的这个青光眼，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去做眼睛的检查。那我也想问一下，在日常体检中为了尽早查出青光眼，那我们除了检查眼压还需要做一些什么眼部的相关检查呢？
0: 我们常规体检里都包括周边前房的情况的判定啊，还有包括这个眼底视盘形态的一个判定，这是常规体检里面就包眼科体检里就包括的啊。我刚才说过，周边前房的判定可以提示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然后视盘的杯盘比的结构的异常可以提示青光眼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有眼压高，或者是显示着前房角狭窄，或者是显示着视盘的杯盘比变大，有这三个表现，都应该进一步的到眼科认真的排查一下青光眼。
2: 那我们再问一下，青光眼可以预防吗？我们能做点什么预防吗？
0: 青光眼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啊，很多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提早干预的。你比如说闭角性青光眼，我们真的不要等到急性发作了到急诊去抢救，那个就太晚了。我们临床上经常会提示一些患者说你有这个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要避免啊，就是情绪激动。情绪激动是我们闭角性青光眼发作的一个强诱因啊。当然你也要避免在这种光线比较昏暗的情况下呢，就是做针线活啊等等这种高强度的用眼，这两种情况都是要尽量避免的。然后还有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激光 我们有一种激光呢，可以有助于阻断这个发作的这个机制。还有就是有一些有白内障的患者，这个白内障患者如果发现自己有青光眼发作的风险，你一定早点做白内障，因为把这个白内障这个很占空间的组织去掉之后，你的这个青光眼发作的风险就自然解除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干预，就只要做了白内障手术这件事情，你的青光眼的问题，闭角性青光眼这个风险就自然解除了，所以是收益大大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患者如果本身有闭角性青光眼的风险，又已经出现了白内障，就要尽早的做手术决策，然后就一石二鸟，一举两得，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要是开角性青光眼呢？开角性青光眼，我还是强调啊，就是在偶然发现，就是或者常规的体检或者偶然发现，你要重视。如果要是确证是青光眼啊，有一些早期的迹象，你就及时用药。我们现在用药效果还是很好的。
2: 看来预防青光眼的关键就是重视，医生跟你说了你有风险，那我们其实就要重视了，不要因为觉得我现在没症状我就不理它，因为很可能一旦发作给我们眼睛造成的视损伤是不可逆的。
0: 是的。
2: 好的，最后呢，请张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出现哪些问题要赶紧就医。
0: 我给大家几个提示，如果你要是年轻的时候眼神特别好，那你就应该要关注闭角性青光眼的问题。那如果去眼科检查的时候发现有房角狭窄，你要特别重视啊，要提早做干预，必要的时候可以早点做白内障手术。如果呢说你是一个近视或者高度近视，那么你就应该特别关注开角性青光眼的问题，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你就要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青光眼的迹象。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就是远视也没有近视，你只是一个就是眼睛结构比较正常的人，那你如果你在眼科就诊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一些青光眼的迹象，你要重视，你要根据医生的指导进一步的检查，这个是对于早期发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诊断了青光眼，一定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手段是完全可以把青光眼控制在，就把你的视功能的损害控制在发现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我在临床上我觉得两种倾向都是要极力避免的，一种呢就是不当回事，一种呢就是过度焦虑，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科学，相信科学啊。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今天关于防治青光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顺华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定期进行眼科体检，高风险的朋友重视青光眼的筛查，才能科学守护光明，别因暂时没有症状而放松警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经常愣神儿居然可能是癫痫发作，明天节目带大家了解老年性癫痫早期发作症状隐匿，提醒大家别忽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6: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6: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6: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7: 超爱阅读，
16: 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康复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步入战略决胜的关键阶段。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一道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战略选择题，是派遣精锐部队开辟敌后战场，还是集中各路主力扎根中原，寻机歼灭敌军重兵？ 两种方案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与军事智慧？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渡江南进》，这部作品为我们完整还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略演进历程。全书以

0: 了科学减脂，如何重塑大脑、心脏、肝脏、代谢等人体核心能量循环系统，重点阐释肌肉作为代谢引擎和抗衰积食的关键作用，为读者提供如何通过饮食与运动在减重时同时可以留住增加肌肉的实用方法，详细解释如何通过科学饮食、均衡克制与勤于运动多种选择双管齐下，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饮食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以山野饮食展现宋代饮食风采的作品。作者林卫辉以山家清供为底本，循着南宋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的足迹，从饮食角度还原宋代山居文人的生活日常。全书收录了百余道山野菜肴、70多张实拍彩图，涵盖粥饭、羹汤、花馔、饮品等7大品类，从取材制法到享用，生动复刻宋人的餐桌，勾勒一幅宋代山野食事图。作家李德林新作《胡雪岩长袍下的文明突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还原了一个出身贫寒、坚守信义、心怀家国的晚清实业先行者形象。全书深刻揭示了胡雪岩的悲剧非个人之失，而是超前的商业工具困于残缺的法治与契约体系的必然结果。这本书是一场关于信用与制度的深刻对话，它向当代读者传递了一个核心理念：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工具如何迭代，商业的长久发展永远离不开稳固的信用根基与完善的制度约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有的人一受凉就腰痛加重，有的人在闷热潮湿的夏天格外难受，有的人外伤之后痛点固定如针刺，还有的人一累就腰酸无力。同样是腰痛，为什么每个人的表现如此不同呢？您的腰痛属于哪一种类型？日常如何养护腰部？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李树铭作品《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腰痛康复的话题。在国内的康复科、疼痛科，腰痛是每天在诊室里都会遇到的一类情况。当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可能会遭遇两种典型场景。一种呢，是患者捧着磁共振胶片来到诊室，医生啊，您看看我这椎间盘突出这么严重，是不是得做手术了？您看，患者这时候呢，把自己套入了骨头坏了就必须治疗的恐惧框架之中，四处求医，陷入过度医疗的迷宫，越治越迷茫，越治越被动。而另一种呢，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害怕移动就损伤加重，常年卧床或者是始终带着护具不敢动，反而呢会导致核心肌群严重退化，疼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会蔓延成慢性化、广泛化的身体警报。 因为恐惧而回避活动，因为疼痛而躺平，同样会导致功能

0: 退化与疼痛慢性化。那么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这背后相通的核心缺憾是一样的，患者对腰痛的本质认识不足，并且呢，对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缺乏信心。今天和大家阅读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所完成的一本书，叫做《腰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为什么介绍这本书呢？作者希望大家可以学会正确的解读医学术语，不要再被突出、狭窄、蜕变等词汇吓倒，学会重建对身体的信心，了解人体的强大自愈能力，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腰痛，同时呢，掌握科学运动的方法，获取经临床验证的运动处方，让运动成为您的私人医生，最终可以树立全新的健康观念，从治病转向预防，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健康。那么这本书适合哪些人来阅读呢？书中作者呢也设定了一个目标阅读人群，这就是深受慢性或急性腰痛困扰的人群，对影像报告感到焦虑的人群，对传统治疗失去信心的病人，希望通过运动来预防腰痛的健康人群。整本书通过六个章节，从腰痛的症状、原因到中医治疗、运动康复乃至心理辅助，进行对腰痛这一病症的深度解读。同时呢，作者对于腰痛的认知和日常的保健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这本书中有哪些是值得您关注的内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随着时光流转，腰椎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也会逐渐老化，但是腰椎的自愈力和适应力不容忽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追求完美影像，而是在当下的基础上获得最好功能和生活质量。用一句更接地气的话说，就是允许腰椎老去，但希望摆脱疼痛的折磨。这本书想做的就是帮你做到老而不痛。
0: 咱们从大家熟知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例入手，来了解作者的康复思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词呢，可谓是妇孺皆知，如雷贯耳。一提到它，很多人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手术和瘫痪的可怕画面。我们以书中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一章内容呢为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作者看来，大多数人都误解了腰椎间盘突出。突出、膨出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不一定会引起疼痛，更不是人人都要上手术台。绝大多数病人呢，经过规范的评估与保守治疗，症状都能显著缓解，甚至恢复如常。那么带着对这些误区的澄清，我们就从最常见也最让人紧张的问题讲起。大量的科学证据已经表明，许多在影像检查中发现的异常，如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等，在没有腰痛的健康人群中也同样常见。许多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终其一生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那么这意味着你手中那张让你惊慌失措的影像报告，很可能只是在描述一个正常的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像脸上长出皱纹一样自然而无害。这也是书中作者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观点，腰痛不等于骨头坏了。门诊常见的情况之一，患者的磁共振影像显示 轻度椎间盘突出，却没有神经卡压，却因恐惧而四处求医。那么这本书中作者阐明了，影像上的退行性改变多属自然老化，与疼痛程度没有必然对应关系。消除对报告的过度恐惧是我们自我康复的第一步。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椎间盘突出了，立刻往最坏的地方想。其实呢，并不是病情真的糟糕到了那种程度，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搞清楚椎间盘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突出，突出了又意味着什么。这椎间盘呢，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减震器，它的功能呢，是让我们的脊柱连接灵活起来。它的外层是坚韧的纤维环，像轮胎的外胎一样结实，内层呢是柔软的水合，富含水分，像果冻一样有弹性。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缓冲震动；我们弯腰的时候，它协助转动；我们跳跃的时候，它承担冲击力。一句话，没有椎间盘，我们的脊柱根本动不了。很多人发现自己在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时，都会惊讶地问，怎么突然就突出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腰椎间盘突出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变的结果。椎间盘里含有大量水分和胶质物质，年轻时的椎间盘呢，就像一块新鲜的海绵，饱满又有弹性，可以很好的缓冲震动和压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椎间盘里的水分逐渐流失，就像海绵慢慢被晒干，变得干瘪僵硬以及缺乏弹性。那么这种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使得椎间盘的承受力逐渐下降，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受伤。除了自然老化，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重要原因。比如久坐不动，腰椎长时间处于固定姿势，椎间盘得不到放松和营养补充，就会加速蜕变。再比如搬重物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很多人喜欢直接弯腰，用腰来发力，而不是屈膝屈髋靠腿部发力，那这会让椎间盘突然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坏习惯日积月累，就好比不断在椎间盘的外层纤维环上画小口子，最终会导致纤维环破裂。如果纤维环因为蜕变或劳损出现裂口，那么水合呢，就会像包子馅儿一样被挤出来。一旦这些馅儿碰到旁边的神经根，此时就会刺激或者压迫神经根，导致疼痛和腿麻。腰椎是全身负重最大的部位，这其中呢，腰四、腰五、骶承担的压力是最大的，也是椎间盘突出的高发区域。大多数病人的突出都发生在这个区域。椎间盘突出最常见的年龄段是30到50岁，这时候人的工作和生活负担都比较重，既要久坐办公，又要操劳家务或者是体力劳动，椎间盘既在加速蜕变，又面临着更多的外力负担，所以呢，很容易出问题。针对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作者的结论是，椎间盘突出不等于疼痛，更不等于残疾，它只是身体老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就像脸上的皱纹一样自然，并不用害怕它。所以呢，作者一再提醒大家，别害怕突出，它不是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长期生活方式和老化的积累，关键是要学会和它和谐共处，通过科学运动，调整姿势，合理用腰来管理疼痛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长期不敢动弹，而是要适度积极运动，早日回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同步，在日常生活中，您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坚持锻炼，控制体重。
1: 活到老，学到老。 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痛自愈力，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一书中，作者李树铭提出的自愈力并非指身体能有自动修复所有损伤的魔法能力，而是指人体在面对慢性腰痛时，通过科学认知，主动调整生活方式与运动模式，重新激活并引导自身内在修复机制的能力。它不是被动等待痊愈，而是主动参与康复的过程。
1: 说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案例，咱们回过头再说说作者提出的自愈力应该怎么理解。在作者看来，腰痛自愈力的核心呢，在于打破两个极端误区，一是盲目依赖外部治疗，陷入过度医疗；二是因恐惧疼痛而完全回避活动，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疼痛慢性化。作者强调，真正的康复不是靠外力治愈，而是靠患者自己学会与身体对话，重建对身体的信任与掌控感。那么具体而言，自愈力呢，包含了三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层面，要理解腰痛的本质。大多数腰痛并非结构性损伤，如椎间盘突出所致，而是功能性失调，如肌肉紧张、神经敏感、动作模式错误。影像学上的异常呢，不等于病因，身体的适应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第二个层面呢，是行为层面，恢复脊柱的流动性。健康脊柱的标志不是永远保持中立位，而是能自由离开再回到中立位。通过温和多样化的动作训练，如猫牛式、骨盆倾斜、呼吸配合的脊柱流动，重建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打破疼痛、僵硬、更痛的恶性循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心理层面，建立安全感而非控制感。慢性腰痛常常会伴随焦虑、恐惧和对身体的不信任。作者倡导大家从我必须保持正确姿势转向我的身体可以适应变化，通过循序渐进的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弯腰、提物等，让神经系统呢重新学习安全信号，从而降低疼痛敏感度。简言之，作者所提出的身体自愈力是身体本有的修复潜能，但它需要被唤醒，通过科学认知消除恐惧，通过合理运动重建功能，通过心理调试恢复信心。它不是躺平等待，也不是硬扛忍耐，而是一种主动、温和、持续的自我管理与身体对话的过程。在讲述腰痛这一章呢，作者谈到了坐姿问题，这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歌曲里唱得好呀，坐如钟。我平时坐呢也是端端正正，都说了什么七扭八歪不健康。可是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看的，他说，在门诊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呢坐得端端正正，腰板绷得笔直，说起话来呢都像在维持一个随时可能会倒塌的塔。他每天都照着网上说的坐直、站直，保持脊柱中立位，也练了半年的核心，可为什么腰还是疼呢？而且呢，这不是个案，而是现代腰痛人群最普遍的误区，把脊柱当成钢梁，以为越直越好，把核心当成盔甲，以为越硬越安全。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正在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甚至颠覆性的事实，脊柱的真正健康来自流动而不是固定，来自松弛而不是紧绷，来自变化而不是标准。如果你让一个没有腰痛的健康人弯腰十次，看起来好像十次弯腰的动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把肌电贴贴满他的腰背，细致观察深层肌群的发力顺序，你会发现一个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没有腰痛的人，他的十次弯腰内部使用的是十套不同的发力策略，大脑像一个聪明的指挥家，每一次都

0: 换一组不同的乐手上场，有时偏重左侧，有时稍加强右侧，有时由深层肌群主导，有时让表层肌肉分担。动作看似重复，本质却是随机中的智慧。那么这种运动变异性才是脊柱最深层的保护伞。在科学实验中，这种差异被观察得更为清楚。研究者同时招募健康人和慢性腰痛病人，让两组人都在腰部和背部贴满了肌电贴，然后连续弯腰10次，结果令人震惊却又无比合理。健康人的10次动作像乒乓球一样自由滚动，每一次的肌肉募集模式都不同，变幻无穷。而腰痛病人的10次弯腰却像被复制粘贴出来一样，每一次都走的是同一条路径，同一组肌肉，执行同一个刻板程序。健康的腰之所以不痛，是因为它会随机应变，而腰痛的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它不会变。这不是姿势的对错，而是神经系统的策略问题。疼痛最初来袭时，大脑会为了保护受伤的区域下达封锁令，减少变化，固定动作，让附近的肌肉收紧，像天然的夹板。但真正的悲剧是，伤好了，封锁令呢却没撤销，于是动作的自由被剥夺，深层肌群之间不再轮换分工，而是一律使用同一套肌肉。这就是运动变异性的丧失，也是慢性腰痛最核心。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永远保持脊柱中立位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枷锁，它让本已过度紧绷的神经系统更加紧张，让已经变得单一的动作进一步被固化。作者一再强调，它不是否定脊柱中立位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大重量训练、术后早期、急性疼痛阶段，保持脊柱中立位是有用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你生活中的唯一。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脊柱适应多种姿势的能力，而非被束缚在单一的姿势中。真正让脊柱年轻、灵活、减压、止痛的是那份感动、会动、能适应的能力。健康不是永远保持正确姿势，而是拥有千变万化的姿势。脊柱是一条河，而不是一根僵硬的铁棍。河流因为流动而不腐，铁棍因为僵硬而易折。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请试着让你的脊柱重新回到水的状态，柔软有弹性，不断变化，可以适应。你会发现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挺得有多直，而是靠你能否在任何姿势里自在的、自由的活着。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腰痛自愈力不仅是一部解决腰痛的实用工具书，更是一本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身体的健康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康复不应只是被动的治疗事件，而应成为主动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0: 这本书最深刻的价值在于作者完成了一次从认知层面的破局。作者以坚实的研究数据打破了疼痛等于严重损伤的刻板印象，指出影像学上的突出或增生多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而非身体的判决书。在实践层面，作者提供了一套从认知重建到行动指南的完整方案，特别是书中强调的运动变异性理念，颠覆了人们对绝对标准姿势的迷信，指出脊柱的健康不在于僵硬的固定，而在于自由流动与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倡导主动康复的思路，鼓励读者通过科学的小动作来找回对身体的掌控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腰痛自愈力， 唤醒身体的康复本能。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李树明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腰痛治疗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树明，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副主任。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树明主任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腰痛的问题。李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腰痛自愈力这本书的作者李树明。
0: 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惊喜，就是读起来之后呢，它非常的实用，而且您讲的非常的细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腰痛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包括在书里头您也说了您曾经也腰痛过。
3: 对，我自己就是椎间盘突出。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啊，有句玩笑话，这个人就分两种，一种是腰疼，一种是即将腰疼。
0: 您那个腰痛是怎么好的？
3: 我当时我也很害怕呀，拍了片子也很紧张，哎呀，是不是要疼挺厉害，脚也麻，是不是得开刀了，也很紧张。我又有花出时间来，我要去找这个病到底能不能不开刀行不行，那么我也想找一找，对吧，自己翻论文去找新的这个研究论文，发现哎，最后找到了，发现说这个其实90%以上的啊，你们是10个人9个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所以我现在就通过锻炼跑步，经常一跑个30分钟40分钟，我也做了俯卧撑啊，其他锻炼力量训练，我现在就非常好，没有任何症状。
0: 您是大夫，您自己得了这个病可能才更可以同理心患者的这种痛苦所在，拿到报告您也会慌张。
3: 对，很多病人说哎呀，这个看到报告之后都想到下半辈子的事了。
0: 对，您的这个经历对您写这个书一定是很有帮助。
3: 对，我有两个身份啊，一个我本身就是腰突的病人，另外一个我也是医生。那其实还有一个，其实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这个中医疼痛专业的博士后。一个是把从我自身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怎么一回事儿，第二个呢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一讲，第三个呢因为我是搞疼痛的，因为我们讲其实疼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观的感受，远远不是说是片子决定的，不是说我突出越大我就一定会疼，这些都是错误的。我在书里也写过，有的人突出很大他几乎没什么症状，反过来那个疼得死去活来的，120拉过来的，他其实拍个片子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讲突出的大小、狭窄的大小跟这个疼痛它是不成比例的啊。为什么不成比例，就是因为疼痛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是一团乱麻，一团乱麻里面各种因素都有，可能里面有一部分是讲结构的因素，就是你突出大、突出小、狭窄大还是狭窄小，这是一块就叫结构因素。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还有说你的个体化的因素，就是说以前你有没有被这种身上哪块疼折磨过，或者就是你身边人你见过的有没有这种痛苦经历，这些都会影响你对疼痛的认知和判断。
0: 我是患者，我拿到片子我就是紧张，可是您在书里说了，这个我们拿到片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突出什么的词儿的时候呢，说这玩意儿就像脸上长皱纹一样，别太紧张。那如果真的面对一个这样的患者，您怎么去开导他？
3: 我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疼是疼得很厉害，有很多人那个片子比你那个还厉害，但是他没怎么疼，你这个片子比他轻，结果比他疼得还厉害，这个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这个突出了是吧？但其实这个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它是早就存在的。为什么你这个月才疼？为什么你头两个月、头三个月没有任何疼痛？
0: 就说它一定是有一个诱因的。
3: 那这个突出狭窄早就存在嘛，叫做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啥叫退行性呢？它一定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从你30岁开始，比如说你这50来岁你腰疼了，那就已经这老化蜕变了20来年了，对吧？这种是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说呢，非常缓慢的过程呢，它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进展非常缓慢，所以呢，我们人呢实际上有充足的 适应力或者是复原力或者叫自愈

0: 我经常写说自愈力，去适应这个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腰疼也好腿疼也好，它无非是一个什么，就是你适应还是没适应的一个事，而不在于它那个突出了多少，狭窄了多少，什么增生了多少，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很多人片子很重，他几乎没啥症状，这样人推翻了我们讲片子和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1: 是不是意味着说，如果我体检拿到了片子，说我突出了、狭窄了，或者说腰椎这儿出现问题了，只要它不影响我的正常，
0: 对对，
1: 没有明显的痛感，我就可以不治疗？
0: 对呀、
1: 那有病不得及时治吗？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病的定义，对吧？你看很多人这个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人家突然就那个疼了，抬不起来了，对吧？一拍片子，肩肉损伤。这个就在今年的头几个月，刚加码这个比较医学顶级期刊了，就发了一个北欧国家芬兰的研究，他们找了几百人，40到76岁的人群，找了几百个肩膀不疼的，就是自己活得挺好不疼的，去给他们的两肩膀去拍核磁，去找找他们有没有损伤，肩袖损伤。结果你猜一猜有多少？
1: 或者80%以上损伤？
0: 99%。大部分人呢对这种健康的概念，那就是非黑即白，要么黑要么白。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黑白之间有一大片的灰色地带。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说它可以有老化，可以有增生啊，有狭窄、有突出啊。但是只要它没有什么疼痛，也不妨碍你生活工作，那么认为它也是一个健康状态。如果老化的同时伴有疼痛，那它是一个病。那我们要解决什么？解决疼痛的问题，解决你的功能障碍。这个解决了，好，你又能恢复正常生活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了，那就可以了。那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状态。
1: 所以呢，依着您这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是治是治不回去的。
0: 对，治不回去，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1: 那不是那个损合和那个纤维环就爆裂了、露出来了、
0: 就是讲，你看您这个就非常典型，就是很多人都在追求完美、我的这个要结构要完美，腰椎要完美，但是呢这是非常有害的。就是我们工作呀、学习啊，我追求完美100分，人身体不是这样，我们天生不完美。如果某一个病人就说，哎呀，我是大夫，你是给我治的药不疼了，我还要去拍片子，我还在看，我要隔俩药我就拍一个，抱着对身体的这种完美主义，那么等着你的可能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将老去，你脸上会长皱纹吧，那个头发会白吧，那你老了，那你能不能说我不老了？
1: 坦然接受，
0: 就是要适应它。但是就是说两步啊，第一步先适应老化的关节，适应也好，接纳也好，我就是认了啊，我会老。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是要躺平，而是通过锻炼，科学的、合理的这种锻炼，让这个关节的能力变得更好，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前半截呢，我们聊到了，如果说腰痛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了，我们要综合客观的去判断，首先别被吓着，它到底对你的健康构不构成影响？如果带来了疼痛的影响，需要治疗。
0: 对对。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去相信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可以把这个东西适应掉。
0: 很多老年人70、80岁晨练，看着他们吧，都是老人，但是呢，动作一个个非常灵活，有的还做的还挺难的动作。那么把他们到医院去拍个片子，那什么样子？他们的腰椎、膝盖，我相信100%都是有问题的。那为啥他们能这么灵活？那有的人那就哎呦，那受不了了，一瘸一拐的，甚至连门都出不了。片子差不多，那为啥差别这么大？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我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无非就两个字，就是适应。适应不适应？公园那些大大妈能适应，那为啥你不能适应？这种自愈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无非是说，哎，我这个适应力我就忘了。啥叫忘了？我就到门口，家门口的钥匙找不着了，呵呵，门打不开了，就忘了。那我作为一个疼痛医生，帮助大家把这个门打开，把你这个与生俱来的自愈力给找回来。那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回来了，很多人找不着了？那其实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就是被这个片子给迷惑了，或者被片子给欺骗了。看到片子之后，那种我理解啊，那种紧张、焦虑、那种无助，还有委屈。
1: 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旁边那个谁，他一天也不运动，为啥他不疼？为啥就我疼？我天天我还锻炼。这种感觉非常复杂，都有。 那这种东西一上头之后呢，特别是这种焦虑害怕，大夫一跟你说，哎呀，你看你这个40岁人60岁腰啊，你看你这以后再也不能动了。这个大夫他其实也是可能出于好心，但是呢，这些话呢，其实对病人实际上说是一个伤害。比如说你看几个医院都这个说法，那完了，那你还敢动吗？基本就不敢动了，不敢动，在家里焦虑，他在网上再一查更完蛋了。他就是无形中放大你的疼痛，不敢动，不敢动，时间长之后肌肉萎缩掉，更僵更疼，你就陷入一个就是焦虑回避疼痛的一个循环，你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呢，其实呢更加焦虑，之后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这种自愈力就会被它压制住，这个本来是个小事儿，结果呢无限放大，最后控制不了，常年痛苦，这个其实是最普遍的现象，这个东西。那我就是希望把大家从这个误区里给它拽出来。
2: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是我们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身体，把那个钥匙给拿出来，怎么来唤醒，怎么让我们自己身体本身的能量来适应这个腰椎出现的问题。
0: 首先这个自愈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你我他都有，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身体。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哎，你看我腰疼了，我到医院拍个片子吧，拍了好有问题了，吃药贴膏药，要特别厉害了，大夫说你是可以考虑手术，是吧？我们就什么，然后就回去了，回去吃药贴膏药，对吧？但其实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被动医疗，就是我去医院你怎么说我怎么弄，
1: 借助外力。
0: 那现在呢其实要提倡主动医疗。什么叫主动医疗啊？就是说，哎，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主人是我们自己，大夫专家给你提供一些建议，说你腰疼去了，腿疼去了，如果这个大夫只给你了吃药或者是膏药或者是手术建议，没有运动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这个了解疼痛的医生去看，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更了解人体。有的专家呢他是更了解结构这个是不是这是不一样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已经开始疼了，我就没法运动，您还让我运动，我怎么运动呢？
0: 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说要急性腰痛，对吧？是，然后呢就要休息，对不对？卧床，卧床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哎，躺到你完全不疼了，我再起来活动，是吧？我的病人那个急性腰痛发作了，哎呦，那来我的时候都已经换上纸尿裤了。我说你换他干嘛？他说我已经做好那个这个床上吃床上拉的准备了，对吧？绝对卧床嘛。那其实现在发现这个是错误的啊，就这也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这个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啊，就是说，就急性腰痛，你说你痛都是真的啊，那痛就当然要休息，但是不建议休息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说几天一周就可以了。哎，当你没那么疼的稍微缓点的时候，比如说我能不能起来上个厕所啊，是可以的。我能不能起来吃个饭呢？也是可以的。
1: 那不会加剧吗？
0: 不会加剧啊，因为就能不能在屋子里走两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勉强。就开始的几天是可以的，休息卧床，不要说一直卧床到不痛再起来，那个是不对的。
1: 在这个时候，我是和医生充分沟通的，还是我自己大概把握一下，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动尽量的动一动？
0: 这个其实的医生也应该知道，因为这是新的指南和公式。就是说你能动就活动活动，我说的是活动不是运动啊，走两步是可以的。好处是什么呢？预防你肌肉的萎缩。研究也有发现，这样的方法来比你那个一动不动的要好得更快。
1: 为什么呢？
0: 我认为就是涉及到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了，因为你调动它了。就是讲我们这个人长这样子，你看有手有脚有关节，关节是为啥用呢？关节是为了运动而生的，老天给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一切为了运动。运动是它的本性，哎，你运动就都好，你长时间不动，那必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讲这个，就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这就是这样。我们天生被运动而生，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运动器官，哎，所以要顺着它的天性去做。就是你疼的厉害就休息，你稍微能动一动，你就稍微动一动。现在是提倡这些事情，慢慢的从活动过渡到运动也是可以的。当然我说的是这个原则啊，具体的事就是说你还是要跟你的医生去沟通。
1: 谨遵医嘱是没错的， 也不能说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说李大夫说了，我这痛苦着，我可以对抗对抗，动一动，不能瞎动。
0: 对，要温和的动，科学的动，

0: 其实腰椎也好，关节也好，这种容错空间是很大的。
1: 那李主任，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自愈力的问题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发生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自愈力会强，年老了会弱？
0: 错了，反过来了。
1: 啊，反过来的。
0: 你看腰疼啊，什么时候腰疼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的。哎，到老了反而没那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年轻，所以什么呢，你不了解自己的身体，你没有习惯，还没学会跟他共处。到老了，你生活的智慧啊，你个人的智慧增长之后呢，哎，你终于明白了跟你的身体怎么用这个身体，怎么跟他相处。
1: 这可以理解为久病成医的状态吗？
0: 就是我这是人的一个智慧，就是讲你最终你会，哎，就是跟他要去和解也好，其实是可以的，去适应他。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腰痛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心里可能会放大这个痛，导致我们的痛感非常强。
0: 因为就是疼痛是学习来的，哎，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你的认知，包括各种你的信息来源，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和决策。疼是真实，但是疼后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疼痛都要有一个，就是要给自我要归因。归因什么意思？我就是我腰疼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原因。有的病人讲，你看我这个腰疼，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疼，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些给自己疼痛找的这些原因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个疼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疼痛原因给找错了，那么它很容易把这个疼继续放大。
1: 我明白，就是说我们疼的这个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0: 存在的，
1: 但疼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疼的认知。
0: 你的想法会决定它这个疼是不是更疼。
1: 哎，明白了，明白了。在唤醒我们的内在的自愈力这块，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吗？
0: 首先放松下来，它是疼，要松弛下来。第二个就是说，你片子上拍那些东西是客观存在，但是它可能不是说你今天才这样，你可能这样已经好多年了。你要想想，为啥上个月不疼，为啥去年不疼，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疼？这说明什么呢？这个结构突出狭窄，这个结构的改变不是疼痛的唯一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恰恰把这个片子当成圣旨啊，一说片子就科学了，这个是错误的，
1: 只是参考。
0: 就是这种退行性改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事普遍存在的，这个事就像我们长皱纹，你说有谁因为这个皱纹天天这个吓得受不了吗？没有啊。那么在我看来，这种退行性改变，腰椎的退行性改变，膝盖的关节退行性改变，跟皱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皱纹长在腰椎上了，长在膝盖上了而已。但是区别是什么呢？脸上皱纹我们天天能看到，而腰椎的皱纹、膝盖皱纹是什么呢？我们好的时候没人去拍这个东西，总是我疼的时候我去拍，哎，一拍就发现它了，哎，所以因为突出所以疼痛，这是错的。
1: 所以日常如果我们及时的去防护，
0: 对，这就涉及到我说要运动，你日常就不能摆烂，不能躺平，你要经常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运动的习惯帮什么？能给你帮助你减少这种疼痛发作的这种频次程度，而且会增加我们对身体的掌控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您在很多场合推荐中老年人要练习这个小臀桥。
0: 对，
1: 就这个特别微小的一个动作哈。
0: 对，
1: 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和作用？原理是什么？
0: 其实威力无穷的。这个是我全网我第一个讲。第一个是要做小臀桥，第二个是一天做1000个。底层逻辑就是我说的，要有身体的掌控感。你说你疼腰疼的死去活来的，后来好慢慢好一点了，我也想动一动，我这么一动不动我也很难受啊，动作那么多可都有用，对吧？但是呢，你挑一个我最安全的，第二我最能做的，最简单的，对吧？有的运动实际都有门槛了，有的动作很好，但是你做不了那也是白搭的。那么选择了臀桥，臀桥为什么呢？特别是个中老年朋友，他躺在床上做，你摔不着吧，你没法摔了，对吧？很安全。但是臀桥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一坐就抬得很高，一抬起来那个你看肩膀啊、后背啊、屁股啊、腿啊，这一条线儿，有的甚至还撅上去，这些都是错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腰使劲了，不叫臀桥，那叫腰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重要朋友啊，他没啥运动基础， 啊，一辈子也不怎么运动，到老了我就啥也不干了，这是普遍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人呢，我们人身体就是这样子，它是既不能太累也不能太闲，一定要活动。他们到老就很少活动之后呢，要运动尽可能简单，就是臀桥抬高了错就抬低一点点。我的要求跟中老年朋友就从床上离一个缝就可以。我的患者从外地来哪都有，还有海外来也有，我就来就是上来就先做小，就是教小臀桥。很多70岁80岁老人从来没教，现场就做300个。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发力和提臀一样吧？
0: 哎，就是屁股一夹就行了啊。我等下讲为什么臀肌很重要啊，就是臀肌抬一点，臀肌一使劲一夹，屁股一紧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对腰椎啊是有什么好处呢？
0: 对，这个涉及到臀和腰的关系，腰疼。您看过那个，我看您的练的也不错，这健美运动员啊，他是一个什么身材啊？
1: 倒三角啊。
0: 倒三角，那腰是粗的是细的？
1: 细的。
0: 那为啥是细的？您想过没有？
1: 因为他更灵活呀。
0: 就是那屁股大是小的？
1: 屁股是大的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他为啥腰练不粗呢？腰是用来稳定的，那谁来干活啊？
1: 屁股。
0: 哎，屁股可以练得很大，那说明啥？我们弯腰，那实际上谁来干活啊？不是弯腰，而是屈髋，而是屁股在干活。我们弯腰挺腰搬东西抱东西，对吧？实际上是屁股在干活，而不是腰在干活。腰只负责稳定。那我们现在天天久坐，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臀肌越来越萎缩，就这个屁股变成一个肉垫了。肉垫，那你这个屁股劲儿有、哎、有是没有了，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还得弯腰，还得干活，那就是谁要多干活啊？
1: 腰，
0: 腰要多干活。
1: 哎，
0: 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腰的一个人干俩人活，他也受不了。所以什么腰疼就出来了，根儿在屁股上。
1: 所以就是作为腰的支撑，这个屁股必须要有力量，腰就缓解了。
0: 就是这个在屁股才是主力啊，明白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你看腰的底座是屁股，在屁股要有劲儿，臀肌它在干活很好，那么腰就省劲儿，它俩就各干各的活，腰负责稳定，哎，那臀肌在干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臀肌练好之后，臀肌学会激活，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臀肌已经没有知觉了，一摸我一掐的很松软、哎、那就不行了。我说你必须要练，因为他那个就臀肌是没有劲儿，底座不稳，那个腰就乱晃晃来晃去的，增生狭窄就出来了，这乱晃嘛，他怎么能稳定住呢？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臀肌这个理解好理解了、
1: 啊、您这下全讲明白了。您刚才说了老人在床上可以做好几百个小臀桥，
0: 嗯，
1: 比如说我有心脏病，
0: 嗯啊，
1: 对吧，什么人不适合做咱得说清楚了。
0: 嗯，因为他这个动作幅度很小，就抬起来差不多一个厘米，
1: 老少皆宜，
0: 都可以做做、
1: 嗯、
0: 那你说你身体特别差那就别做了。
1: 对，这话得说清楚。对，
0: 对，
1: 咱得严谨，万一真的是心脏不好，一坐
0: 起
1: 血压起来了，心脏也不舒服了，这不
0: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一些严重基础病，那你做之前一定要问你的医生。
1: 所以那我们聊到现在啊、嗯、看我觉得一个是要有客观的认识，
0: 对，
1: 还要有正确的方法。
0: 对，
1: 这个正确的方法的就是运动。
0: 对，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现在，其实我就特别觉得您这个节目特别好、嗯、就是全网科普都在讲，哎呀，你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你看突出是什么样子，狭窄是什么样子，撕裂是什么样子，治疗该怎么样治，但是缺少一个比这些还要重要的事儿，叫做疼痛教育。这个教育是比那些通通都要重要的事儿，因为你关系到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你对这个疼，对这个病的看法、认知、想法，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不在于后面那些细枝末节。这些看法，你这个第一步对他的这个事儿要搞对了，那后面都好办了。我们说这个想法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啊！没有这个谁给你讲这个疼痛教育，疼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上来就直接把它跟这个片子、跟结构、跟这些挂钩了，那你就很难好了。你看我疼，好，说我突出了，那我这个疼怎么能好？我得把突出给它去掉我才能好，突出不去掉那我能不能好，对吧？那这逻辑上是这样的。
1: 对于没有出现腰椎问题的，我们可以预防哪些运动方式是对腰特别友好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并且可以坚持去做的。
0: 嗯，这就是小臀桥。我的病人腰疼腿疼的那找我，我都让做小臀桥。我说你不管70、80，我最大病人93岁，他也自己也能现在一次可以做100多个小臀桥。我说你在我这儿好了，我说你找我来扎针没问题，第一次我就要说这个话。我说你最后好了 一定

0: 不是我给你扎好的，一定是你自己练好的。然后你每天在扎针之后，当天就要做1000个，你做不了1000个，你要花1周时间慢慢的过渡到1000个。而且你不疼了，你每天也要做这些，要一直的做下去。因为我们做这个臀力量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什么，可以预防中老年人摔倒。很多病人讲，哎，我现在做完之后，你看我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追车还能跑2步，其实都是可以，不疼只是最低需求。我们最起码我们享受生活，啊，追求生活的质量。当然，基础我们讲这入门是小臀桥，因为它非常简单。那当然也不是说光练它就行。那我说我这个练挺好的了，那我还要练，当然有，就按我们这个腰痛自愈律这本书里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几十个动作，你都可以去试着练一练。但是我强调这个小臀桥是基础。
1: 特别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腰痛的理念，包括腰痛治愈的这些观点，我个人是非常受用的，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科普书籍。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广大听众。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